选举局表示，收到不完整套件的选民应该尽快联络当局，以安排补发所需要的文件。当局强调，每名合资格的选民只能够有一张选票被点算，相关程序设有措施，防止同一个选民重复投票。亚省正就多项的议题进行公投程序，大批的选民选择以邮寄方式投票。选举局提醒选民，收到投票套件之后应该立即检查内容，确保所需的文件齐全，并按照指示在限期之前交回选票。亚省政府表示，将二号公路一段的道路自行将最高的时速提高至120公里之后，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减少 17%。 省政府由今年4月29日起，在勒都以南的一段22公里长的二号公路将最高的时速由110公里提高至120公里。监察试验的路段及其南北各5公里的范围，包括平均车速、最高及最低车速、意外的类型及严重程度、驾驶的体验以及紧急服务求助个案。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表示，5月29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平均时速是 119.6 公里，去年同期就是118公里。省政府数据显示，今年5月20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发生过6宗交通意外，而过往平均每月就有6至8宗。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统计范围较广，警方表示，今年5月5日至7月27日期间，试验区录得71宗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的85宗减少了 17%。 同期警方罚出了434张告票，按年亦都减少了 16%。 不过警方指出，告票的数目会受到警力、执法行动、天气、道路状况、工程、特别活动及交通的流量等多项因素影响。渥太华交通伤害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顾问Craig Lyon 表示，多项的研究显示车速提高会增加交通意外风险，目前试验时间太短，应该以数年而非数月的数据作比较。亚省道路建造及重型工程协会行政总裁 Ron Glenn 亦都认为，现阶段判断试验是否成功仍然言之尚早，若果永久提高速度限制，必须要配合全面的安全计划，改善公路基建及保障道路维修人员。亚省新民主党运输事务评论员 Lon Duck 则指出，他强调新民主党并非反对提高车速的限制，但任何决定都应该以公共安全为首要的考虑。省政府未有交代试验计划何时结束。卡加里市议会今年的秋季将会审议未来四年的预算，多名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市政府控制开支及物业税，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有 Kensington 的经营者表示，商业的物业税多年来大幅增加。他表示，物业在2010年的税款是12,000元，到今年已经增加到90,000元，政府令到经营成本大增。商户除了要面对物业税，亦都要应付保险、水电、工资及其他上升的成本。他认为，市政府制定新一份四年的预算的时候，应该审视开支，避免继续增加企业的负担。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亚省事务总监Brady Reden 表示，卡加里的商业物业项目目前承担的物业税相对同等的估值住宅约高出 4.6 倍，联会希望市政府在新的预算案中降低商业与住宅物业税务的差距。 Reden 表示，小型企业正面对成本上升以及消费者减少非必要开支等压力，物业税即使只是小幅增加，亦都可能对部分的商户造成重大影响。卡加里商会政策及政府关系副总裁 Uhi Ismatija 表示，商界希望希望市政府优先投放资源在核心服务及基建，同时维持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他表示，商界并非要求市政府停止投资，而是希望当局在作出开支决定的时候，考虑企业承担的成本，以及有关投资能否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卡加里市议会预计会在今年11月审议2027年至2030年的四年预算。市政府会在正式审议之前，会进行预算规划及公众的咨询。

0: 卡格里一名电脑科学硕士学生开发了攀岩应用的程式，利用无人机拍摄及 3D 立体模型，协助攀岩者在大型的岩壁辨别路线，减低因为迷路而遇险的风险。29岁 Ben Pammon 是卡加里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生，由18岁开始攀爬岩石。他表示，开发程式的构思源于与朋友计划攀登阿省公谷的 Mount Yamluska 南边的岩壁。Pammon 指，攀岩者传统上是依靠指南书内的相片及线条来到辨认路线，但是在大型的岩壁上，从地面看到的影像与身处岩壁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同，攀岩者有时会难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他开发的应用程式是利用无人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岩壁，再将大量的照片制成立体的模型，使用者可以在手机上旋转或者是放大模型，查看攀岩的路线和所在的位置。Pammon 表示， Yamluska 的部分攀岩路线长达数百米，一旦走错路，攀岩者可能会进入危险的地带，甚至需要救援，因此准确掌握位置十分重要。他表示，应用程式并非用来取代攀岩者本身的判断，而是提供另一项工具，协助使用者在出发之前了解路线，以及攀登期间辨认周围的地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渥太华早前宣布向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听日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铝、木材和化妆品等。周善玲报道。
5: 本国由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和成衣，税率介乎 15%-50%。 两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随即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棍球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另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联邦保守党再次促整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另外，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今日召开记者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着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成本几多，而卡尼有乜嘢方法協助佢哋抵消額外嘅付出。博利治再次敦促卡尼公開未能夠達成嘅貿易協議文本，話國民需要知道點解卡尼決定同美方一拍兩散。
6: The Canadian people deserve the facts and a plan. We need to have both of those thing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so far we have had neither.
5: 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禁止本国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除非庞巴迪在美国生产。罗宇光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

0: 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1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
1: 回来本地，有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大部分商户都认为，即使在任何一个社区开店，治安都十分恶劣。梁春玲报道。
2: 调查由 BC 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 BC 省各地100间企业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位处在哪里，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之普遍。受访者指，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案件和犯罪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业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不单止影响他们营运，也都影响他们每日雇佣的员工的福祉。根据调查，65%的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68%企业就说不担心犯罪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都指安全问题导致到招募和留住员工都更加困难。调查都发现，89%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方面做得不够。受访者最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公开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故意破坏和入店盗窃。店主表示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影响最大，员工经常要应对骚扰、入室盗窃、涂鸦和吸毒等问题。由10月1号开始，比斯坦将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征收范围。调查指90%受访企业支持协会呼吁省府应该暂停增加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主席 Jeremy Hayton 指，正当省府鼓励企业加大保安的投资之际，反而又再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各个企业原先已经投资在请保安员、警报监控、摄录机和其他措施，这些企业将会被要求就更多很多的保安服务缴纳省销售税。他质疑省府在要求企业支付更多费用去保护自身安全之前，为什么不先问下企业为什么当初他们要承受这么多的责任在身。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路线由今日起伸延至本来比 Metro Town。 崔嘉怡报道。
3: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ip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ip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话，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e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温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

0: 士以及系 L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喺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系发展紧嘅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今日是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尹大伟和省劳工厅长韦瑞珍发表声明，向工人致热谢。王耀明报道。
2: BC 省长 David 尹大伟就劳动日发表声明，指今日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表达谢意的日子，藉此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士。尹大伟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及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及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省府亦正努力推动 BC 省成为带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劳工包括工会成员将在相关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声明又说， BC 省由劳工建成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全省各地推进，省府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需求已经投资2亿4100万，将技术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而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作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伟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和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透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够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经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韦瑞珍亦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回顾历史，劳动者曾经在艰苦的环境下奋斗，争取到本省今日所珍视的权利，包括超时工作薪酬、育儿家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省府在表扬劳动者的同时，亦要肯定他们的贡献，确保每名劳工都受到尊重，并能够在工作后平安回家，与挚爱共聚。加拿大中文电台王一鸣报道。
1: 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有气象专家就指出，本国今年冬季将会较温暖。周善玲报道。
3: 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是正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是哥斯拉级的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到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明年2月的几率接近100%，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的暖空气预料将会主导冬季，整体的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少雪多雨，少雪亦都可能埋效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的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的活动。
1: 美国总统特使表示，安排美俄乌三方会谈取得进展。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

0: 朝鲜国防上指美日韩军事对抗渐变攻击实体，令到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再由罗宇光报道。
1: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正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正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城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军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合作关系，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旨在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
0: 伊朗外交部以韩文警告别国勿造美国侵略邦空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张文贤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邦空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
0: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向车辆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展开调查。殷日乐报道。
3: 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亚马逊公司货机冲出跑道致命事故，五名死者都是在地面的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事件资料，表示五名遇难者事发的时候分别身处在一架 SUV 汽车和一架接载一班清洁人员的客货车入面，两架车都被飞机撞倒。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左右，那架美国电子商贸巨头亚马逊公司核下的波音767型号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撞到多架车。有片段可见火机似乎在跑道较后位置先至着陆，当局说飞机是否因此而刹不切制是调查的重点。事故导致迈阿密机场不少航班延误甚至取消，亚马逊就事件致哀，并表示会配合调查。
4: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有旅行社和导游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嫌威逼旅客购物。周盛玲报道。
6: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百爵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

0: 官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
1: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再由周星玲报道。
0: 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三个几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说是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了问题，已经为其余的显示屏安装额外的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是缆索材料出了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的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是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和消防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而且六个月内就完成交付。
1: 跟着有王慧忠的体坛快讯。
2: 体坛快讯，
3: 九月七号嘅体坛消息，先讲咧就英式足球噶，国际足协嘅主席恩芬天奴啊，亦都系确定将会参选2027年啊主席嘅席位噶。之前由于是出售包括世界杯的 FIFA 国际赛事 20% 的权益，这项的计划遭到强烈的反弹。不过目前来讲仍然未有任何的挑战者去挑战就恩芬天奴主席的席位。虽然有很多的负评，但似乎这件事依然都会在下年的三月就执行，看看到时会不会有其他人就向恩芬天奴就挑战。再睇翻咧，就系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噶。咁今年咧，亦都有转播权方面嘅改变噶。咁过去一两年啦 ，Amazon Prime 咧都有直播咧，就系北美冰联星期三冰球之夜。而今届嘅赛程啊，亦都包括咗加拿大独家拥有27场嘅常规赛，响加拿大嘅 Amazon Prime 咧就系直播噶。咁其后部分嘅季后赛咧，亦都会咧就系作现场直播。咁呢个安排将会直至到2037到38年啦。加格利火焰队当中有4场嘅赛事，爱明顿游人3场，亦都包括10月28号两队嘅对战啊，就系加拿大亚省嘅宿敌赛事。咁啊，呢啲嘅赛事都会响 Amazon Prime 咧就系直播。转下响柏运方面，咁啊 ，Para Cycling 啊就系残疾运动员嘅单车锦标赛啦。咁啊，世界杯嘅公路赛 H1 嘅项目啊，加拿大嘅 Martin Duwith 咧就响 H1 嘅公路赛夺得银牌噶。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卡格里的车手 Michael Schmitz 在 C3 计时赛夺得银牌，另外 Alexandra Hayward 就得到铜牌。转眼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 他们和 Roger Goodell 就是续约至到2030年的球季，刚刚将会有4年的时间，亦都就是同步与现在的集体谈判协议就是同一时间就是到期的，相信他未来的工作的指标亦都会考虑到怎样同球员工会就是倾谈续约啦。其中包括将常规赛的数目增加至1场去到18场。另外传媒亦都估计这个集体谈判协议在2030年之前就会展开谈判。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的蓝鸟将会在今日连续3日就是作客去到体育家，今晚的赛事将会在东岸时间10点开波，他们刚刚就是1-6输给肯萨斯，原本就是获得外卡的席位，不过又跌出三甲之外了。今日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5: 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有10毫米嘅降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北风，最低气温可降至10度。未来3日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天阴，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展望星期四系密云，7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7度。呢一节天气报告完毕。
6: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7: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Steven， 我们讲一下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一日千里，所以我们都经常追踪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近就是欧盟也都展开了一个新的 AI 人工智能的法例，这个法例依然都会有变化的。如果从这个镜子去看我们北美甚至乎加拿大有什么影响呢？我想我们会想加拿大方面在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是做一个监管的角色，而这法例又为点，而最终政府咧就系嘅行为啦、政策啦，以至到民间又会系点样嘅？嗱 ，Steven 啊，其实呢一件事咧，我哋日日都可能会有新嘅变化啦。但你觉得嗰个监管啊，究竟要紧啲啊、松啲啊，定系话我哋从一个叫做互动嘅模式咧，就系、是、去接受呢个未来咧人工智能嘅世界咧？
2: 我其实我即系将个角度放翻嚟，譬如好似喺我哋华人社区嘅话咧，人工智能对于华人社区有啲乜特别嘅影响咧？其实华人社区咧好多时已经系具备咗呢个条件喺入边噶啦。我哋有专业嘅人才，有科技嘅人才，亦都有中文同埋英文嘅翻译嗰个能力喺度。咁所以其实对于华人社区嚟讲 ，AI 或者人工智能咧就已经好似系行先咗一步。但系基本上咧喺整个国家嚟讲，整个加拿大嚟讲咧。人工智能方面呢应该是要注重是治理私隐、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同埋基本上人工智能的责任在哪里呢，所以这几样东西都要是联邦政府甚至是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呢来到加埋一起了做。咁希望我哋将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得比较好啲。
1: 由于呢一个世界地球村的关系啦，呢一种嘅科技呢基本上呢又无国界，咁所以呢喺呢一个嘅考虑里面呢追踪啊等等呢都需要呢就係大家去深度咁了解㗎。今集嘅节目会同阿 Steven 呢就係继续分析，转头继续。
0: 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嘅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5: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Steven， 我哋讲下咧就人工智能嗰个竞赛噶，又或者我哋追溯翻咧，其实30多年前啦，又或者刚刚开始有内联网演变成为互联网咧，当时有一个嘅想法，即系好乐观，咪认为系一个平台，大家咧系有发言嘅空间，咁啊造就咗叫 net neutrality 啊，就系叫网络中立，每人咧都有一个嘅发言权咁样噶。咁啊当然啦，发言权喺 www 呢个 worldwide web 衍生咗之后咧，经历咗一段时间，大家都发觉咧都有啲嘅问题啊。呢啲问题其实都可能喺整个嘅资讯嘅流通里边咧，究竟有冇啲嘅监管啊？咁同埋咧就喺个过程里边，会唔会有一啲嘅后果咧系衍生出嚟噶？咁网络嘅流通，咁资讯嘅自由，网络中立呢一件事咧都继续行紧。咁再加上咧就人工智能喺近呢几年咧就系急速发展嘅时候咧，令到整个嘅网络咧系成为一个几庞大复杂。而且咧就係好难去处理一啲即係实际问题嘅情况，我哋可能会喺资讯方面有 disinformation 啦，又或者喺其他方面会有一啲 scam 啊网络方面啊会出现一啲嘅严重嘅后果。咁我哋就会问啦，究竟呢仲会唔会係有人呢就係监管，如果要监管嘅话会唔会一套嘅規則甚至乎法例呢，喺个 AI 人工智能嘅监管上面呢行得最前呢相信呢就係欧盟啦，喺好多年前呢已经呢就係展开咗一啲嘅圆桌会议啦，研讨究竟就是 AI 发展的过程啊，怎样有一些监督啊，同埋呢啲嘅公司啊，怎样咧系会有一个嘅一个守规则啊，一个嘅道德嘅规限噶。咁当然啦，时至今日啊，发展嘅技术咧 ，Steven 啊，个技术一日千里啊，基本上咧法例冇可能追得到啦。咁到今日咧，佢哋仲倾紧嘅呢个欧盟嗰方面。咁我都即系。

0: 考虑到整个世界都会面对住咧，即系 AI 使用 AI 啦。北美又点咧？加拿大又点咧？甚至乎其他地区，好似中国咁样啊，对于 AI 嘅运作，或者我哋需唔需要有一个公众嘅期望？有一啲嘅地方咧，我哋可能系有一个监管，令到呢个网络咧系清洁一啲啦，而唔系咁乌烟瘴气啦。Steven 啊，我哋应该从边一方面去讲起咧？即系 AI 嗰个价值观，同埋我哋整个嘅世界观啊，点样使用呢啲网络嘅科技咧？
1: 头先你提过人工智能或者 AI 咧，如果除非你话真系住喺深山与世隔绝之外咧，你肯定会觉得咧 AI 咧对我哋嘅衣食住行任何一方面咧都会有非常严重嘅影响嘅。咁当然其实有好多啲影响系好噶啦吓，即系当然做嘢好似方便咗好多啦，譬如好似你话甚至系沟通方面啊，或者系买嘢啊，甚至娱乐啊，仲有transportation 啦，好似我哋而家去用 GPS 啊，非常之容易啊，非常之容易，甚至而家嗰啲新嗰啲电动车咧，好多时咧都要靠人工智能要识别啊，甚至系无人驾驶啊，都系呢啲各样嘢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就已经好似系一个大势嚟讲系脱离唔到噶啦。咁但系亦都当然，任何一样嘢咧都会有一个负面性嘅方面嘢喺度噶。咁而我哋点样可以控制呢个负面性咧？譬如好似你话工作方面，会唔会系即系有私隐呢样嘢嘅存在咧？会唔会系令到对越 AI 令到你对某样嘢有偏见咧？甚至你话监控方面啊，究竟边个嚟监控咧？系政府啊，定嗰啲大嗰啲咁嘅就科技公司啊，或者系甚至唔同其他啲国家，因为系比较跨呢样嘅网络嚟讲啊，可以跨国嚟做嘅，会唔会第二啲国家咧嚟到即系有咗呢个监控权喺度咧？加拿大自己本身咧，亦都会唔会有 sovereignty，即系喺个 AI 方面可唔可以做到有自主嘅权喺度啦？首先，我哋就从呢个世界嘅角度嚟睇咧，就睇下欧盟其实有分 AI 嘅即系世界观咧，有几方面可以睇嘅。睇欧盟、喺美国，甚至系可以睇下中国。咁然后我哋再翻嚟睇下我哋自己加拿大做咗啲乜嘢。欧盟嚟讲咧，佢基本上系以先治理同埋再监管嚟到为先嘅。咁佢哋基本上即系首先定咗啲规矩出嚟先，咁然后咧再俾个市场咧嚟到睇下佢哋点样玩法啊。咁基本上，譬如举个例子，譬如好似你系用个 chatbot，咁咩叫 chatbot 咧？即系譬如好似你同机器人喺网上面倾偈啊，咁要讲俾佢听呢个系你同机器人倾紧偈啊，你唔好以为你同真人倾紧偈喎啊。咁所以咧系应该好似近时我哋网络有啲叫 cookie 啦，嗰啲咁嘅 banner 出现，即系警告讲俾人哋听，你其实呢张相或者呢段文字或者系document 咧，其实系经过 AI 嚟到润色过嘅，或者系改过嘅，需唔需要讲俾人哋听？即系有呢个 AI 嘅成分喺入边咧？咁但系如果你因为 AI 嘅 involve 嘅越嚟越多啊，如果你样样嘢都要警告话，哦呢、这个有 AI 嘅 involve，嗰样嘢又有 AI 嘅做，咁会唔会变咗好似麻木咗咧？我哋成日都见到呢啲嘅，咁变咗你就觉得样嘢都系 AI 有 involve 噶啦，咁使你唔需要讲俾我听啦，咁呢样嘢，咁就有呢个唔好处喺度啦。咁但系基本上喺欧盟嗰方面我嚟讲咧，佢咧就首先定咗法律，咁然后咧就喺风险方面咧就要有分类，同埋喺机构方面应该要有责任。对于技术嘅文件啊或者文件嘅要求啊，你都有一个持续嘅监察喺度存在。呢个就系欧盟嘅做法。美国又唔同喎，美国咧就首先咧就以创新你要做行头先，然后咧先至慢慢监管，即系话你发明咗啲嘢推咗出去先，咁然后先再谂下有咩方法可以监管。咁同埋美国咧就会用好多用唔同嘅联邦啊或者系州级嘅法律嚟到监管啊，甚至系用啲 contract 嘅 law 啊，甚至系行业方面嘅规划啊、技术上面嘅风险嚟到管理呢样嘢啦。中国嗰个 approach 亦都有少少唔同。中国基本上咧，佢咧就系睇人工智能咧系一个国家安全同埋国家战略嘅。咁所以如果系用国家嘅层面嚟到做呢样嘢嘅话咧，佢就即系将所有嘅国家工业政策啊、国家数码嘅基础建设啊，同埋经济发展方面咧，都系加咗入去嘅话咧，咁就用国家嘅层面同埋国家战略嗰个咁嘅 angle 嚟睇咧，咁嘅话咧，去发展咧，亦都会有一个唔同嘅方向嚟到去做啊。咁所以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咧，都有一个基本上唔同嘅对于呢个人工智能嘅政策同埋嘅睇法。咁而家咧，或者我哋翻转头睇下加拿大方面咧，又会点做咧？
0: 好，咁其实咧，欧盟咧，喺今年嘅8月2号咧，佢哋。

0: 有一个叫人工智能的法案 AI Act， 咁正式咧就系投入一个执行嘅阶段，好似阿 Steven 所讲啦，佢哋嘅取态个滤镜咧有少少唔同，不过咧喺欧盟制定呢一个嘅法案嘅同时咧，佢哋做咗好长嘅公众咨询，呢、這个咨询亦都包括咗业界，而家讲紧嘅唔系一般科技啊、微软啊或者系苹果，而家系讲嘅新一代一啲嘅业界，包括例如话系 Claude 啦、ChatGPT、OpenAI 啦、Perpetuity 啦，同埋有好几间新嘅公司咧都系 at the table， 系有机会咧就研发呢个法案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可能稍后先睇到个效果系点啦。因为科技嘅发展咧，始终系快过咧就系法例嘅监管嘅。咁啊，会唔会咧就系自己会有一个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咧，都不得而知。不过好肯定嘅，佢哋能够坐响呢一个嘅研讨上面咧，都系一件好事，因为最终使用者都是用他们的产品，这一方面能不能够有一个的道德和一个法例上面的规管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的。去到第三节了， Stephen 我们会继续讲一下加拿大，或者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联邦政府是推出了一个的策略的 AI strategy，虽然没有完整的法律去监管，但现在我们看到其中一篇的文章来自 Frontiers 这个网上的论文，就是讲到在加拿大的角度里面，很明显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的时间嘅差距噶，目前嚟讲咧，我哋系属于叫碎片化嘅监管。咁啊 ，Stephen 啊，点样将碎片化系化零为整咧？呢一个都系好有技巧嘅问题话。
1: 系啊，好似头先你咁讲啊，加拿大咧，其实佢已经有咗系人工智能嘅所谓叫做策略噶，但系基本上佢人工智能嗰个法律咧，或者 AI 个 law 咧，就仲未非常，仲未系好成熟。咁曾经咧，佢哋 try to set up 一个叫做标。C27 啦，但系因为咧就加拿大联邦政府改选咗之后咧，呢、这个 Bill 27咧就已经系废除咗噶啦。咁但系你纵观嚟睇咧，加拿大基本上嗰个人工智能嘅法律咧，都系比较碎片化，同埋佢系比较分领域唔同嘅，即系譬如好似省有省做嘢，好似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做嘢，甚至你话 city 啊 municipal 都有佢哋自己嘅做嘢，佢哋基本上系based on 一个叫做比较原则性方面嘅策略去做嘢。咁但系其实喺实施正式 implementation 实施嗰个角度嚟睇咧，政府其实咧除咗提供非常之重要嗰个案例之外，譬如好似政府有一个叫做演算法影响评估，即系叫algorithm 嘅 impact assessment 咧，就要求政府咧系用某一种自动化嘅政策嘅出现咧，就嚟到做一个风险嘅评估嘅。咁同埋咧，加拿大政府咧就好兴即系逢亲有经济合作同埋发展嗰方面嘅嘢咧，就用人权、公平、透明度，同埋甚至你话安全和问责呢几样嘢咧嚟到做准则嚟到做嘅。咁呢样嘢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咁如果你将呢个咁嘅基本上嘅策略咧放喺嗰个人工智能嘅法律上面咧，亦都系可以，即系我觉得咧，亦都系可以做，即系行出另外一条路啦。虽然加拿大睇起上嚟系好似系同欧盟嗰个政策咧就有相当接近啦，就譬如好似你话我首先就要 make sure set 咗啲规矩出嚟先，然后先睇下市场去点样玩但系咧，佢同美国嗰方面咧亦都有少少接近嘅。咁加拿大好似就系两个之间嘅嘢，咁就基本上咧，而家嚟讲咧，佢开始已经系用三个核心嘅字眼嚟到 set 呢啲 AI 嘅法律啦，就系信任、机会同埋主权。咁呢三样嘢咧，信任同机会咧就好容易解释啦。但系主权方面咧，就美国方面系冇嘅。咁我觉得咧，加拿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即因为 AI 嘅人工智能呢样嘢咧系可以跨国界嘅。
0: 错。
1: 咁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维持翻系一个加拿大特别嘅人工智能？点样可以维持翻我哋？如果系我哋发明出嚟嘅嘢，我哋做出嚟嘅有自己嘅主权嚟到控制嗰啲所谓公平啊、透明度啊，或者人权啊，甚至私隐啊嗰方面嘅安全喺度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咁喺第三节咧，我哋会再探讨一下，因为联邦政府咧亦都系公布咗一个嘅策略啦，呢一个嘅大方向咧就暂时冇乜内容嘅，因为卡尼咧就咁讲咗喺六月份嘅时候，咁但去到七月咧，基本上咧加拿大亦都会开始一个叫做public 嘅 consultation 啦，就系公共嘅咨询，一个公众咨询咧会问到好多关于咧喺个AI 啊、人工智能嘅使用上面啊、法律上面啊等等咧，会有一个更加高透明度嘅讨论，呢一件事系都系好事嚟噶，亦都希望咧会能够集大成啊！去到第三节咧，继续同 Stephen 咧就了解一下加拿大方面啦，咁甚至乎咧再睇翻全球啊，对于咧就系人工智能嘅监管呢一种嘅监督咧，有啲咩嘅相应嘅睇法，同埋民间。

0: 有啲咩嘅期望。转头继续时事得呢封。
1: 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乐坛女新人。
2: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

身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2: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3: 噔噔噔噔噔噔，
4: 我脑胶剪，
3: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剪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5: 点升咧啊？
3: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6: 脑顽童。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翻嚟最后一次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哋讲人工智能，即系亚省嚟讲人工智能，我哋会探讨好多关于兴建啊、数据中心啊，又或者系环评啊、民间嘅一啲反对声音啊，同埋政府想推出一个嘅方向。啲政策里边咧都系属于有硬件同软件啦。咁但系更加重要，我哋会问究竟呢一种嘅问责制喺边啊？会唔会有呢个法例啦？甚至喺监管方面噶？好似阿 Stephen 头先第二节所讲啦，呢一种嘅科技已经去到咧系无国界得嚟咧，更加系好难去找返一啲情况嘅时候呢，究竟源头喺边㗎。咁呢一个我哋都会探讨一下。咁但係加拿大其实都唔系冇做嘢嘅。六月嘅时候呢就推出咗叫 AI for All， 呢个 National AI Strategy， 就系国家级嘅一个人工智能嘅策略。咁但係策略里面都要有啲内容先得㗎。去到7月23号呢亦都会正式展开呢，就系公众咨询，内容呢将会探讨呢系究竟呢啲所谓嘅 AI 嘅公司数据公司佢哋处理私隐啦，呢啲资料方面啦，如果是发生事故怎样追踪，同埋最终究竟问责是哪个呢，哪方面需要负责任呢？这个就牵涉到就是法律层面同埋一个很复杂的追踪的问题。 Stephen， 其实加拿大现在我们说用 Trust Opportunity 同埋 Sovereignty 这三种的方法去看，你觉得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是怎样呢？加拿大应该可以做到什么的贡献在一个整体全球的人工智能在一个监管方面呢？
9: 好似头先 Brian 你讲过 consultation process， 7月开始呢应该去到9月日23号呢都仲可以系 submit 你哋嗰啲意见啦，对于关于人工智能呢方面嘢。咁而加拿大喺8月18号嗰时候呢就已经系有两个唔同嘅 bill， 一个就系 C34， 另外一个就系 C36 啦。C34 系关于安全社交媒体法嘅，另外一个呢就 C36 呢就系保护私隐同埋消费者资料嘅法。咁呢样两样嘢已经系进入咗第二读嘅阶段啦，喺众议院嚟讲。咁所以呢就希望好快呢就会成为正式。

0: 嘅法律。但係其實好似頭先你提過嗰樣嘢呢，喺監管方面呢，因為 AI 呢個問題呀，都係非常之，當然係非常之新啦。咁同埋呢，你呢正正喺政府嚟講呢，你話啊邊個係擁有呢個數據呢，譬如好似你話我加拿大就喺個 data center 嗰度 create 咗一啲 AI 嘅數據出嚟，邊個擁有呢？究竟係加拿大呀，邊個美國呢？因為間公司可能係美國公司嚟㗎。咁究竟邊個擁有呢樣嘢，同埋我哋做嗰啲數據出嚟會唔會係用嚟做嗰啲叫 training model 或者叫訓練嘅模型，會唔會用咗嚟做呢樣嘢呢？咁數據亦都係喺邊個國家，由邊個國家嚟處理，應該由返加拿大嚟處理，因為呢樣嘢同私隱權好有關係㗎，亦都同個擁有權呢，個主權係非常之有關係㗎。咁好啦，如果真係 AI 或者人工智能做錯嘢或者出錯㗎啦，邊個嚟負責樣嘢？咁呢樣嘢就變咗係有 human accountability， 即係喺人為方面嘅問責呢，要即係搞清楚呢樣嘢。喺法律上我哋就要能夠搞清楚呢樣嘢啦。咁仲有就係譬如好似你話個 model， 因為會更新嘅，會變㗎。因為 AI 個 model， 尤其是 AI 而家都好似一日千里㗎，好多時啲嘢啲變到即係由今日同埋聽日都已經係唔同咗。佢個 model 會變，甚至 collect 嗰啲 data， 即係嗰啲數據亦都會變，甚至你個 vendor， 即係邊個嚟要 collect， 亦都會變㗎。法則亦都會改變㗎。咁甚至係使用嘅人亦都會改變。咁呢樣嘢不斷咁樣改變嚟要更新嘅話咧，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即係能夠控制佢呢？可以嘅话，就算唔控制，点样能够即係适应佢啦。咁仲有呢，就係关于 auditing 啦。嗱，好似做咗一样嘢啊，税务方面又点样呢？你要点样收法呢？啊，边个系供应商呢？咁所以其实讲到返转头呢，都好似头先我哋讲过三个主要核心嘅字眼，就係譬如好似信任、机会同埋主权呢三样嘢，一定要搞得非常之清楚，咁然后我哋先至可以再进行另外一步。
1: 呢一个嘅复杂性又会喺边呢？即係我哋加拿大若果本身可能喺整个嘅 AI 嘅竞赛里面已经落后咗啦，即係美国睇嚟都系行先啦，中国亦都追得好近啦。咁呢方面可能喺硬件、软件同埋整个生态系统呢会有一定嘅成熟嘅程度。咁加拿大其实又可以企喺啲咩位置呢？如果喺个叫 governance 上面，我哋可唔可以扮演一个好似喺联合国或者系瑞士咁嘅角色，比较中立嘅角色去睇呢一件事呢？咁但系整体嚟讲，我相信好多人都会问，究竟我哋嘅联邦政府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同埋個業界嘅貢獻 at the table 嘅時候，呢一種嘅成分能唔能夠成為世界級嘅一個叫做監督嘅角色，又或者加拿大自己係尋求第三條出路呢 ？Stephen，
0: 其實有時我覺得個嘅即係人工智能嗰個主權咧，其實係比較比即係監管或者係規例咧就更加重要，即係比 regulations 嚟講更加重要啊。譬如好似我哋能夠點樣能夠運算嗰個 compute， 即係嗰個能力啊。甚至我哋攞到幾多數據，喺邊度攞到返嚟啊。咁跟住啲數據呢係同能源方面係有幫助呢？即係會唔會幫助我哋日常嘅生活？會唔會即係將佢進化或者係演化嚟到變咗做能源方面？咁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人才，我哋一路都冇講過。我哋加拿大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到培養足夠嘅 IT 或者係 AI 人工智能方面嘅人才呢？最后就是政府定出来的规则了，个规例究竟是怎样。所以这几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够每一方面都做得好的话呢，那将来对于加拿大人工智能在加拿大发展的机会呢，就会多了很多，同埋会更加成功了。
1: 这一方面你有没有期待，即是卡尼政府在下一次作出有关的公布的时候，可能就会利用这一种的工具成为我们加拿大即是独有可以创造返生产力啦，同埋令到呢就是整个的国家一些叫大型的基建项目里面使用 AI 能够如鱼得水，而都最终的成为呢就是外国觉得啊我们可以呢就是采纳到加拿大的一些 model。 这一方面你期不期待联邦政府除了定下法律之外，在行为同埋執行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加多的内容呢是亮相啦。
0: 咁當然我哋希望有咁嘅期望喺度啦，就有時而家你見到呢喺加拿大嚟講呢，喺不同嘅省份啦，唔單止為 Alberta 托固然係啦，你話甚至喺 Ontario 啊、Quebec 啊，甚至你話 BC、Nova Scotia、Winnipeg 等等等等嘅地方呢，都經常係有啲 proposal 呢，就係 set up 嗰啲叫做大型嘅 AI data center 喺度啊。咁呢样嘢嘅话咧，就系即系应该值得关注。咁当然，佢哋要 set up 呢啲咧，就系当然睇我哋嘅税收嘅问题啦，同埋睇我哋够唔够有人才嚟到 support 呢啲咁嘅嘢咧。咁但系其实随住呢个 data center 嘅

0: 发展咧，你会知道咧，除咗你话啊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嘅 involve 之外咧，你甚至系 city 唔同 city 嘅政府咧，都应该会系 involve 嘅，因为佢哋关于电力嘅供应啊，甚至话发电啊，同埋用水嘅问题，同埋土地发展嘅问题，甚至你话对于原住民方面嘅啦，都会系有又应该即系有 concern 有关注喺入边嘅。咁我哋当然希望嗱，你如果真系有啲 data center 出现嘅话咧，虽然佢將會係有唔同嘅問題產生出嚟，但係當然對於我哋嘅經濟亦都會有幫助嘅。咁就希望能夠聯邦政府咧 set up 一啲比較好啲嘅 regulations 去控制呢樣嘢啦，做得好啲啦。
1: 或者我哋喺唔同集數之前啊 ，Stephen， 我哋都講過啦，其實咧就係小朋友嘅栽培都好緊要，或者係呢個 AI 人工智能融合到現在咧，即係 K-12 啊呢一個嘅教育嘅curriculum 裏邊咧，都應該咧係要相應考慮。咁最近 Alberta Council 咧亦都係公布咗過去五年啊關於人工智能同埋科技嘅一啲嘅工種啊同埋工作嘅數字咧已經突破咗80,000個。咁但係 Stephen， 你頭先提嗰樣嘢好緊要，創造咗同埋咧都要保存同埋呢啲人才唔會走。在其他國家或者俾呢個薪酬咧，就係吸引咗呢一個加拿大咧，都需要有一個嘅大方向嘅考慮噶。今日唔該曬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消息，我哋下次再傾偈或者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947YYC 最新電台活動資訊、節目預告、獨家優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 Facebook 專頁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貼身嘅聯繫。
3: 一個讚，一個追蹤，即刻同你分享更多驚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晚上11:00。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到了。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解决驻日美军问题。文件指驻日美军的飞机涉及安全问题，美军基地又泄露有害物质，过往亦有美军在基地外携带枪械，对当地居民构成重大影响。日美地位协定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附属协定，进一步处理美军在日本境内活动时究竟受到什么法律管辖、基地怎样用，以及日本政府和美军各自有什么权限。日美地位协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占领日本，美军在日本建立大量军事设施。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签订一份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行政协定。1952年，日本恢复部分主权后，这套制度正式运作。之后因应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和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1960年，美日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并以新版日美地位协定取代原有安排。协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规定驻日美军可以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和区域。除了刑事法律问题，日美地位协定亦涉及民事索偿、税务、入境、海关、劳工和军人家属等事项。多年来，美军基地因噪音扰民、飞行器安全问题频遭诟病，美军亦曾经在冲绳犯下强奸、施暴等罪行，但受日美地位协定的庇护，驻日美军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犯罪后大多数能够逃过日本的法律追究，所以日本国民一直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l Van。 咁今日系呢个嘅 Labor Day 啦，咁都要同大家讲声 Happy Labor Day 嘅呢个劳动节啦。咁有好多朋友，头先有一位听众啊，send 个 message 入嚟就话啊，今日系劳动节啦，都祝我咧今日工作顺利，大家努力加油。咁佢都系应该喺劳动节今日都系要翻工嘅朋友。不过唔知系咪都系过埋今日，我哋正式就系啲学生哥啊，或者啲老师们咧，咁可能都系要开始又进入呢个新学期，咁可能就冇咁多 free time。咁今朝早其实咧，我就早咗起身啦，谂住去啲网球场度练下开波。上个星期五嗰时候咧，发觉自己已开始做得到啲，即系十次都有一次咧，我哋咧过头啊，高空嘅开球都打得中嗰个箱仔里边。咁谂住今日再去啦，哇！但系去一个场满晒，咁啊转场再去第二个场又系满晒，哇！大家系咪真系要捉紧呢一个嘅尾巴呢？最后去冲冲冲啊！或者可能而家呢一刹那，你都喺度冲冲冲，冲紧去边度呢？又或者可能系工作上面嘅冲冲冲，咁啊，有我呢个钟头嚟陪住你啊！

0: 乐园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

0: 佢哋叫做 Honey Punch。就是今年的一对新的组合吧。今年叫做无糖奔驰。
1: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哪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刚才有听众问我今天翻工时代坊多不多人，我觉得今天是很多人的，尤其是当我入到去停车场，那个平时不是常态的常态又出现返啊，就是那些车好塞。咁啊可能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最尾冲冲冲我真的不知道。咁但是大家可能到到都会是有这样的状况都不定的啦。即是学生哥尤其是啊，头先我见到好多学生。咁而至于呢秋天呢样嘢呢，即都有听众话啊，就快迎接秋天啊，即都系一种好好开心嘅感觉啊。咁啊，但系都有会讲啊，要迎接呢个新嘅学期，可能都系有一种 sad sad 地嘅感觉。我觉得呢个周末呢有少少系玩我哋。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先同一个朋友喺 IG 上面讲，因为佢分享咗一条好靓嘅片啦，即系讲佢喺Kanoa 嗰边啦，哇个天气非常之靓，绿草油油。你覺得是很夏天的，咁但是都是睇到嘢，就係即係嗰個可能已經係咪之前發生嘅嘢呢，即係好似呢個夏天嘅尾巴已經完結咁滯，但係呢個週末就係又有返好天啦，估佢唔到啊。咁今日返工唔可以講話返工啊，今日放假呢個新嘅星期又係陰天，所以有好多嘢都係捉唔到嘅啊。即是你说是不是秋老虎真正到，我想是不是真的吃埋这个的月饼先真正知它降临呢，来临啊。大家都慢慢都是要多些注重的了。身边都有些人好像气管不太好，可能真的转紧天气啦，有些敏感啲啊，所以大家都多注意。好啦，今日星期一我哋有盲盒音乐。又是啊，神不知鬼不觉底下就抽咗个 number。咁啊，呢首歌曲呢，咦，新歌嚟喎，编号4031，第二页，我哋有林峰同埋 Gary T。

0: 歌名叫做 Not Done With You， 是不是 Not Done With 我想享有的假期感觉呢？
1: 快去到圣殿吧，擦点灯光的刹那，有福星但你没有精华。

出名字叫做李卓廷啊，我哋有编号5882。呢首我都未听过啊。

歌名叫做《失眠幻想曲》。系啦，你都呢四位数字 number 都不妨可以提加入嚟啊！我哋呢个盲盒音乐，睇下你嗰首歌有几时俾我抽到啊！以下呢首歌咧，其实就唔系好应节嘅，但系既然抽到，都系要播佢噶啦。福禄寿嘅圣诞来了啊！提早解封，俾 Mariah Carey 嗰首重要组，我有福禄寿圣诞来了。

0: 啊，听到嚟自有编号72555，我哋有福禄寿嘅圣诞来了。虽然系都好似感觉上咗一段时间吓，但系谂下谂下，系咯，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其实真系好快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0: 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系啦，四个月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啊？咁啊，其实都即系谂下，其实都真系过得好快。可能在于会唔会系时间急忙咧，令到我哋都啊唔怀疑，其实都过咗系三分二啦。咁啊，又或者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啊，忙系其中一个 reason 啦。另一个角度会唔会都系我哋过得都尚算快乐咧，令到我哋都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希望啊，我想后者的感觉会更加好的。如果忙的话，就或者是一个突然间一个醒觉，咦，我要可能有些事又未做下的，做下先。或者是要安排定是不是放假呢，这些都要想定啊。是啦，继续大家有歌曲想提交的，欢迎 send 佢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6916123 逢星期一都会有呢个环节啦，咁啊将我哋电脑歌库一啲嘅嗰啲嘅密码啲编号啊，肯透过大家提交嘅数目字，咁啊亦都要透过我嘅手同埋呢个盒啊，抽到你就先可以播放啦。咁啊希望尽快抽到大家嗰张啦，但系都要咁啱听到先得啊。咁啊可能今日个状况咧，会唔会都好似正如一开始节目所讲，都系出去冲冲冲，最后冲刺有啲咩做啊，有啲咩玩啊，玩埋佢啊。係啦，send嚟 WhatsApp 啦，6049123。同埋今日今星期我哋系音乐擂台有哥哥啊。咁其实上个星期都已经有听众呢已经有send入嚟㗎，咁头先都有听众send入嚟㗎，咁大家都想提加一啲哥哥嘅歌曲。今个星期我哋会有一个一定系音乐擂台㗎啦，同埋其实二三四我都会播多啲啲嘅，因为实在太多想播多啲。好啦，都抽咗啱啱嘅号码啦，编号2753，广东歌第一页，我哋有周子涵《孤独的恋爱家》。

啱兩位聽眾分享咗佢星期六嘅一個活動，我覺得好正啊！參加咗一個叫Aquathon 啊，即係游750米嘅水啦，喺呢個 Second Beach 之後就跑咗2.5公里啊！咁啊，睇到佢個好靚靚嘅 badge 咧，咁啊話佢係第一次啊，非常之正啊！多謝你嘅分享啊！聽嚟只有周子涵。Carita 編號2753孤獨的戀愛家，好啦，繼續我哋有編號2836，都係一首廣東歌，我哋有陳柏宇一個 live 嘅版本，一個傍晚藝術館。

我哋有陈柏宇啊，编号2836，一个傍晚艺术馆。好，我哋继续落去，有编号1405啊，有一首金曲。

啱啱我哋有校长嘅编号1405，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今日可以听到多一首，哇，七首啊，都算系咁，可能因为啲歌比较短啊。我哋有 Jenny 编号4586，你快乐吗？

0: 有听众问快唔快乐啊？梗系快乐，今日播到七首喎。因为我都好想快啲帮大家抽到你嗰首嘅歌曲出嚟啊！今日抽住咁多先啦，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听日有 Jenny 4586，你快乐吗
1: ？Chris Metafan，
0: 嚟到最尾呢 part， 我哋已经有哥哥啦，因为都话咗会播多啲啦。都是一连串的快歌，会不会在那些 disco 都是这样 flow 的呢？首先我们有

好，我哋继续贴身完之后，我哋有拒绝再换，但系今日唔好讲呢啲嘢，换埋佢先。

系啦，大家唔使担心咧，我今日播咗咧，佢就入唔到去星期五个榜嘅，因为星期五个榜系乐迷话事榜，所以你照样可以提交，佢有机会都可以星期五再出现。咁啊，呢几日就播啲我自己喜爱嘅。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德国将于明天凌晨起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反制关税。联邦政府表示，本国谈判团队没有计划在明天凌晨12:01的最后期限前就加美新一轮贸易战重返谈判桌。总理办公室也证实，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没有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新措施下，本国将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项美国产品，总值约276亿元，税率介于15%至50%之间。本国这次征收的最高税率主要锁定被美国关税重创的产业，包括钢铁、乳制品及木材等产品。川普上月对本国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 CBC 专访时警告，如果加拿大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势必会做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格里尔又说，美国不会坐视加拿大进一步反制而不采取行动，并强调美方的立场是本国不要进行报复。川普上周五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他表示如果美国不与加拿大进行贸易，就能消除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并称美国每年可节省900亿美元。川普同时强调，加拿大绝大多数贸易都依赖美国，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川普今天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北美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与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他也在今天再向加拿大施压，表示加拿大航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就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他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伯利治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就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本地消息方面，今天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发表声明，指今天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

0: 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卫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与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通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韦瑞珍也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回顾历史，劳动者曾在艰苦的环境下奋斗，争取到本省今天所珍视的权利，包括超时工作薪酬、育儿假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省府在表扬劳动者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们的贡献，确保每名劳工都受到尊重，并能在下班后平安回家与挚爱共聚。有民意调查显示，比起省各地多达大部分商户认为，即使在任何社区开店，治安都是十分恶劣。调查由 BC 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 BC 省各地100家企业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位于何处，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普遍。受访者指出，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案件和犯罪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不仅影响他们的营运，也影响他们每天雇佣的员工的福祉。根据调查，65%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另有68%企业表示担心犯罪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表示，安全问题导致招募和留住员工更加困难。调查也发现，89%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受访者最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公开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故意破坏和入店盗窃。企业主表示，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影响最大，员工经常要应对骚扰、入室盗窃、涂鸦、丢弃的吸毒用具等问题。从10月1号起， BC 省将扩大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调查指 90% 受访企业支持协会呼吁省府应暂停增加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 BC 选举局确认，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会补选共有5名合资格候选人，包括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4名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食物厅长彭利斯、绿党的 Stephen Fowler、Central BC 的 Lawinda Josh 以及 BC 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tz。 合资格选民要在当天年满18岁，并在2026年3月25号起居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是9月18号星期五至9月23号星期三，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也可以在9月20号前浏览 elections.bc.ca Vote by Mail 申请邮寄投票包裹。
1: 国际新闻，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的排除区，相关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到几个星期内公布。美伊近期再度互相发动攻击，海上冲突持续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排除区将从美军海上封锁线一路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任何进入这个区域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被伊朗辨识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不过伊朗目前没有公布排除区的确切范围和执行方式。就在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飞弹，美军表示航空母舰和飞弹驱逐舰成功避开 开攻击，美军随后反击三艘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原油运输船，其中两艘被瘫痪，另外一艘遭到摧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攻击都将面临更快更猛烈的回应。美军目前

0: 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试图阻止伊朗出口石油。战前每天经过霍姆兹海峡的石油大约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因此这条水道也成为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军日前摧毁三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方袭击美军军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区内的美国能源基建正岌岌可危，指区内的油气生产链庞大，易于接近，也极易受到攻击，遍布区内的美国油气设施也面临同样风险，如果袭击伊朗的资产，这些设施也会遭到反击。卡列巴夫这番言论是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日前指伊朗的运油轮毫无防御能力。另一方面，韩联社报道，南韩之前一度准备应美方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舆论及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下放缓筹备步伐。报道指，南韩国防部上周曾暗示就派兵事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短时间内转为谨慎立场，周一改称正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没有任何定论。报道指，政府向海外派兵需要获国会同意，但鉴于执政党内部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国会日程紧凑，预计派兵动议难以在本月内提交至国会。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以韩文发文，警告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将面临严重后果。贴文并附有图片，以韩文写有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的字句。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上周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谈，推动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三方谈判。不过这次会谈没有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来看战事可能持续到冬季。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指出，两名美国特使5号先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闭门会谈三个小时，隔天转往基辅。魏科夫表示，美方在莫斯科取得不少进展，在基辅的讨论也具有实质意义，希望很快能宣布新一轮由美国居中斡旋的俄乌会谈。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三方会谈，也希望欧洲伙伴参与。他强调，乌克兰需要的是能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的公正和平。俄乌双方目前在领土及安全保障等关键议题上仍然有明显分歧。泽伦斯基也警告，如果战争延续到冬季，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援，以因应俄军可能再度攻击能源设施。配合美方特使访问，俄乌同意三天内暂停对莫斯科和基辅发动空袭，但是其他地区以及前线战斗仍然在持续。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取得历史性大胜，赢得最多的 43.8% 选票，取得39个议席，成为当地第一大党，但仍欠三席才过半数，能否在萨安州组建二战结束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仍是未知数。而领导现任州政府总理莫茨所属的基民盟则流失了约一半支持，得票只有 17.2%， 取得15席位居第二。莫茨承认基民盟基础已被动摇，他和联邦政府都不能再维持现状。他重申拒绝与另类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政策，指德国拥有能捍卫宪法对抗右翼极端主义政府的一切工具，但政党制度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德国与俄罗斯外交争端升温，俄罗斯外交部要求德国关闭驻圣彼得堡总领馆，要在下周五或之前停止运作，报复德方之前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当局同时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也要停运，工作人员最迟在下周日前离境，批评德方再次挑起双边关系新一轮升级，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德国之前在莱比锡哈雷机场发现有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指俄方企图发动袭击，宣布关闭位于波恩的最后一所俄罗斯领事馆，并以怀疑窝藏俄罗斯间谍为由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
2: 中国新闻。
1: 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部

0: 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2: 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3: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2: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4: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2: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
5: 台湾新闻。
0: 嘉义县一名24岁现役军人，已因为债务纠纷，昨天在休假期间与人谈判时遭到围殴，身负重伤，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医院就医抢救，延至当地7号，伤重宣告不治。嘉义县埔子分局据报迅速逮捕2名涉案疑犯，审讯后按照刑法伤害致死罪移送嘉义地检署。嘉义县警方指出，被围殴致死的侯姓男子是志愿役士兵，因积欠多笔债务，亲友间曾针对其财务状况进行讨论。5号晚间，死者前往六角乡潭关村一处民宅处理债务细节，协调过程被2名犯罪嫌疑人持球棒施暴致伤，受害者返回家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还有大片淤青等明显伤势，由母亲陪同前往医院就医，到达医院后失去生命迹象，经过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埔子分局获报后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采证，并迅速掌握涉案人员带回侦办，2名嫌疑人依法移送，后续也将会深入理清确切死因与相关物证。竹北市长蓝白河破局，战火延烧到新竹县政府。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晨远当地7号开记者会，引用审计室报告质疑新竹县治水规划空转，炮轰国民党执政治理失能。县府严正澄清，县内雨水下水道建设不仅从未停摆，实施率更达到 73.42%， 总建设长度 115.57 公里，超越全台湾非六都县市 73% 的平均水准。县府提出3大核心事实反击，首先是数据会说话，在缺乏六都庞大统筹分配款的资源弱势下，新竹县雨水下水道实施率依然达到 73.42%， 实施率超过多数非六都县市，而且工程早已通水发挥功效。外界质疑进度滞后，实际上是实体通水与公文流程的混淆。例如新丰县建兴路一段及竹北市嘉德街雨水下水道工程早已分别在2023年与2024年完工并通水，实际发挥防洪功效，目前只是在走报和国土署的法定程序。 县府表示，关于外界指

0: 出的42公里未建，主因是过去中央补助额度有限，仅能分期排定。加上今年起，因为新版财划法将竹县列为第一级财政县市，中央雨水排水辅助直接归零，县府承诺绝不推诿，将由地方100%全额自筹编列。县府强调，为应对极端气候威胁，县府已启动三阶段防汛策略，短期内将加强易淹水路段巡检清淤，并召开季会督导进度，中期则委托专业公司盘整竹北、新丰、湖口等淹水热区，重新构建排水网络，长期会滚动检讨排水系统，并自筹预算，逐步建设到位。县府呼吁各界切勿混淆视听，抹杀基层同仁努力，未来将持续用汗水与坚实建设守护县民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晓明，祝您晚安。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音乐国道。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音乐国道。

0: 专辑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叫你金环，鬼叫你金。

0: 茶饮。嗱，魏王今日拆封江南李凤整，魏贵妃
1: 谢龙恩。

0: 你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骂行要眼，你究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咧？吓，
1: 唉，乖仔。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至累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嘛？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马里何时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否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0: 度你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帮衬下啦，大哥啊，帮衬。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纱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噶，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但

0: 无风烛啦，不用太抬。
1: 启禀大人，陆无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州，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1: 大人啊，
0: 哎，冇必多言，快处野吧。
2: 遵命。
3: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1: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1: 大人顶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3: 哎呀，系咪捉咗佢先？
4: 喂，做咩啊？
3: 乜，原来你就系落无风系咪？
4: 吓，
3: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1: 你仲炸底，二顶官帽你点都偷翻嚟嘅？
4: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3: 唔认就再打！
4: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以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3: 吓，系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无风，发现大人官帽喺佢只菜箩之内啊！
1: 冇错啦。小人知而呢个卖菜仔就是落无风，所以捉佢回来。
0: 好啦，
3: 咁将官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先。

0: 笑我，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充实品来呀、
1: 啊！大人啊！

0: 人。嗯，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卓哥，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妄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嗱，卖菜仔啊，
4: 吓，
3: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啊！
0: 吓，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3: 好上了。
0: 和德福，哇，有咁多钱，今日我可以买多啲送返去孝敬阿妈啦，好等佢

0: 寿。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系咪呢？
1: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就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0: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买。

0: 命抵世。
1: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亏。吓、
0: 我唔信，还衰问。

0: 顶冠帽被风吹，落在夏日二嘅罗里底。嗰啲官差指我系落暴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少有啊，分明污蔑太污秽。前职查办，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佢知我孝心。

0: 一切不能少美梦外阿嫂你真的遇到贵人
1: 还有啊他还赠我十两银成真鞋

0: 佢做包大人。
1: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燕圆坛，令人生畏。
1: 包黑包龙图，梗系佢咯。今次受难平。

阿寿，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当然系欢喜啦。系呢，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

0: 但似铁面无私，谁不理为？
1: 包孝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2: 然后妈
3: 吓，
1: 包孝大人嚟咗啦。
3: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4: 好啦，
5: 好啊。
4: 主君，夫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低。张龙啊，你埋嚟。
6: 咩事啊，大人？
4: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6: 小人遵命。
3: 敢将包请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后怎有三台七？只休当老娘懵懵闭，烂开！
7: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4: 不准你哋咁怒吵，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啦。
7: 大龙，等我倒盘水嚟先，俾阿妈你将手洗啦。
1: 阿妈，洗下手啦。
3: 呢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嘅，
7: 屋企净系得呢个盘咋？
4: 夫人啊，你乜嘢盘自肯洗呀、啊？
3: 我要八角紫金盘、
4: 啊，
3: 三尺龙须盘，添齐丽啦。
4: 当日亮亮。

0: 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贪世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冤未洗。张龙啊，
1: 在
0: 快将紫金盘与龙松柏取来止住，不得有违。
1: 遵命。

0: 禀大人，紫金门龙须柏已取到，送到他面前使用。
1: 遵命。

0: 冇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台骨，你正是包请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请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吓。

0: 因为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0: 君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啊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为啫。
1: 我有分数嘅，有福自应同享受，何须？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者监护人，利用呢段时间为子女准备即取即走嘅书包。他们说除常规物品外，还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者记事簿，写有家长的联络方式、孩童的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者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的学生以及在学校区域及其周边减速慢行。省长安大卫今日会在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说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会在维多利亚内港举行。随着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加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起生效。安大卫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去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而本国对美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号开始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在新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又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和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至于沙省政府定于今日开始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报复性税项，省长莫尔是在上个月公布，在本国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同一日，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 50% 的酒精税。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会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设投资计划，加强同格陵兰岛的合作。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一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鲁克的时候作出上述宣布。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出的新闻公布，投资计划会在今年及明年支持格陵兰岛相关投资，会深化在教育、语言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及光纤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计划亦会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居住条件，发展可持续性旅游以及扶持小型企业等。冯德莱恩说，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形容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及值得信赖的朋友，计划会创造新

0: 嘅機遇，加強歐盟喺格陵蘭島及北極地區嘅存在同參與。中國外長王毅同卡塔爾首相會晤。香港電台鄭浩景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
0: 中国海关公布，今年头八个月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千万美元，创旧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住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
0: 新闻报道完毕。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的6:38，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41。晚间主要天清，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三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稍后就逐渐多云。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九月八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三日嘅 Labor Day 长周末咧就过咗啦，冇错，过去嗰三日咧，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有阳光好天气。除咗寻日咧系阴阴天之外咧，但系都冇打扰到大家咧喺翻工之前同埋咧开学之前咧，都咧系尽第一步咁啊。盡量係爭取時間咧，係去 relax 一下咧，參與唔同嘅活動噶。咁最後咧，這個 PNE 咧，琴日係最後一日咧係開幕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朋友咧係趁住開學之前咧，都帶小朋友去 PNE 玩啦。亦都好多朋友去到小心丹灘咧，係睇呢一個台灣節啦。咁亦都可以品嚐到台灣嘅美食噶。咁三日嘅長週末啊過去咗啦嚇，大家咧今日要收拾好心情啦。翻工嘅朋友咧就準備晏些少咧就要翻工啦。好明显咧，过咗呢个长周末咧，天气啊凉咗好多。虽然环境冇得预测，嚟紧呢几日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啊，但系早上比较清凉一啲。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3度啫。咁啊，翻工嘅朋友要着暖啲啦。咁啊，当然咧，小朋友们咧，相信咧过呢几日咧都已经咧为今日开学已经准备好噶啦吓，所以书包啊，这个文房四宝啊等等啊，饭盒啊都应该系准备好。不过通常我知道咧，特别系小学咧，今日第一日咧，多数都可能系翻半日嘅啫。无论点都好啦吓，新嘅学期咧，今日正式开始，祝所有读书嘅小朋友、大朋友咧，都能够学业咧系进步嘅。咁另外咧，揸车嘅朋友啊，一阵咧经过一啲嘅学校区咧，记得系驶慢一啲啊，因为过去嗰几个月咧，暑假嘅期间咧，学校咧冇开放啊。但今日咧系 first day of school， 所以大家揸车嘅朋友咧，就要特别小心。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

0: 星世事如棋，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在星期二的早上呢，除了一阵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同大家分享歌曲，另外还有娱乐即日先之外呢，一阵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当然车淑梅呢去完旅行呢是回到去香港啦，会在今早稍后的时间呢在空气中同大家晨光约会。旅游的确能够帮助咧，系逃离日常嘅压力啊，可以帮助身体充电咧，仲可以开拓视野。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过去呢一个周末咧，喺社交网咧都可以话系洗版啊！好多嘅朋友咧都咧系贴出佢喺呢一个 Science World 嗰个大波波前边咧嚟到咧打卡影相，无论咧系喺 Four Street 咧坐呢一个嘅腹肌渡船近距離影也好，或者搭 SkyTrain 咧經過啦，或者係步行咧揸車咧，都希望能夠咧係打個卡嚟到留念啊！冇錯，呢一個 Science World 上邊嘅屋頂啦，配合住世界盃咧，喺今年嘅暑假咧，就將呢啲版面咧轉換為咧砌成一個足球啊！咁啊，令到咧話全球都係矚目嘅，咁啊都可以話咧喺今年嘅暑假呢、這個世界盃都為我。我哋咧系带嚟好多嘅回忆，亦都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好难忘嘅。无论你喺唔同嘅位置打卡影呢一张嘅照片，我谂相信收藏住，永远都会记得嘅。

最佳位置，冇错，今年嘅暑假咧。我谂相信你同我都一样啦，喺暑假期间咧，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咧，都系影咗好多嘅照片啦。咁啊，将呢啲嘅照片咧收藏好之后咧，他日再次拎出嚟嘅话咧，肯定咧会勾翻起所有喺今年咧暑假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咧遇见嘅事，睇到精彩嘅赛事，所有回忆咧都一定会翻。

婉婉歌曲《彩色世界》。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嘅，但下昼咧主要咧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3度，晚间嘅落雨机会只得1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38，日落嘅时间位今晚嘅7:41。听日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稍后逐渐咧系多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出面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少谦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找寻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数理警车车祸的消息。IIO 话，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96 Avenue 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护栏。调查人员话，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还发现一名行人重伤。本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今日起正式生效。蔡慧娴报道。
2: 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日开始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另外，运输部长麦金农定于今日在西北地区联同政府与原住民关系部长亚尔蒂作出公布。亚太华形容会是推动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项重大投资。麦金农之前说，北方地区对加拿大经济未来来讲是至关重要，他早前就宣布了两项重大的道路建设项目。
1: 法国东南部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说，案件在当地时间今早接近6点左右发生，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印象派画家雷诺亚十多幅作品以及几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没有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在香港新闻方面，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去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4: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3: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5: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3: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6: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

0: 臨近預報嘅區域專業氣象中心，咁所以其實都係對我哋喺臨近預報，包括係利用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嘅能力係一個肯定嚟嘅，繼續承接我哋呢啲前輩嘅一個實力啦，希望可以向國際嘅同事同埋朋友都可以顯示得到我哋嘅能力同埋專業所在。
1: 警務處高級督察吳龍話：相信能夠發揮高效專業嘅知識，透過實際行動說好香港故事。
2: 新聞報道完畢。
3: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四百几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4: 马，
3: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5: 马，
3: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5: 马。
3: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但下昼主要咧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只得20%。日出时间2分钟之后6:38，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7:41。嗱，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系得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但系稍后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四同埋咧去到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美国近日发生了一宗是经历受困的事件，一名的男子在徒手攀登峭壁的时候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不幸卡在79米高的岩壁上面进退两难，他单手就抓住这个岩壁，另外一只手就开手机打电话求救，还特别是请搜救人员不要通报媒体，直言就说是怕被爸爸骂。救援团队出动无人机锁定位置之后，花费了42分钟就将他安全救下。

根据外国传媒咧系报道咧，上个月嘅25号晚间7点，20岁嘅呢位男子叫做 Thomas Perry， 系去到美国佐治亚州北部嘅约纳山 Mount Yona 咧，系挑战徒手攀爬。咁啊，但系佢只系着普通嘅跑步鞋咧，而且咧孭住好重嘅背囊，因为走错咗路线咧，不幸系受困于距离地面79米高嘅花岗岩壁上边。当时佢脚下咧就踩住一块咧，仅有20英寸立方，即系大约50cm×50cm 极细嘅岩石落。脚点啦，既冇办法系继续向上系登顶啦，亦都冇办法咧安全咧向下撤退嘅。呢位男子被逼咧单手咧死死咁样抓住咧系呢一个岩壁嘅突起处嚟到维持咧系平衡啦，亦都腾出咧另外一只手啦，攞出手机咧系拨打911。咁啊喺紧张嘅求救过程之中啦，呢位男子嘅语气咧异常咧系冷静嘅，甚至特登咧系向接线员系询问呢一宗嘅事件会唔会咧被传媒报道，并且坦诚话唔想咧让到爸爸睇到。警方随后派出咧系搜救无人机进行空拍搜索啦，咁啊喺巨岩边缘咧就发现到呢一名嘅孭住背囊、单手咧系攞住手机等待救援嘅男子啦。佐治亚州威 County Public Safety 嘅公共安全局咧接获通报之后，好快派员咧系赶到去现场啦。由消防员啊 Will Roper 咧系从上方系架设起绳索系捅嚟到咧系垂降去到受困嘅位置。阿 Will 咧就话。约纳山咧虽然系热门嘅系攀岩嘅圣地啊，但系 Thomas 极度不足，呢个系佢咧系见过装备最少嘅攀登者。阿 Will 强调啊 ，Thomas 当时及时咧停止冒险咧，并且打电话求救系绝对正确嘅决定，否则咧极可能会发生咧系致命嘅意外噶。

然后听过有林永亮、林忆莲《此情只待成追忆》，刚才呢一首是成龙、陈淑桦《不死的真爱》。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梁朝伟、杨千嬅《星之碎片》。

0: 乐即日鲜。
1: 张国荣七十冥寿，以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命名的展览和音乐会将会接连举办，让歌迷能够全方位怀缅偶像。今次展览是获得哥哥挚爱和获得支持，首度公开哥哥书房的用品，而歌神许冠杰、钟镇涛和他女钟意，另外还有陈洁玲、张伟健、苏永康、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亦都参与音乐会的表演。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的预览和开幕礼今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张国荣生前经理人陈淑芬陈太出席。他表示今次的展览展出超过300件珍贵的展品，包括了哥哥曾经用过的家居、舞台服饰、音乐奖项、歌曲手稿、唱片、电影海报和剧照、流行文化产物等等。部分展品是哥哥之外堂堂是提供的。陈太就说很多东西都很特别的，好像重组了哥哥旧居的场景，从来都未见过，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整一些去了解哥哥在舞台、电影表演以外的生活。书房的布景呢，那张的书台啦、座椅啦、这个海战同埋呢是台灯呢，都是摆在他家里面经常用的。而展览的另一焦点呢，是特地一比一是复制了位于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士丹利公园 Stanley Park 的哥哥纪念长凳。陈太就说哥哥在告别舞台之后曾经在温哥华短暂休息，最喜欢到士丹利公园喝茶赏景，而哥哥的歌迷2006年亦都自发是租下了那处一张的长凳，刻上了纪念字句，照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他觉得这件事很感动，所以呈现出来，大家坐低长凳就能够可以体验哥哥昔日的视觉欣赏风景。至于嚟紧星期六在西

有舉行的音樂會咧，陳太就話表演嘉賓已經積極咧展開排練，一班咧係好朋友啦，多數都係哥哥生前嘅好友，同埋後輩咧亦都有支持。名單有歌神許冠傑啦、陳潔玲、莫文蔚、男團 Mira 成員陳卓賢、鐘鎮彤同佢個女，另外仲有張偉健啦、蘇永康、謝天華、譚耀文、陳松伶、顏米高、同希哲等。當晚咧係有維持9分12秒嘅夜空無人機表演，陳太咧就表示出動1956架嘅無人機，係紀念咧哥哥喺1956年咧係出生，費用高達七位數，好彩獲得咧係技術公司提供部分嘅贊助。李佳2023年参加中年好声音，早前推出首张同名的 Hi-Fi EP 专辑 Brenda Lee。 李佳在2000年在上海展开音乐的事业，辗转移居去到香港。他出生于艺术世家，已故的爸爸是京剧名伶李广仁，母亲是粤剧花旦和戏曲导师汪一平，外公是汪木梨，是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同导演。李佳小时候就跟同父亲咧系最少咧系离多。20多年前咧，李广仁喺演出期间因为心脏病离世，专辑里边收录佢重唱林子祥金曲《追忆》咧，系去表达对父亲嘅思念。李佳话专辑命名为 Miranda Lee， 要大家睇到最真实嘅自己。公 Hi-Fi 发烧唱片市场咧，系需要投入数十万嘅投资。佢感谢咧伯乐相助，真系非常感恩呢一位嘅歌迷长辈啊！一直咧系欣赏佢嘅歌艺，觉得佢值得拥有专属嘅作品，二话不说咧全力支持佢。至于老公咧，李佳就甜笑话老公咧俾佢精神上嘅支持咧就够啦。呢啲。是由金牌监制张家成咧操刀，为佢度身订做了两首爵士同埋拉丁风格的新歌《Shake It》同埋《拉丁绿洲》，彻底解放李佳活泼动感的一面。另外重新演绎咧系《追忆》嘅《追忆》呢一首歌咧，对李佳咧有咧多重嘅意义啦，系将对已故父亲嘅思念咧，全数咧系倾注喺其中。李佳咧至少啊跟随外公外婆喺上海生活成长，父亲因为长期喺北京工作，父女相处时间较少，佢最期待就系暑假翻北京啊探望父母。爸爸煮菜超好味，佢最喜欢咧佢煮嘅红烧黄花鱼。长大之后自己亦都咧学煮呢一道菜嘅。李佳就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嘅专辑咧，让 Hi-Fi 嘅发烧友重新认识佢，坐喺音响房咧听歌更加震撼，声音嘅包裹感同埋咧现场感完全唔同啦。连歌者嘅喘气声啦、吐字嘅口水声啦、乐器嘅定位咧都极为清晰。佢从未咧系因为会喺 Hi-Fi 音乐路上咧系继续咧系深耕啦，咁啊挑战更多唔同层次嘅曲风。

2026年呢对泳儿来讲呢别具意义，因为佢系踏入演艺圈20年嘅日子呢，为咗纪念呢一份嘅历程呢，泳儿将会喺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点钟喺澳门呢举行演唱会啦，亦都系个生日嘅专场。呢场音乐会呢亦都系巡演嘅关键一站，亦都被视为呢佢送俾自己同埋粉丝嘅一份生日嘅礼物㗎。泳儿在200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夺得亚军，翌年就加盟英皇娱乐正式出道，同住出道歌曲感应一炮而红，作品呢仲代表作呢包括咗花无雪啦，同埋我的回忆不是我的等等㗎。回顾入行20年，泳儿呢曾经面临过迷失啦，甚至一度失去咗对工作嘅热情，好在佢对每件事都保持呢係着紧啦，甚至带点质着啊，咁啊，佢亦都曾经以人冇梦想同埋条咸鱼系冇分别嚟到形容呢一份嘅坚持。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This is the world.

0: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八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发起了 Conservatives of Canada 的运动，呼吁支持者在即将举行的亚省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党领博利自今年六月在卡加里表示，分离主义者真正不满的并非加拿大，而是联邦自由党政府。亚省不需要另外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渥太华改变政策。保守党的委任柏林国会议员Dane Lloyd 领导刘家阵营，他表示不少亚省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不获联邦政府重视，价值观亦都不受尊重。即使总理卡尼政府取消消费者的碳税，与省长戴斯敏签署资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并把西岸输油管道列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这种不满仍然存在。 Lloyd 指他接触的民众仍然是自己为爱国的加拿大人，只是不满亚省数十年以来受到联邦政府的对待。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亚省人希望留在加拿大，但是推动独立公投的团体认为支持独立可以增加亚省与渥太华谈判的筹码。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右翼，包括不少联合保守党的选民。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在上周五推出了网站及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Lloyd 表示保守党希望动员上加联邦大选支持该党的最少140万的亚省选民在公投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亚省选举局预计今次的公投投票率会高企，目前已经收到29万份邮寄选票的申请，民调显示投票率可能会突破纪录的 85%。卡加里西北 Evanston 一名19岁的电单车司机在上个星期五撞车身亡，社区的居民再次要求市政府改善区内的交通安全，解决长期超速的问题。 Evanston Quickside 社区协会主席Mike Stiles 表示，区内一直有超速的问题，随着附近社区陆续发展，进出 Evanston 的交通增加，情况越来越严重。 Stiles 表示，协会两年之前曾经获批准在该路段试行流动相机测速，但由于附近没有地方停泊执法的车辆，最终未能够符合测速执法的要求。他表示协会多年以来一直向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未见改善，如今更发生致命的事故。不少居民目睹事故及现场的情况受到严重的心理冲击，居民要求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其中一名的居民表示，居住在当地十年期间，曾经亲眼目睹最少六宗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Stiles 希望今次的事故能够促请市政府加快改善路口的安全。他表示自己过去已经向第二区的市议员提出过有关的问题，市政府在事故之前已经批准了在 Evanston Wheel 的路口设置交通灯，但是居民获知工程可能需要一年。Stiles 表示不能够每次都要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警方在8月27日公布，今年卡加里的道路已经有23人死于交通意外。今次的事故令

0: 死亡人数增加到24人。警方截至9月5日仍然在调查事故，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行车记录仪的片段，以及协助寻找死者事发的时候使用的黑色电单车头盔。卡加里东南一个私人的堆填区发生大型的火警，火势在星期一仍然持续，消防部门形容灭火行动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并提醒附近多个社区的居民烟雾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卡加里消防局表示，在星期一9月6日下午6点钟接获报告，紫巴鲁 Trail 及 Shepherd Road 附近出现浓烟及火焰。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发现 Eco Recycling 的私人堆填区东面发生大型的火警。由于堆填区之内道路状况恶劣，地面湿滑，加上出入口有限，消防车辆难以进入火场。消防人员其后在堆填区以东的一间商业机构设置防御性的灭火部署，希望阻止火势蔓延。消防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灭火，堆填区的职员以及卡加里市政府废物及回收服务部门亦都协助行动，提供设备及专业支援。消防部门表示，现场的大量烟雾向东南方向飘散，吸入之后可能会造成刺激。当局提醒 Douglasdale, Curry Park, East Shepherd, Mackenzie Town, New Brighton 及 Copperfield 等社区的居民在火警扑灭之前关闭窗户，并尽可能留在室内。当局亦都提醒，如果居民或者是商户在所在的地方闻到烟味，应该关闭窗户，并在情况许可下留在室内。消防部门形容，今次可能是一宗需时较长时间才能够处理的事故。直至到本台截稿之前，有关当局仍然未有交代火势扑灭的时间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4: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C

身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RE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这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什么音乐故事？工程师的理性头脑又怎样碰撞出感性的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紧急基本护理诊所 UPCC 是介于普通诊所和医院急症室之间的医疗服务模式，提供只是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健康护理，例如发烧、扭伤或者拉伤、需要缝合的伤口、轻度烧伤、轻度至中

0: UPCC 通常由医生或者护士治疗师提供诊症服务，仲有护士和社工协助。部分 UPCC 配备了心电图、 X 光造影等等的检查设备，能够处理轻微骨折等等的损伤和做胸肺检查。虽然 UPCC 营运费用比急症室低，但远远高过普通的诊所。 UPCC 通常不会提供和家庭医生同样的连续性照护和长期跟进。 UPCC 不能够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病症，因为没有实验室和 CT、MRI 等等的高级影像，亦都没有当值的专科医生会诊和协助。对于超出处理能力的重症患者，仍然需要转送到医院的急症室。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6: 你真是好靓。
5: 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 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噔噔噔噔噔噔。
7: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8: 点升咧啊？
7: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9: 脑幻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咗呢一个呢长周末嘅公众假期。相信呢大家呢都好好啦利用啦过呢三日呢俾自己呢有充足嘅休息呀。

始今日嘅节目，首先带俾你呢一首近期嘅派台作品。这个名字呢叫做《尘类》，有呢一首呢叫做《人类爱情学》。

0: 信咧，冇多个听众啦，咁过呢个周末啦，会唔会咧咁都系最后冲线？我哋话咧要过埋咧呢一个嘅长周末咧，先会真系咧要进入咧秋天。系啊，虽然咧天气方面明显地嘅，我自己咧屋企前面棵树咧都开始咧转黄同埋咧落叶添啦。方面咧，咪都凉咗好多。不过咧，唔知道咧，咁过呢个周末咧，有听众啦，有朋友咧，亦都有机会咧，去到爱文顿啦。又或者咧，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上个星期咧，远足啦，同屋企人咧去 camping 啦，等等都好。无论点都好啦，咁今日咧，星期二咧，要准备翻工噶啦。呢一首作品嚟自咧，有陈磊嘅《人类爱情学》。
1: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0: 早上8:19睇星期一至五咧，八点嘅新闻过后咧，都会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0°，相对湿度76%，咁吹紧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根据咧我哋环境部嘅预料咧，今日咧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会有30%机会咧日间同埋咧晚间咧都继续咧会有零散嘅骤雨。不过咧相比咧早两日。今日会暖翻好多，因为晏昼最高会有22度，今晚最低11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不过日落时间真系越嚟越早啦，8:06就会日落。好，听日星期三继续阳光普照，诶，比我哋今日热。咁听日最高会有24度，最低11度。不过似乎和暖嘅天气唔只系今日同埋听日，去到星期四会转为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在星期五再冻啲，密云最高11度，最低4度。

今次 UM 星期六方面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咁最高12度，咁最低4度。爱文顿今日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屋市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6度。列必士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两个国家公园今日都好好阳光的，在班夫最高19度，在即时拍天晴最高23度，三成机会落雨，最低气温会回落去到9度。在路面情况方面，在西南的 17th Avenue 甲一街的路口有私家车撞到途人，警方和救护人员竟然在现场处理。在西南的 17th Avenue 甲一街的路口有私家车撞到途人的意外，也都是发生大概10分钟之前。好，另外 Stony 的东行近住东南的88街有两车相撞，右线受阻。是 Stony 的东行近住东南的88街有两车相撞，右线受阻。好，另外南部 DFU Trail 的北行方向近住就是东南的 Anderson Road 那里有一宗多车连环相撞事故，左线受阻，是 DFU Trail 的北行往市中心方向。不过近住就是东南 Anderson Road 那里有多车连环相撞，目前部分的左线是受阻，警方都是现场处理当中的。正常要翻工翻学，电台方面都忙碌噶。嚟紧下个星期16号咧，将会有张雨晨。今个 weekend 又或者星期五，会唔会去到唐人街睇灯笼呢？

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会唔会觉得咧，我哋卡卡利嘅唐人街咧啊，越嚟越旺？比以前咧越嚟越多活动啦，越嚟越热闹，我哋嘅人流咧咪都越嚟越多。确实嘅，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喺过去嘅暑假啦举行啦啊，嚟紧今个星期五亦都会咧有一年一度咧系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呢一个华埠灯笼节，2026年系啊今个星期五嘅傍晚咧就会开始噶啦。我记得啦，自己咧喺过去几年咧都有机会咧落去玩同埋打卡啊，唔单止咧好多嘅 live music 啊，现场音乐之外咧，最重要系啊见到一个咧灯笼海啊，挂满晒灯笼喺文化中心嘅对开大庆广场嗰度。朋友咧，星期五啦，放工之后咧，都会去到咧唐人街咧去食饭啦。食完饭咧，咪都会行过去咧文化中心对开嘅大庆广场咧，去行下啦。呢一个咧就系中秋前夕嘅市集，顺便去睇睇好多好多嘅灯笼，同埋揾佢哋影相打卡啊！

0: 嚟自黄博一首咧冇诗情画意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花雪》。咁时间咧未到咧系朝早嘅8:26。我相信咧今个星期五咧系我自己咧都会去到唐人街啦、大庆广场对开啦，去参与呢个一年一度嘅华埠灯笼节。记住晏昼嘅傍晚4:00咧就会开始噶啦。另外啦，我哋电台方面咧亦都有个有奖游戏啊，要考下大家嘅眼界，考下你嘅眼光，去估下咧今年咧到底咧喺华埠灯笼节里边咧会挂起咧几多嘅灯笼咧就。有机会咧赢到咧丰富嘅奖品，好简单嘅咋，记住咧要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系947YYC， 你竟然咧见到呢一个咧游戏嘅贴文啦，啊估下咧到底今年咧会有几多个灯笼咧系 multiple choice 嘅，俾你拣嘅 A 就系101至到150个 ，B 就系151个至到200个，好至于咧 C， 哇听住啦系201个又或者以上啦。估唔估到？又或者咧，你咧啊，会唔会咧知道咧啊？到底今年会有几多个灯笼咧？留意住咧，今个礼拜晏少少咧会有访问会推出啦，同埋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咧星期五咧去到呢一个咧就系咧华埠灯笼节去睇睇，之后咧就参与呢个游戏啊？点解咧？系因为咧呢个游戏由而家开始一直咧去到咧今个星期六啊，系12号嘅中午12:00之前咧先会截止噶。好简单，上到我哋947YYC， 话俾我知系到底系 A 啊？B 啊，定系 C 系 like 呢个 post，share 呢个 post， 有机会咧会赢到咧就系丰富嘅奖品啊！如果估啱嘅话咧，系啊有机会咧会赢到咧就系促进会送出嘅一个咧就系三合一嘅茶杯、茶壶同埋茶碗嘅套装啦，有两套嘅。另外咧，亦都有大奖咯，好犀利啊！嚟自咧就系良好眼镜赞助嘅韩国名牌嘅太阳眼镜一副，价值系200蚊嘅。咁所以好简单嘅游戏，考验你嘅眼力、眼光。记住咧，去到我哋947YYC 去玩游戏，同埋有机会赢到咧丰富嘅奖品啦！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咁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好好天，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2度。留意住咧，日间、傍晚、夜晚都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今晚最低11度，听日星期三系啊天晴，最高24度。星期四开始咧会凉翻，同埋咧会落雨嘅，最高14度。星期五6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4度。
2: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报。

0: 足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9月8日啊！放咗一个长周末之后咧，今日9月8日，咁对于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咧之前咧一直咧同你预告过啦，我哋加拿大咧针对美国咧系加征关税嘅反制措施，由今日开始咧将会咧系正式生效。冇錯，如果你都仲未知道嘅話咧，乜嘢係反制措施咧？咁其實咧，加拿大咧由今日開始咧，咁將會咧對嚟自美國好多唔同嘅，咁包括咧由佢哋嘅乳製品、農用嘅設備、電子嘅產品等等咧，會徵收咧等額嘅反制關税。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喺關税措施生效之前咧，亦都表示面對嚟自美國毫無道理啦、毫無根據嘅關税啦，我哋嘅政府咧要保護工人同埋咧保護企業，去幫助佢哋咧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化嘅市場。總理卡尼咧亦都強調啦，我哋加拿大咧要減少咧對單一貿易夥伴嘅依賴，換言之唔可以咧太過咧依賴美國噶。政府咧正係咧推進咧對外貿易啦同埋咧防務關係嘅多元化發展。相信住在加拿大，特别住在我们卡加利这里，除了说房地产、经济、我们的工作，大家每天都关注之外，天气也都很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特别知道在卡加利方面，我们冬天的时间是多过夏天。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有些气象报告预料，原来今年整体在加拿大的冬天都会比往年暖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感觉到有些意外，同埋咧会感觉到惊喜咧。冇错，今朝早咧睇到咧嚟自联合国，联合国嘅气象机构警告，话今年嘅厄尔尼诺现象啊，好罕见嘅速度持续增长。啊，乜嘢叫做增长呢？换言之咧，根据咧我哋加拿大环境气候变化部资深嘅气候学家 David Phillips 表示，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咁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持续增长嘅话咧，会直接感受到咧喺嚟紧嘅冬天将会比较温和，以前今冬，同埋咧会比较暖添啊！嗱，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嘅冬天咧，过往咧都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北极风啊，北极嘅气流咧主导住咧我哋嘅天气同埋落雪嘅情况。咁不过咧，嚟紧今个冬天咧，无论你身处喺加拿大边个城市都好啦，咁将会咧系以太平洋嘅气流咧去主导咧我哋嘅气温同埋咧天气。换言之，嚟紧咧，今个冬天咧，将会咧比往年咧更加之嘅温暖，落雪嘅情况咧会比较少。不过咧，原来咧温暖嘅冬天咧都有代价嘅，因为咧西部地区好似我哋啦，又或者温哥华、卑斯省咧，落少咗雪，不过就会落多咗雨，而且咧去到春天嘅时候咧，引发嘅问题咧会有更加之早嘅山火添啊！如果你话咧，讲到咧嚟紧嘅厄尔尼诺现象咧，对于海洋省份好似 Nova Scotia、PEI 等等咧，一啲大西洋嘅省份咧，佢哋系大赢家，唔单止会暖，少咗雪啦，厄尔尼诺现象咧，通常咧亦都会压制住咧喺大西洋飓风嘅活动噶。如果你都清楚喺大西洋省份嘅气候，通常咧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会有好多咧飓风嘅侵袭。不过咧今年咧预期咧喺秋天飓风嘅数量咧将会咧系少过正常嘅。好，跟住咧同你咧睇睇国际方面呢一份嘅报告，嚟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嘅2026年全球嘅创新指数。

知唔知有咩国家有咩嘅城市佢嘅创新指数排第一呢？我哋好熟悉啊，深圳、香港、广州排咧呢一个嘅排名榜里面咧，全球 number one 第一嘅宝座。嚟自咧香港方面嘅政府发言人啦，咁佢话咧好欢迎啊呢一份嘅报告，再次肯定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嘅能力啊。其实咧呢一个咧叫做全球嘅创新指数排行榜咧，有三个嘅核心指标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要通过咗产权组织，换言之好多新嘢，好多专利合作嘅条约啊。另外咧，佢哋科学论文嘅发表量啦，全年风险资本嘅交易量，去识别到底边个城市咧创新指数咧系最高。好犀利啊！因为深圳、香港、广州，又或者我哋熟悉呢一个啦，叫做粤港澳大湾区啦。过去五年呢，佢哋申请专利嘅密度，每100万人里边就有2259个人咧去申请专利。好，科学论文嘅发表密度，每100万人里边有4060篇。咁至于咧风险资金嘅呢一个咧，就系咧资本嘅交易量啊，每100万人里边咧就有138宗噶。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两日，收市报25317点，跌咗95点。主板成交金额2062亿元。科技指数咧咪都拖累咗大市，科指报4454点。ATM Zone J 当中，美团升咗0.7%，其余全部咧都向下。小米咧表现比较差，跌咗咧有2%。早晨，早晨，8:37。今日咧系9月8号。

记咧有周恩廷呢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逆风之翼》。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40，转头翻嚟咧去睇睇咧嚟紧香港方面咧将会咧有个哥哥张国荣嘅展览，到底几？

0: 时开始同埋喺边度，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咁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2度，最低11度。咁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星期五应该话咧星期四咧系密云同埋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7度。
7: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8: 交通消息。
0: 朝早8:42，喺西南嘅17th Avenue 甲一街，咁嗰度咧有汽车撞到途人嘅意外，警方同埋咧救援人员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好，另外咧 Stony 嘅东行近住咧东南嘅88街有两车相撞意外，又先受阻。喺 GF Trail 嘅北行方向，近住东南嘅 Anderson Road 有一宗咧多车连环相撞事故，部分嘅左线咧未都受阻。咁大家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记住要小心忍让。
9: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唔该晒 Cloud 尹浩影。冇错，我是卢子俊，今年呢唔经唔觉。亦都系呢纪念呢张国荣呢70岁。香港方面呢有好多活动同埋唔同嘅展览。

初纪念咧就系张国荣咧70岁，香港方面嘅文化博物馆啦，嚟紧咧会有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纪念展，去回顾咧哥哥喺音乐同埋电影方面嘅成就。当中咧会展出咧超过300多件唔同嘅展品啦，部分仲系第一次啊，从来咧冇展出过。

嚟自 Leslie 哥哥张国荣呢一首咧，叫做《春夏秋冬》。咁时间咧系星期二早上8:47。咁讲到咧嚟紧咧喺文化博物馆呢一个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嘅展览啦，300多件唔同嘅展品，咁包括咧佢用过嘅家私啦。当年咧喺1997年一个咧叫做跨越演唱会当中部分着过嘅服饰，咁仲会咧第一次啊系重现翻啦张国荣咧佢以前屋企里边部分嘅场景嘅。我相信咧冇多啦，如果你系哥哥嘅 fans， 嚟紧咧有机会咧会翻到香港嘅话咧，咁都想咧去到香港嘅文化博物馆啦，咁睇睇呢一个嘅纪念展啊。由听日开始亦都几长嘅，一直咧去到出年5月10日，听日至到5月10日啊，会举行呢一个活动，系免费入场添噶。讲到咧，哥哥张国荣确实咧有好多经典嘅音乐同埋咧电影。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跟住呢一首作品《沉默是金》，今次咧揾嚟一个合唱嘅版本，有佢再加埋咧麦 Sam 许冠杰。朝早8:48嘅啦，早晨早晨。

其实咧，讲到咧，香港方面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嘅副局长啦，咁今日咧咪都有出席啦呢一个开幕礼致辞。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认同哥哥啦，系香港方面流行文化嘅指标。佢嘅歌声同埋电影作品咧，可以话系跨时代同埋咧跨界限㗎。

0: 冇錯，沉默是金。有哥哥张国荣，再加埋许冠杰啦，这个就是 version 啦。咁讲到啦，这个嘅展览咧，由听日开始，一直咧去到出年2027年嘅5月10号，大把时间嘅。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翻到香港咧去探亲去度玩嘅时候咧，当然啦，你亦都系哥哥嘅 fans， 唔好错过啦。这个咧就系免费嘅活动啦，去睇睇张国荣嘅70岁嘅呢一个咧就系纪念展览。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

0: 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络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2: 朝早8:56嘅啦，今日话从前。好，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认唔认识一啲新闻主播啦、新闻记者啦、新闻嘅从业员啦？今日咧，如果你认识咧，身边咧有朋友咧做记者、从事新闻呢一个媒体嘅行业嘅话咧，要去赞扬下佢，要表扬下佢，同埋咧要鼓励佢哋多啲啊！点解咧？因为原来咧，今日咧系9月8日，亦都系咧国际嘅新闻工作者日。所以咧，我要咧同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947新闻部嘅同事咧，要去多谢你哋先，因为今日适逢啊嘛，系呢一个国际新闻工作者日啊嘛。好，另外啦，原来咧喺我哋 weekend 嘅时候咧，电台里边咧亦都有个咧就系、Macedonian 嘅节目，今日咧亦都马其顿呢个国家嘅独立日。1926年今日，德国获准咧加入咧就系国际联盟。好，至于咧60年代尾1967年今日，香港政府咧颁布咗法令，禁止市民咧藏有烟花同埋爆竹。1998年今日，澳门咧发生咗咧连环嘅爆炸，咁当日咧造成咧有5名警员同埋咧几名嘅记者咧系受伤。好，另外啦，今日咧系9月8日，亦都系咧李俊杰啊 ，Jeremy 就系咧嚟自 Mira 嘅成员，今日咧系佢嘅生日啦。朝早8:57，结束今日嘅节目，送多一首新歌俾你，嚟自 Anson Bean。

重返乐坛，佢叫做 Anson Bean。呢一首叫做《终于要唱失恋歌》，结束咧今朝早礼拜二嘅阳光进发。喺度咧，多谢你陪咗我咧一个小时嘅时候，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0: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发起了 Conservatives of Canada 的运动，呼吁支持者在即将举行的亚省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党领博利治今年6月在卡加里表示，分离主义者真正不满的并非加拿大，而是联邦自由党政府。亚省不需要另外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渥太华改变政策。保守党的委任柏林国会议员Dan Lloyd 领导刘家阵营，他表示不少亚省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不获联邦政府重视，价值观亦都不受尊重。即使总理卡尼政府取消消费者的碳税，与省长戴斯敏签署资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并把西岸输油管道列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这一种不满仍然存在。 Lloyd 指他接触的民众仍然是自己为爱国的加拿大人，只是不满亚省数十年以来受到联邦政府的对待。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亚省人希望留在加拿大，但是推动独立公投的团体认为支持独立可以增加亚省与渥太华谈判的筹码。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右翼，包括不少联合保守党的选民。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在上周五推出了网站及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Lloyd 表示保守党希望动员上届联邦大选支持该党的最少140万的亚省选民在公投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亚省选举局预计今次的公投投票率会高企，目前已经收到29万份邮寄选票的申请，民调显示投票率可能会突破纪录的 85%。卡加里西北 Evanston 一名19岁的电单车司机在上个星期五撞车身亡，社区的居民再次要求市政府改善区内的交通安全，解决长期超速的问题。 Evanston Quickside 社区协会主席Mike Stiles 表示，区内一直有超速的问题，随着附近社区陆续发展，进出 Evanston 的交通增加，情况越来越严重。 Stiles 表示，协会两年之前曾经获批准在该路段试行流动相机测速，但由于附近没有地方停泊执法的车辆，最终未能够符合测速执法的要求。他表示协会多年以来一直向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未见改善，如今更发生致命的事故。不少居民目睹事故及现场的情况受到严重的心理冲击，居民要求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其中一名的居民表示，居住在当地10年期间，曾经亲眼目睹最少6宗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Stiles 希望今次的事故能够促请市政府加快改善路口的安全。他表示自己过去已经向第二区的市议员提出过有关的问题，市政府在事故之前已经批准了在 Evanstonville 的路口设置交通灯，但居民获知工程可能需要一年。Stiles 表示不能够每次都要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警方在8月27日公布，今年卡加里的道路已经有23人死于交通意外，今次的事故令到死亡人数增加到24人。警方截至9月5日仍然在调查事故，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行车记录仪的片段，以及协助寻找死者事发的时候使用的黑色电单车头盔。卡加里东南一个私人的堆填区发生大型

0: 嘅火警，火势系星期一仍然持续。消防部门形容灭火行动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并提醒附近多个社区嘅居民，烟雾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卡加里消防局表示，在星期一9月6日下午6点钟接获报告，紫巴路 Trail 及 Shepherd Road 附近出现浓烟及火焰。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发现 Eco Recycling 的私人堆填区东面发生大型的火警。由于堆填区之内道路状况恶劣，地面湿滑，加上出入口有限，消防车辆难以进入火场。消防人员其后在堆填区以东的一间商业机构设置防御性的灭火部署，希望阻止火势蔓延。消防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灭火，堆填区的职员以及卡加里市政府废物及回收服务部门亦都协助行动，提供设备及专业支援。消防部门表示，现场的大量烟雾向东南方向飘散，吸入之后可能会造成刺激。当局提醒 Douglasdale, Curry Park, East Shepherd, Mackenzie Town, New Brighton 及 Copperfield 等社区的居民，在火警扑灭之前关闭窗户，并尽可能留在室内。当局亦都提醒，如果居民或者是商户在所在的地方闻到烟味，应该关闭窗户，并在情况许可下留在室内。消防部门形容，今次可能是一宗需时较长时间才能够处理的事故。直至到本台截稿之前，有关当局仍然未有交代火势扑灭的时间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4: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兼三职的 Ne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大部分学校今日开学展开新学年，而在新学子重返校园的日子，本地多支警队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尤其是校区道路的安全。至于加拿大环境部就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0度，而听朝会有骤雨，下午可能有雷暴。多伦多有住宅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话。

0: 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号开始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另外，运输部长麦金农定于今日在西北地区联同政府与原住民关系部长阿尔蒂作出公布。厄泰华形容会是推动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项重大投资。麦金农之前说北方地区对加拿大经济未来来讲是至关重要，他早前就宣布了两项重大的道路建设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又说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到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由6月底至今，香港累计录得17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香港海关在今年5月至8月期间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攞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6: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

0: 藉此賺取暴利。但憑我哋精准嘅情報分析同埋風險研判，成功喺機場切斷咗依條跨國毒品供應鏈，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 海軍話期內喺本港機場發現到嘅毒品案件數量、檢獲毒品重量、市值同埋被捕人數都有顯著上升，可能同中東戰事導致航空旅客飛行路線改變有關。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中港台新聞報道員。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

0: 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1: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美国加拿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特朗普较早前又打出另外一张牌，就是关于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地下拥有全球其中最庞大的石油储量，而特朗普当时就高调形容美国可以进一步开发当地的能源。这件事对加拿大尤其是亚省来讲，听落当然是非常敏感了，因为加拿大每日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原油。而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之间更加有一个重要共通点，两个地方都是全球重要重质原油的生产地。今集社会观点，我请来曾经居住委内瑞拉的客席评论员李岳辉 Anthony 了解情况。如果美国重新取得大量委内瑞拉石油，是不是代表将来可以买少啲加拿大石油呢？ Anthony 就话，能源市场并非是换个供应商咁简单，因为有储量不等于有产量。今日我哋就由委内瑞拉呢一桶油开始，睇清楚加拿大同美国之间一个几十年建立落嚟嘅能源关系。
2: 我的解读，佢只不过是想用一种开天杀价的方式去逼加拿大就范。因为以目前而家个数据嚟睇嘅话，加拿大出产嘅石油係可以话达到500多万桶一日嘅。咁你去输出俾美国嘅石油已经达到400万桶，而大多数嘅石油都输出去俾美国嘅中西部。咁美国只不过係强迫加拿大去对某啲贸易方面达成又唔係话达成共识，佢最多係话係要一定要就范，但係加拿大都係因为咁嘅原因逐渐会脱离美国囉。咁当然佢唔会一时三刻会脱离啦，佢而家慢慢都开始将啲石油移咗去西部嗰边卖俾亚洲嘅市场。咁我觉得特朗普咁样做嘅话，基本上係对高长嘅贸易协定完全係冇帮助，只会令加拿大不断向其他嘅地方靠拢，将个经济从美国转移出去。我认为短期内保持稳定上升都是一句问号嚟嘅。因为首先委内瑞拉嘅油系重油嚟嘅。Orinoco 嗰一带嘅石油基本上你开采嘅话，喺而家嘅市面上嚟讲，你最起码要60蚊一桶你先至系可以 cover 晒所有嘅开销。咁一嚟是咁样啦，二嚟嘅话你嗰啲

0: 嗰啲原油一定要去到的薩斯州先至可以提煉嘅，美國其他嘅州係提煉唔到嘅，而加上你運輸方面亦都係非常之貴啦。咁我認為其實就算你係穩定，對美國嘅幫助都唔大，最多係美國將佢美利堅嘅石油再轉銷出去。但問題又唔係好多國家係願意買委內瑞拉嘅石油，亦都係點解委內瑞拉雖然話係一個儲存量好大嘅，即係石油儲存量好大嘅國家，但係真係唔係幾多顧客係願意買委內瑞拉嘅石油去提煉嘅，亦都係點解解釋出90年代係300萬係水係好高嘅一種產量，但係你依家嚟睇嘅話。佢都系大概系100零万啦，咁系咪真系帮助好大呢？我个人嘅睇法就系帮助唔系好大。
1: 另外一个智库组织 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较早前讲得更加直接，佢形容特朗普所谓美国同委内瑞拉历史上最大石油交易嘅讲法，系典型特朗普式嘅夸张 （classic Trump hyperbole）。Anthony 就认为，从生产成本、运输、炼油条件等方面去解释，委内瑞拉即使拥有巨大嘅石油储量，短期能否持续大幅增加产量，仍然存在问号。
0: 因为佢提炼嘅时候呢，因为佢太过结啊，咁你提炼嘅时候，你需要将佢点样讲呢？整到佢稀啊，咁你就要买一啲叫做石佬油呢，就系用嚟将嗰个石油提炼嘅时候呢，可以整到佢更加稀，冇咁结，咁变咗你委内瑞拉仲要向海外去购买嗰啲原料，咁。提炼方面就系难度非常之高咯，咁变咗你生产石油，你都要睇翻佢嗰个成本价系点噶嘛。咁当你所有嘢物价上涨嘅时候，咁你个成本提炼嘅成本咪高咯。咁至于佢个石油卖出去，更加系个价唔会好得去边，佢一定会压你价。咁好多国家佢个提炼。因为佢哋嘅厂未必系适合提炼委内瑞拉嗰种咁高浓度同埋重量嘅石油，咁通常我哋唔会买啦。因为阿拉伯嘅石油，佢系或者美国嗰边有大部分嘅石油都系属于一种 sweet crude 啊。加拿大嘅系水系 sour 同埋重沙多沙嘅，咁但系比起委内瑞拉系冇得比，因为委内瑞拉实在系。混系太多杂质喺入边，咁所以有好多国家系唔愿意咁提炼呢咁多杂质嘅石油，因为你又从你个你个装备要重新再调整嘅。委内瑞拉嘅石油系基本上系帮唔到美国嘅石油嘅价钱咯，同埋美国人亦都唔会点话让到委内瑞拉嘅石油，因为你最多系去到的萨斯州嗰度提炼，然后之后你再转售。因为基本上你运到去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哪怕系中西部或者纽约，都会变得更加贵嘅。
1: 所以委内瑞拉重油并非每一间炼油厂都可以处理，但美国偏偏就有一批炼油厂非常适合，就系响墨西哥海湾沿岸嘅地方。所以委内瑞拉同亚省嘅竞争仍然存在，但只系局部，并非全面。加拿大仲有美国中西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嘅市场，因为过去几十年建立咗嘅输油管道。包括由亚省出发嘅 Enbridge Mainline、Keystone 输油管等，系加拿大原油进入美国中西部最重要嘅大动脉。Anthony 认为，加拿大逐步发展亚洲、欧洲等市场，系令到加拿大喺未来谈判桌上有更多筹码。而家定居纽约嘅 Anthony 亦都话，美国人对特朗普嘅做法亦普遍感到不满。当然，佢亦要面对中期选举嘅压力。
0: 加拿大其实要留意嘅地方就系唔好将个经济重心太过于依赖美国，因为特朗普佢而家系不稳定，系好多人都认为特朗普大概做2年， 所以就会换另一个政党啦。但系你都唔知道到底另一个政党会唔会愿意系有心同加拿大继续倾啦，或者会再继续去压打压加拿大，因为毕竟加拿大大部分嘅经济都系依赖。

0: 出口俾美國啦。咁加拿大，我認為如果係想唔想俾美國咁樣捉住嘅話，咁我覺得加拿大嘅經濟重心要逐漸向歐洲或者向亞洲嗰方面發展，少啲依賴美國，令到佢哋談判桌上咧，佢又能夠有多啲嘅籌碼咯。如果系睇美国嘅角度嚟睇咧，就有好多重嘅观点嘅。咁如果你话系纽约州啊、缅因州啊、Pennsylvania 啊，或者系达中西部咧，基本上系好反感特朗普咁样讲，因为首先系加拿大好多嘅电系卖俾美国嘅中西部同埋东北部嘅。咁基本上你同加拿大闹翻嘅时候，咁电费已经系增加咗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好多嘅製造業方面嚟喺美國做一部分，然後再俾加拿大做一部分，然後呢再拼成一部分，係咪？即係車業都係，即係汽車都係咁樣啦。咁基本上你嗰、那個關稅係已經令到美國人喺荷包上要揞多更多嘅錢去買同一樣嘢。咁喺中西部嚟讲，或者北部嚟讲，系好反感特朗普嘅。咁啲咩美国人系对特朗普比较系欢迎嘅？只可以话系南部嗰啲红色嘅州啦，基本上系冇点接触过加拿大噶啦，咁就嗰班友基本上就系最强嘅 MAGA 粉。咁而家都唔系大部分噶啦，因为好多人其实已经脱粉。我见到纽约其实以前都有一部分人会举 Trump 嘅旗，而家见到都已经开始将啲旗撤走晒啦。所以基本上你都见得出你嗰个关税已经系令到美国人系好嬲啊特朗普嘅。
1: Anthony 认为加拿大藉今次机会真正经济多元化，可以为自己提供选择权，先至系最重要。而今日嘅加拿大同10年前比较，就系有咗横山输油管嘅扩建工程，增加咗加拿大向西岸以至太平洋亚洲地区嘅出口能力。加拿大亦终于开始建立第二个有规模嘅出口方向。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有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9点30分，今日的日出时间是7点钟，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06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76%， 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7度。

0: 预测星期五系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十一度，最低四度。预测星期六系天晴有云，最高十二度，最低四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二十三度，最低十一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二十二度，最低六度。列比树 Lethbridge 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二十度，最低十一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十九度，最低六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二十三度，最低九度。依节天气报道完毕。
1: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9月8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经过了一个长周末，有没有呢真是休息足够，今天呢更加有精力去翻工啊翻学这样呢，定是放假呢有时仲累。因为呢哇一家人啊，一家大小就又去这里又去那里，或者呢趁放假买餸啊买平嘢啊等等呢，都会令到呢要周围去啊，上车落车你唔好以为都即舒服啊，有时呢去多几个站呢都会觉得几攰下。嗱呢几日呢个天气真係麻麻地。咁就算琴日放假都好啦，都好似好凉啊，间唔中呢又落几阵雨嘅时候呢，唔係话可以好好咁样享受到呢个阳光。阳光好似呢就要到下个礼拜日呢先稍微会出现。日日呢都有一啲嘅落雨机会。咁平时呢好多人就话唉过完呢个长周末啦，咁就已经系一个呢秋天嘅来临啦。我哋唔理日子啦。咁我哋已经觉得呢都几凉下，系咪呀，点都唔可以呢即係觉得佢係一个夏天。咁点解啲人成日都话呢个劳动节嘅假期啦，全加拿大都叫 Labor Day 啦，我哋 Alberta 就叫 Alberta Day 嘅假期啦。点解啲人成日都会觉得係由一个夏天转秋天呢？嗱琴日呢美国呢都系放呢个劳动节嘅假期嚟㗎。其实每年嘅9月第一个星期一呢就系放呢一日假。咁如果咁啱系9月1号嘅，咁咪早啲放囉。咁我哋今次呢就是最迟啦 ,9 月7号呢一日先嚟放。咁传统上呢个长周末呢就视为一个非正式夏天结束呢嘅标记。咁有几个原因嘅。以前呢好多学校都系喺呢个劳动节假期嘅前前后后返学啦。所以个感觉上呢就系、是、唉暑假完咗啦。亦都好多家庭呢会喺呢个长周末呢作为最后一次呢嘅 barbecue。烧完呢就啲嘢可以收返埋啦。又或者呢如果天气好呢都会去海边玩下。或者旅行啊，因为最后一个长周末就真係要收拾心情啦，就要返学啦嘛。咁所以呢总係觉得呢返工返学嘅呢个时间呢係一个转折啦。咁开始呢过完呢个假期之后又要返去正式嘅生活里面。咁变咗就係一个呢感觉上係夏天转秋天嘅感觉。感觉係咁啦。但是实际我哋嘅季节啦，夏天秋天系几时转嘅呢？嗱如果喺气象嚟讲呢，以固定月份嚟计，每一个春夏秋冬就大概系三个月啦。北半球呢个秋天你当9月1号开始，咁去到11月30号，咁跟住呢就到冬天啊 ,12 月 ,1 月 ,2 月都系冬天嘅时间。咁你可以当呢每个季节就系三个月啦，咁其实都已经踏入咗秋天㗎喇噃。但如果你系天文咁去计嘅时候呢，以地球公转同埋呢嗰、那个嘅倾斜度嚟计啦，呢个秋分呢咁就会系9月22号或者23号左右啦。咁每年有少少嘅一两日嘅差距啦。例如今年呢秋分就系9月嘅22号。咁呢个先系严格上科学上面呢夏天结束秋天开始嘅时间。总结嚟讲呢，好多人话劳动节之后就系转秋天啦。系因为呢返学返工生活节奏

转变，加埋我哋北美嘅文化习惯，就当咗咧夏天正式完结。但如果咧真系以天文嚟计咧，九月尾啦，秋分嘅时候咧，先系一个正式转季啊吓。如果以咧香港人、中国人咧啊惯用嘅立秋嚟讲嘅话咧，就再早啲啦，八月几嘅时候咧，就系、是、有另一种嘅讲法，就觉得咧呢一、這个气质上立秋、哦，咁啊已经系转季噶咯噃。咁所以转季呢样嘢真系视乎你系用边一套标准。

来自苏嘉欣有呢一首 Miss Sunshine， 哇！呢、這个礼拜真系好挂住个太阳啊，个人咧你话好冻又唔系，但系咧又唔一定唔系暖嘅感觉咯，即系总系觉得要有件外套啊，有件卫衣会好啲啦，有少少觉得咧会唔会着凉啦，咁所以你嘅小朋友翻学咧，俾定多一件衫佢，宁愿佢有一除啊，好过佢冇得着，系咪？再加埋咧就系、是、有时落雨啊嘛，嗰件衫咧唔好索水。你真係玩佢啫，係咪？咁起碼要防水啊、扇水啊。即係講到呢一個，每人咧對秋天幾時嚟到嘅感覺都有啲唔同。不過咧，講俾你聽，中秋節咧就嚟啦。咁啊，行超級市場都見到，唔理係中式定西式嘅超市，都有好多月餅咧出現。今年嘅中秋节咧喺9月25号星期五啊，即系咧喺正话我哋讲嘅秋分咧之后嘅两三日嘅啫。咁所以中秋几乎都系咧呢个天文啊秋天正式开始之后嘅第一个大节日嚟噶。对于华人嚟讲，中秋节嗰个嘅秋天嚟到嘅感觉咧系比较正式啲啊，嗬啊有团圆啦，有赏月、食月饼，又会庆祝系咪啊？一家人又会坐埋一齐做节，咁啊比较似一个咧划分季节嘅感觉，亦都有好多嘅文化习惯喺度啦。咁所以唔需要咧定嘅究竟系呢个劳动节假期定系秋分啦，中秋节咧本身做节。一家人坐埋一齐嘅时候，当嗰。

0: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ven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7: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最近你有冇学整啲乜嘢呢？会唔会学下继续呢，就係种下花花草草种菜。喂，呢啲其实好有学问㗎喎，几时发芽啦，几时要做啲乜嘢啦，点样令到佢呢可以有多啲果食下啦。哇，我觉得好深奥嘅学问嚟㗎。咁亦都有啲人

就继续咧，就系学整嘢食啦，整下唔同类型嘅嘢，有中式、西式嘅，啊有焗嘅，有煎炒嘅，可能咧整唔同嘅酱油啦，咁都系要咧学下点样去整嘅吓。但系咧啊，如果你话想个脑咧唔好退化得咁紧要嘅话，咁啊音乐咧都系一样几好嘅嘢，有好多唔同嘅乐器。我见啲人会系玩古筝啊、啊琵琶啊、钢琴啊、小提琴啊，各样嘅乐器都系几好啊，嗬。咁有一个嘅细艺，平时可以屋企度冇嘢做嘅时候咧，练习下唔同嘅一啲嘅音乐，陶冶下性情，又可以令到个脑袋咧冇退化得咁快。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哎呀，我老咗啦，唔记得嘢啦，开始担心年纪大咗咧，会唔会有一日失智啊？嗱，有呢个担心好正常嘅，但系研究咧俾咗一个几有意思嘅答案我哋，就系如果我哋咧主动啲参与一啲音乐嘅活动啦，可能咧就系维持下我哋嘅大脑认知健康嘅一种方法。咁点解呢？因为如果我哋去演奏一啲乐器，就唔系淨係咧听咁简单，亦都唔系淨係喐下隻手咁简单。譬如如果你咧玩一啲琴键类嘅钢琴之类嘅时候，你个大脑系同时处理，就系要睇嘢先啦，你要睇下个谱弹乜啦，跟住又要记住啲嘢啦，记住啲位啦，耳仔要听下你弹緊乜啦，个节奏点啦，跟住如果两隻手咧一齐弹嘅时候，咁左右手又要協调啦，咁你都要专心嘅，你唔可以一边咧听住个电视，咁你又喺度弹琴㗎嘛，係咪？咁同埋啲动作呢都要控制得好。咁你諗下啦，咁多嘢一齐去做嘅活动，咁就会帮助到我哋维持大脑呢嗰个神经嘅可塑性，同埋呢增加呢嗰个认知嘅储备，即係呢大脑应付老化同埋疾病嘅一啲后备能力。咁喺英国咧有研究就分析咗超过1100名啦，差唔多都成68岁嘅成年人啦。佢哋咧比较咗演奏乐器、唱歌、要去睇一啲乐谱啦，同埋纯粹听音乐呢啲嘅活动。咁发现演奏乐器嘅人咧，整体嗰个认知表现都系最好噶。譬如弹钢琴啦，一啲键盘类啦，都系个成绩咧系突出啲嘅。譬如木管同埋铜管乐器咧，都有正面嘅关系。唱歌都有好处噶，但系研究人员就觉得咧，其中一部分可能系嚟自合唱团嘅社交互动啊，因为成班人一齐啊嘛，有 friend 啊嘛，咁所以带嚟咗好处，就未必真系净系唱歌自己啦。反而咧，净系听音乐咧，喺呢一类嘅研究入边咧，就冇见到咁明显嘅认知优势啦。嗱，喺瑞士咧都有研究团队就邀请咗132个咧62至到78岁嘅人，以前咧几乎都冇咩音乐训练嘅人嚟噶，咁啊俾佢哋参加咗为期6个月嘅音乐活动，哇几好啊！成半年系咪一齐玩下音乐？其中一组咧每个星期咧都要学琴学一个钟噶，再加每个星期咧要练琴咯，练5日噶，每日都要练30分钟。咁6个月之后呢， MRI 嘅显示呢，部分脑部嘅区域出现一啲灰质嘅变化，工作记忆测试呢平均改善大约 6%。 不过研究人员都强调啦，这个唔代表大脑呢系停止老化，亦都唔代表学琴就一定呢唔会失智啊。参与嘅人呢仍然有一个正常年龄相关嘅脑嘅萎缩嘅。钢琴就有呢个结果啦。我哋希望我哋嘅脑部一辈子都可以咧，就系健康咁啊最好啦。起码我哋都要持续学一啲新嘅嘢啦。跟住咧，有时唔系净系学噶，都要复习去 keep 得到先得噶，系咪啊？即系而家你煮饭叻，都要 keep 住煮饭叻先得噶嘛。不如学一首新歌，背一段嘅旋律，学一啲新嘅乐谱，学一啲新嘅技巧，同人哋一齐合作，可能一齐演奏啦。我见好多时候古筝出嚟系咪啊？十几个古筝一齐啦，又或者唔系嘅。你弹音乐，人哋唱歌啦，咁呢啲咧都会持续令到大脑咧继续去工作。咁啊，年纪大咗，仍然系可以学好多新嘅事物嘅。特别你嘅时间咧系比较弹性一啲啦，唔系好似小朋友咁话放学先可以嚟学琴系咪啊？而系你学唔同嘅乐器都可以咧，朝头早、晏昼，小朋友咧即系学嘢之前嘅嗰段时间，变咗你嗰个嘅学习嘅时间咧都多咗。学完翻屋企练琴嘅时间，一样咧可以打发咗好多时间，唔使成日喺屋企坐喺度咁闷咯。所以唔好净系谂我系咪老啊，我系咪冇记性啊，而系应该谂下啊，我而家学啲咩好咧？

来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啱啱听完歌，个心情或者注意力有冇唔同呢？嗱，呢种感觉咧就同我哋净系讲咧大脑活动有关。一路听歌，听下佢讲咩先？佢歌词讲咩嘅咧？系关于咩嘅咧？系关于感情嘅，关于失恋嘅，关于好恩爱嘅，可以好唔同嘅故事嚟噶嘛？嗱，听完歌咧，咁已经可以咧调节到情绪啊、注意力啊，咁当然啦，如果系自己演奏嘅，大脑要用嘅资源咧就更加之多啦。咁所以咧，正话研究令到我哋发现啦，自己啊主动去演奏咧，比被动去听啊，咁对认知嘅健康关联咧系更加之强。咁所以咧，唔一定要学钢琴噶，你学下唔同嘅乐器都得噶。我见奇英会都好多嘢学噶，咁你咪可以学下唔同嘅嘢咯，系咪？咁啊，听完研究咧，有人觉得。咁我而家先学会唔会讲得切㗎，就算年纪大呢，以前一路都冇音乐嘅底啦，正话我哋咪话有个研究，嗰啲人係学咗六个月嘅，係有規律嘅，每个礼拜学一个钟，但係最紧要呢就喺个礼拜里面你都要练㗎嘛，练咗五日呢都要练三十分钟嘅，咁有規律嘅练习呢已经睇到大脑同埋嗰个工作记忆呢係有改善，所以有时唔需要话一开始好有大志嘅，话我要考几多级啊！我要做啲乜嘢？喂，自己开开心心先啦，简简单单，每星期练下琴先。

每次唔好咁话三十分钟啦，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多少少，其实已经几好啊。重点唔系话要做音乐家嘛，而系我哋都希望咧打发时间之余咧，令到我哋嘅大脑持续有一种新嘅挑战。再加埋啦，我哋知道除咗认知方面啦，音乐有好多嘅好处，例如减压啦、稳定情绪啦，甚至提升咗睡眠嘅质素。如果系团体嘅活动，一齐合唱团啊、合奏一啲演奏啊，仲多咗一啲社交嘅层面。咁对于长者嚟讲咧，都好重要噶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南部有小型飞机坠毁导致两人死亡，天气恶劣阻碍救援。亚省南部发生坠机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由于事发地点位置偏远，加上恶劣天气，救援人员好难抵达现场。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涉及意外的是一架单引擎小型飞机。上个星期六五号朝早大约九点前，由亚省的 Springbank 机场起飞，预料前往卑诗省 Campbell River。加拿大皇家骑警话，坠机地点位于 Kananaskis Country 的 Mount McDougall 一带。运输安全委员会话，坠机位置距离起飞的机场西南偏西方向大约55公里。意外中两名死者是机师和唯一一个乘客。皇家骑警话，截至星期日朝早，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由坠机现场运出两人的遗体。卡加里西北区致命车祸，居民促请改善交通。卡加里西北 Evanston 一个19岁的电单车司机上个星期五撞车身亡，当地居民再次要求市政府改善区内交通安全，解决长期超速问题。 Evanston Greenside 社区协会主席说，区内一直有超速问题，随着附近社区陆续发展，进出 Evanston 的交通增加，情况越来越严重。主席说，协会两年前曾经获批准在这个路段试行流动相机测速，不过由于 Simon Valley Parkway 没有地方停泊执法车辆，最终未能够符合测速执法要求。他说，协会多年来一直向市政府反映问题，但未见改善，现在更加发生致命事故。不少居民目睹事故和现场情况，心理受到严重冲击。居民要求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其中一个居民说，住了在当地10年期间，曾经亲眼目睹至少6宗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居民希望今次事故能够促使市政府加快改善路口安全。市政府在事故前已经批准在 Evanstonville 的路口设置交通灯，不过居民获通知工程可能需时1年，他不希望每次都要等到悲剧发生后先采取行动。警方在8月27号公布，今年卡加里的道路已经有23个人死于交通意外，今次事故令死亡人数增加至24人。警方截至9月5号仲调查紧事故，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行车记录仪片段，同埋协助找返死者在事发时使用的黑色电单车头盔。联邦保守党反对亚省独立。联邦保守党发起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运动，呼吁支持者在下个月举行的亚省公投入面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保守党委任柏林国会议员 Dan Lloyd 领导刘家阵营，他说不少亚省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不获联邦政府重视，价值观亦都不受尊重，即使总理卡尼政府取消消费者碳税，同省长戴斯敏签署资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并且将西岸输油管列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这种不满仍然存在。赖说，他接触的民众仍然视自己是爱国的加拿大人，只是不满联邦政府几十年来对待亚省的政策。

0: 策。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上个星期五推出网站，保守党希望动员在上届联邦大选的至少140万名亚省支持者在今次公投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亚省人希望留在加拿大，不过推动独立公投的团体认为支持独立可以增加亚省和吉泰华的谈判筹码。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右翼，不少包括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今年六月在卡加里说，分离主义者真正不满的不是加拿大，而是联邦自由党政府。亚省不需要另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渥太华改变政策。亚省选举局目前已经收到最少29万份邮寄选票的申请，并且预料今次公投的投票率高企，民调显示投票率可能高达破纪录的85%。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行动在今日清晨生效。在此之前，总理卡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进行反击，并准备应对华府方面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卡尼的办公室在昨日表示，没有进行任何最后一刻的谈判来阻止加拿大实施反制关税。在过去周末，特朗普没有进行谈判，而是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布嘲讽和侮辱加拿大的贴文，并提出对加拿大喷射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制出禁令。对这一间加拿大知名企业的攻击只是发生在社交平台上，白宫并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政策声明。而渥太华对美国企业征收的税项在今日凌晨12点01分已经生效，这些税款适用于629种商品，从服装到家用电器再到金属和电子产品。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在8月22号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渥太华的反制关税税率大多数设定在 50% 或者 25%， 少数商品就适用于较低的 15% 关税。在8月21号加拿大退出了谈判，卡尼说美国谈判代表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在此之后，双方就未再举行过正式会谈。特朗普政府已经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意味着加拿大的新反制关税可能会扩大贸易战，对加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损失。特朗普先前已经表示，他将会从2027年1月1号起将汽车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适用于目前免税的汽车部件。而最新一项民调就显示，在经历了特朗普长达1.5年近乎持续不断的挑衅之后，加拿大民众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总理卡尼在竞选的时候承诺，他能够驾驭特朗普并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同时承诺实现加拿大经济多元化。在最新一轮美国关税生效之前，加拿大官员几乎每日都同美方进行磋商，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新的经济冲击。不过在加拿大新关税生效前的最后时刻，总统并没有再尝试外交斡旋，而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特朗普旗下社交平台上，特朗普分享了一张插图，在图中他身穿美国队冰球服， 居高临下咁睇住着住加拿大队服，一脸痛苦。

0: 期在渥太华举行。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逢星期二朝早九至十一 ，Joyce 康桥同你都系一家人。
5: 好啦，继续翻嚟咧，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ce 康桥。最近咧，我成日都会谂，唉，去唔去咧？去唔去好咧？咁啊，呢个十月中嘅时间咧，就系、是、三文鱼啊吓，呢、一个翻去佢嗰个嘅啊产地啊，系睇呢一个三文鱼回流啊嘅一个时间。我见到好多旅行社都有团啊，即系如果你参加团嘅，咁你咪坐上个大游巴咁样，咁去安排好晒，你落车睇完嘢，咁啊翻酒店，咁啊好简单啦、啊。若然唔系咧，就一家人自己揸车去都得嘅。咁啊呢个 Adams River 啦，系北美最出名、规模最劲。睇三文鱼吓产卵啊繁殖嘅圣地，咁啊系位于我哋加拿大 BC 省啊内陆嘅地区，条河就唔系好长噶啦，咁但喺国际生态同埋旅游界咧都好有名嘅，咁啊呢条河咧就被誉为三文鱼生命终点嘅庆典舞台，咁啊呢条河咧喺Kamloops 啦以东嘅地方啦，咁啊12公里长嘅一个嘅流域，咁啊如果我哋揸车过去都六七个钟头咁样啦。每四年呢就会好劲咁样回流一次嘅。咁啱呢今年2026年就係劲嗰次囉。咁啊如果要 miss 咗嘅话呢要等2030年啦、啊。今年活动呢就定咗喺10月9号至到10月25号举行嘅。咁啊变咗呢好多文化活动喺嗰度举行啦。唔单止淨係睇呢个三文鱼回流啦，因为好多团去好多人都会去。咁啊一啲嘅旅游热点嘅时间呢自然啦、啊、就会有好多文化嘅表演啊，导赏嘅义工呢都有预约。咁同埋咧，嗰个回流数量咧，到时佢都会有个监察嘅报告嘅。咁今年秋季名义上咧，就系一个大潮年嚟噶，四年一次嗰个大潮。咁但因为咧近年海洋嗰个高温同埋内陆干旱咧，咁预测回流嘅总数咧，都会由原本估计嘅770万条咧下调。至到大约得350万条，虽然仍然都系个数量好可观，系咪350万？即系你俾钱一蚊一蚊都有咁多钱啦，系咪？而家讲紧鱼大大条咁样，但系密度咧可能比往年咧你都会觉得稀疏咗嘅。咁啊，如果想话体会一下个壮观嘅场面咧，可能就要睇下吓，又要嗰个环境好先得咯。明明今年已经系大潮嚟噶啦，只不过真系高温啦，同埋内陆嘅干旱啦，可能会有少少嘅影响。咁啊，正话讲嘅 Adams River 咧，嗰个水质咧好清澈噶，嗰个流速咧都 都好稳定，咁啊水深咧比较浅一啲，咁、那个河底嗰度咧系布满咗大大细细咧好好嘅一啲大细适中嘅一啲细沙啦，同埋一啲鹅出。

石啦，咁呢种地方咧最适合一啲咧雌性嘅鱼，用尾巴咧就系掘咗一啲嘅巢穴喺度去产卵嘅，咁啊再用碎石咧小心咁样去咧覆盖翻佢，确保咧下一代冬天咧就唔会被急流咧去冲走，咁所以嗰度咧成为咗三文鱼咧即系佢哋好中意嘅五星级产房地方。咁每年嘅十月中咧就系佢嗰度三文鱼密度最高啦，颜色最红嘅黄金两星期啦。本身秋天嘅时间，周围嘅树都已经咧，即系黄黄红红咁，系咪啊？再加埋喺水里边嗰啲嘅鱼咧，交织埋咧，成为一个又红红地嘅一个嘅景色啦，都系几靓嘅。咁啊，啲水浅浅地，有少少反光嘅话咧，哇，那个景咧系又真系唔同啲嘅。不过令我谂起啦，一啲卡通嘅场面啊吓，当一条河好浅水，有好多鱼嘅时候，会引嚟咩啊？哇，好多鹰咧一飞埋去就咁夹住咗条鱼就走，或者有啲大嘅啤啤熊行埋去，咁啊，哇，随手拿起就有鱼食，哇！呢啲咧动物嘅大自然环境嘅场面，唔知我哋去到睇三文鱼回流嘅时候，又睇唔睇得到咧吓？

嚟自伊人陈卓妍有呢一首无咎。你有冇见过呢啲动物标本啊？有时去 Banff 呢，去啲 museum 里面呢，都睇到好多唔同动物嘅标本，等大家感受一下啦，嗰隻嘅动物有几大隻啊，有几犀利。咁喺呢度呢，好多人都攞咗牌呢去打猎㗎。咁打完猎呢，有一系就劏咗去嚟食。有时呢即係

都会想做啲标本啦，摆喺屋企，或者整啲地毡啦，放喺屋企嘅台面啊咁样。咁我都试过去有个人屋企咧，哇，好多唔同嘅呢个动物咧，做到地毡咁嘅，但系个头咧唔会压扁咗噶嘛，都系立体噶嘛。咁都觉得佢嘅喜好啦，我自己就麻麻地嘅。不过身边都有朋友咧做过一啲嘅标本咧，系鱼嘅标本嚟嘅。咁你拎去啲公司咧，其实佢每寸咁样咧同你整啦，都要整几耐嘅，因为要制过下啦，令到佢有。翻个光泽啦，靓啊咁样。咁最近咧吓，有个人咧就系买咗一只咧就系标本头翻嚟啊。咁啊50英镑咧就买咗个好搞笑嘅狐狸头。咁 OK 啦，50蚊买嚟玩下啦。但系竟然咧，佢一个绝种嘅一个嘅物种嚟嘅，令到佢咧就变咗好值钱啦。嗱，原本佢个样咧系本身呢一个头就好奇怪，系有啲搞笑嘅摆设嚟嘅。但系系失传咗咧超过100年嘅绝种生物嘅标本。咁啊，英国早年咧有啲民众喺二手市场嘅古董地方啦，咁就系用咗50英镑咧买咗翻嚟，纯粹系因为佢狐狸。头标本得意嘅啫，点知近排咧就送咗去咧布里斯托咧拍卖行，佢俾一个眼尖嘅一个嘅商人咧就，唔系、哦，全球得2件呢个头噶啫、哦，因为呢种动物咧灭绝咗成90年噶啦，叫做袋狼啊呢一样嘢，佢嘅头部标本系好值钱，因为已经冇呢种动物啦嘛，咁咧变咗呢个世界得2件呢一种嘅。动物头仲喺度嘅时候咧，咁咪身价即刻咧暴涨咗成千倍，本嚟50英镑变咗60000英镑咧，系天价成交。咁边个人会买呢个标本呢？就系一位38岁嘅标本商人。咁喺拍卖网一路浏览嘅时候咧，佢直觉喂呢、這个唔系狐狸嚟嘅、哦。当时咧，佢就摸黑啦，揸咗3.5个钟头车咧，去翻现场个卖家嗰度咧望下先。咦，上颚嗰度有8只门牙噶、哦，狐狸得6只噶啫、哦。咁如果系呢个袋类动物咧，系特征咧就系有8只呢啲门牙，佢就笃定啦，呢个系千载难逢咧嘅袋狼头部标本嚟嘅。现场咧就即刻咧爆发咗一个激烈嘅竞投。最后呢就博取啦50000英镑呢就係、是、赢咗对手，但係因为要连埋佣金啦，係要成60000英镑嘅天价嚟㗎。后咪呢佢哋就照 X-ray 啦电脑扫描啦进一步去確认。咁标本本身呢个头骨结构保存呢係非常之精美完整㗎。袋狼呢係1936年正式呢係滅絕咗㗎啦。咁全球而家呢仅存嘅标本呢大概呢係有800件。完整嘅头部标本咧就更加罕有，咁啊，所以咧佢就唔个买家唔系话私人藏起佢噶，而系咧佢要做一个全球科研咧拎去机构嗰度开放，作为一个基因啦同埋演化嘅研究，所以咧佢就几贵都要买翻嚟作为研究用途。

0: 来自黄咏琳有呢一首《没谁保佑》。地图对你嚟讲紧唔紧要咧？如果喺城市里边，我哋真系要行边条路去边一度，咁啊都几紧要嘅。转左转右，边度快啲，边度慢啲，系咪啊？但系如果对一个世界地图嚟讲，又紧唔紧要咧？嗰、那个位置大啲，嗰、那个位置细啲，其实都对我嚟讲冇乜影响啊，系咪啊？我哋咁细喺全世界里边嚟讲，我哋好似只蚂蚁咁样嘅时候，唉，那个地图系点，真系唔系太重要嘅。只不过有时望呢个世界地图系几时咧？坐飞机嗰阵，坐喺度睇住架飞机，而家喺地球嘅边度咧？仲有几耐到咧？飞到去边个位咧？咁可能都会望下个世界地图。不过咧，呢、這个世界地图咧，好可能咧将会你会再见到嘅时候有啲嘅改变，因为联合国咧最近通过咗一个咧更正地图嘅决议啦。咁啊，鼓励咧唔同嘅国家同埋相关嘅机构咧，采用一个叫做等值地球投影，取代咧而家广泛嘅麦卡托投影，即系总之就换地图啦，叫大家。咁等世界各大洲嘅面积比例咧，更加接近翻真实嘅情况。嗱，传统我哋而家成日睇紧嗰个咧，系1569年咧由地图学家咧麦卡托去设计噶。原本主要咧就系为航海嘅用途啦，但系咧就越接近南北极咧，两边咧地球上面嘅面积就好似放到好明显好大啊。咁所以咧，格陵兰啊、欧洲啊、北美洲睇起嚟咧，比实际咧系大咗好多。非洲咧接近呢个赤道地区咧就显得系细啲嘅，咁啊变咗咧，成日喺地图睇嘅时候咧，格陵兰好似仲大过非洲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咧，非洲嘅面积咧系格陵兰嘅14倍。咁今次咧联合国投票啦，就系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仲有6票弃权咧通过。不过咧联合国咧唔系话要禁止咧原本嗰个麦卡托地图嘅，只不过系鼓励咧唔同嘅国家啊、学校、媒体、科技平台咧，慢慢尝试去采用更加准确去呈现不同州份面积的新投影这个地图的。所以来紧如果突然间咦为什么这个又转了那个又转了，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32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6%，吹紧9公里的西南风，落雨机会是30%，而家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会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7度。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5: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对于刚刚移民没几耐的朋友，又或者是拿着旅游签证过来啊、学生签证啊、短暂的工作签证，甚至是陪仔女在这里读书的一些朋友来讲，围绕着税务这个话题最大的疑问就是，我使唔使报税呢？我几时开始要报税呢？如果要报税嘅时候，我嘅呢个税务居民嘅身份呢係几时係开始嘅呢？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个相关嘅话题嘅。税务上嘅税务居民呢，就同移民法里面我哋一般讲嘅话，有冇枫叶卡或者呢个永久居民嘅身份，或者有冇国籍啊，又或者是你拿着一个工作签证啊、旅游签证啊，定是学生签证啊，咁呢个是没有关系的。咁税例上的税务居民呢，佢是睇你的居住事实的。咁就是事实上你住在哪度，你的生活联系呢是在哪一边呢比较多咁嘅。咁比较直接的日常发生的一个状况，咁当然就是睇下你的配偶在哪度啦，咁呢啲就是税局的最直接的判断的方式嘅。咁但如果你真係配偶同仔女呢係喺呢边读书，咁虽然你大半头家呢都喺呢一度嘅，但係你自己呢就为咗维持住生计呢，可能你原本喺原居地嗰度呢仲有一份比较稳定嘅收入比较好嘅职业，甚至你係有自己嘅公司嘅，咁可能就一年有300多日呢都係喺原居地嗰度，咁每一年只不过係短暂过嚟是探望下一家人啊，咁嘅情况呢就可以有机会呢是成为税务上嘅非居民嘅。咁但我或者我哋退一步去考虑一下先啦，咁点解我哋要斟酌究竟我哋系税务上嘅居民定系非居民呢？咁因为呢呢个定义呢系有相应嘅税务嘅后果㗎。咁作为税务居民嘅话呢，喺加拿大嚟讲呢系环球征税嘅。换言之呢，就系你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赚的收入呢都需要在加拿大嗰度申报。咁我哋第一步呢就係将所有收入加埋一起，睇下总收入去到咩水平，咁跟住呢就逐段收入去计算要交几多税咁嘅。咁当然啦，大家就好担心会唔会交两次税，因为喺某啲国家我已经交过一次啦，咁喺加拿大又报多一次，咁我咪要交两次税，咁好重㗎喎。咁为咗避免呢个双重征税呢、这个 double taxation 呢，

加拿大咧系会有一个叫做 Foreign Tax Credit 嘅，即系外国嘅减税额嘅，有一个比较复杂嘅计算嘅公式啊。但系大致嚟讲咧，基本靠近咧就系你喺国外咧交咗几多税咧，喺加拿大咧就抵消翻几多咁，一蚊对一蚊系接近啦，即系唔系话完全百分百嘅，但系系靠近一蚊对一蚊咁样去删减嘅。咁所以换言之咧，如果系加拿大呢边咧税率咧系高啲嘅话咧，咁你就需要喺加拿大呢边去补翻个差额啦吓。就比如你喺亚洲地区嗰度嘅收入咧系俾咗20%嘅税嘅，咁喺加拿大计出嚟咧系35%嘅，咁你大概就要补翻15%嘅税喺加拿大呢一边咁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回顾翻嗰个话题咧，就系点解我哋要斟酌咧系税务居民定系非居民吓？因为税务居民咧就系环球征税。而相比之下咧，非居民咧，税务上嘅非居民咧，就只需要喺加拿大境内嘅收入咧去负责嘅。好比如话有收租，咁就要喺租金嗰度扣税啦；又或者系卖咗一个物业，就要为个增值去交税啦。咁但系喺加拿大以外嘅呢啲收入咧，就唔关加拿大事，就唔需要去交税。咁所以有可能个差别都比较大啊。特别如果你嘅经济重心都仲系喺原居地嗰度嘅话，咁可能赚得唔少嘅，咁喺加拿大报税可能就要俾好多啦，咁但系又可能喺边嘅福利又享受得唔系太多，咁你会觉得有少少唔公平咁。咁所以点解大家呢个居住嘅事实咧就会系比较重要，而大家知道咗呢个资讯之后咧，咁日后又或者系你即将到嚟嘅朋友啊，咁就要系计划好唔好行差踏错，突然间变咗一个加拿大嘅税务嘅居民啊。咁正如一开始所讲，通常嚟讲你嘅屋企人喺边度，你就会喺边度㗎啦，就喺边度嘅税务居民，咁好容易呢就成为加拿大税务居民。咁你为咗打破呢一个联系啊，因为加拿大税局呢佢哋要判断你系或者唔系税务居民呢，其实佢唔系会淨係睇一个因素嘅，系会有众多因素呢去睇，跟住睇下偏向边一边比较多吓。咁家人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另外嘅就系你会唔会喺度加拿大呢有驾驶执照啦，即系你嚟到系随便可以揸车嘅。咁会唔会开咗好多个银行账户，有好多钱喺度啊，又或者系有投资账户啊。咁甚至你有冇喺我哋所处嘅 Alberta 或者你第啲省份啦、啊，系申请咗呢个省嘅省级嘅一啲医疗保险咁啊。咁以 Alberta 为例咧，系唔收钱咁，所以你系用紧政府嘅福利嘅。咁喺安省嘅话，或者第啲省份，有可能咧就会视乎你嘅收入嘅高低啦，就会有涨量一啲医疗保险嘅费用去收啦。但系万一系低收入嘅话，咁系完全唔使收，咁都有少少系政府嘅福利嘅意味啊。咁我相信咧，即使好似喺安省嗰度咁样，我哋就算要交几百蚊一年嘅呢个医疗保险，但实质都系相对比较平嘅，差唔多系政府送嘅一啲福利。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用咗政府福利咧，咁政府当然就会期待你去交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觉得自己唔系税务上嘅居民，又或者即系喺一个临界点啊，喺灰色地带可以话系或者唔系嘅时候咧，咁我就奉劝大家咧，就唔好去嘥呢啲咁嘅医疗保险嘅钱啊，咁宁愿自己去买一个旅游嘅保险，去证明咧你系冇依靠加拿大嘅政府，冇黐呢度嘅任何嘅福利嘅，咁唔好申请呢度嘅省政府嘅医疗保险。咁如果有啲医疗上嘅紧急嘅需求嘅话咧，或者要睇医生嘅话咧，咁就自费又或者系靠自己嘅旅游保险，咁咧你就会斩断咗其中一项判断你系唔系税务居民嘅一个联系点啦。咁当然咧，正话都提到话，咁你唔好喺各间银行都开晒银行账户，又唔好话有太多资金啦。咁最好就系足够喺度短期生活，又或者系如果你嘅仔女同埋配偶喺度嘅话，咁你就足够佢哋短期嘅生活，咁唔够再转钱过嚟。咁嘅话呢就会体现出呢係会比较类似比较偏向于呢係呢一个税务上嘅非居民嘅。咁如果我哋只係单行啱啱讲嘅一啲因素呢係未判断到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即管去睇一睇加拿大同埋你原居地嘅税务协议啦。因为通常基本上嘅大致原则都係一样嘅，虽然同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去签啦。咁好比如同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地区嘅啲税务协议呢，因为呢啲系回归之前签落嘅，所以系属于唔同嘅年份单独嘅一啲税务协议。

但系大致嘅原则同埋宗旨咧都基本上系一样嘅。咁有四个因素咧，我哋去衡量一下嘅，喺呢个税务协议嗰度有提到咁。咁第一个因素咧就系话你喺边一个国家咧系有一个永久嘅居所咧吓，咁你喺边一边有永久嘅居所咧，就自然咧就成为边一边嘅一个税务嘅居民啦。咁但系喺正话提到一个状况，可能大家唔系短期嚟嘅，咁系有配偶同埋子女喺度，咁就造成咗咧喺两个地区咧都会有呢个永久嘅居所啊 ，permanent home 啊，咁又变咗解决唔到呢件事啊。咁我哋又要下一步考虑咧，就系你嘅生活同埋经济重心喺边嘅。咁好比如，如果你喺原居地嗰度，你再上一辈嘅年纪比较大嘅父母喺嗰度，你要照顾，咁又甚至你嘅朋友啊，你嘅社交圈啊，都喺晒原居地嗰度嘅，同埋你嘅经济重心啊，好似正话提过，你嗰份工啊，或者系你嘅生意都仲喺原居地，你大部分时间喺嗰度咧，咁就稍微咧就偏向于咧，你系加拿大嘅非居民，咁你仲系原居地嘅居民嘅。咁但系万一大家系冇再做工嘅，冇咗经济收入来源嘅，咁又变得好含糊啦。咁我哋就要去下一步嗰度睇啦。咁如果大家喺第一步嗰度系决定唔到嘅话咧，咁就会睇一睇经常性喺边度住啦。咁如果好似正话讲咁，你只不过系偶然过嚟探下仔女、探下你嘅配偶，咁时间系好短嘅，每次嚟嘅时间都好短嘅话咧，咁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喺翻原居地，可能照顾你嘅年迈嘅父母啊，又或者系仲有一啲生意要搞嘅话咧，咁就系比较偏向于系非居民啦、啊。咁万一啊，亦都系因为呢个第二个判断嘅因素都系好含糊，都系定唔到嘅时候咧，下一个因素去决定啦。咁就系睇你嘅国籍喺边度啊。咁当然咧，就睇翻你原居地咧系咪允许你有双重国籍啊？如果有双重国籍，咁又复杂啲，又变咗比较含糊啦。如果系唔允许双重国籍嘅话咧，咁都即系好黑白分明啦。咁你只可以有一个国家嘅国籍，你就自然系嗰个国家嘅税务居民啦。咁如果好似正话讲咁，有两个国籍嘅又系判断唔到啦，咁就好无奈啦，只可以行到去第四步，就要两边国家嘅相应嘅税务部门啦，就系去评估一下你嘅状况，去双方咧两边国家咧系协议咧去判断你究竟系边一边嘅税务居民咁嘅吓。咁以往咧喺8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经典嘅案例，咁亦都可能系好多家庭都有发生嘅，就系有一位台湾嘅先生咧，咁佢当时咧为咗个子女咧接受加拿大呢边教育啦，可能当其时咧80年代觉得加拿大教育系优胜过台湾嗰边啦吓，咁佢就决定咧将太太咧安置喺加拿大，咁啊仔女喺度读书咁，咁佢一年里边咧就频繁咁样嚟几次咁，但系就每一次时间都好短嘅，都系嚟探望下咁嘅啫。咁佢就喺加拿大都会有银行账户啊，咁又可以揸车啊咁。所以税务部门咧，加拿大税务部门咧就会觉得佢就好明显系一个税务居民，因为屋企人又喺度，跟住佢生活有便利咁，所以就认定咗佢系税务居民，咁佢系不服啦，咁啊后来去打官司啦，去咗税务法庭，咁税务法庭咧亦都系参考咗呢位先生嘅经济重心咧，因为佢仲有生意喺台湾嗰度，咁觉得佢生活同埋经济重心咧都仲系喺台湾，咁就判断咗佢系一个税务上嘅非居民啦。咁就喺加拿大咧冇税务居民嘅身份嘅。咁当然啦，呢件事系去到打官司啊，咁就比较繁杂嘅。而且咧，其实后来咧，加拿大税局咧都怕呢件事变咗一个案例咧，就会大家都去引用，咁佢哋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咧，佢哋都提供咗个评价，一个 comment 就系话，呢个系个别事件嚟嘅，我哋唔系认定呢一个经典嘅案例，以后做嘢都唔系引用呢个案例咁噶。咁所以即系同大家分享呢啲资讯咧，就系想大家清楚知道有啲咩准则，同埋最复杂嘅时候要同加拿大税局系点样拗，点样去争取你嘅权益。咁但系如果我哋可以简单啲，一早去系防范，咁一早系安排好嘅话，咁可能对你系更加节省你嘅精力同埋时间嘅一种安排啊，就好比如我正话再三强调嘅，就系唔好轻易咁样去申请呢边 Alberta 嘅省级嘅一啲医疗嘅保免费嘅福利啊，医疗保险咁嘅免费睇医生、免费去医院呢啲咁嘅福利，咁大家就唔好轻易去采用啦。咁同埋呢个年代，我哋系网络平台嗰度叫车都好方便嘅，交通都好方便，咁冇乜必要就唔好。

己去喺加拿大呢度考呢个驾驶执照啦吓。咁甚至其实你嘅原居地嘅驾驶执照可能喺度都短期有用，系可以短期揸3个月或者半年。咁只不过要去申请就烦啲，但系你烦都总好过话要交好多税，交得嚟又自己唔喺度住，就享受唔到呢度所谓嘅福利咁啦，系嘛？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0: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来自张敬轩一首《放弃的界限》。听完咧，岁母与你继续翻嚟最后一次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喂，今日晏昼咧，记住上我哋电台嘅 Facebook 啊吓，咁啊呢个947YYC， 咁点解咧？因为嚟紧星期五咧喺唐人街就会有呢个灯笼节啊，咁啊今个星期五啊吓，下昼4点到夜晚11点，咁喺唐人街西南二 Avenue 同埋呢一个咧啊文化中心后边嗰个大庆广场咧，就系盛大举行呢一个华埠嘅灯笼节。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晏昼啊吓，9月8号至到9月12号中午咧，你哋上到电台嘅 Facebook 947YYC 就可以玩游戏噶啦。好简单，估下今年究竟灯笼嘅数目系有几多 ？A 系101至到150个 ，B 系151至到200个 ，C 就系201个或以上。咁啊，当然啦，你都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啦，我哋个 post 吓喺留言嘅位置答翻咧你嗰个答案，究竟系拣 A、B 定系 C 啦，估中咧有机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包括咧良好眼镜赞助嘅韩国名牌太阳眼镜一副，价值200元，或者咧系三合一茶杯啦、茶壶、茶碗套装有两套噶。咁啊，记住咯，上我哋电台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就可以玩游戏，估下嚟紧嘅灯笼节究竟有几多灯笼出现啦。

会喺呢一个网上啦，见到佢嗰啲嘅啊唱歌嘅片段啦，系好有声味嘅，识别度好高，声音咧亦都好好听，啊，亦都系一个好聪明嘅女仔。咁虽然咧佢喺歌唱比赛出嚟啦，签咗俾无线，但系临尾嘅时候宁愿被咧啊雪藏都好啦，佢都希望咧完咗约之后可以独立咧自己啊继续佢嗰个歌唱事业，咁起码唔使俾人扣咁多佣金系咪啊？咁啊，而且佢都系一个大学生嚟啫嘛，咁细个就已经咁识谂，仲识。做咁多嘅宣传，唱歌又好听啦，前途真係无可限量啊。话咁话，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呢亦都嚟到尾声啊，要到礼拜四下午1:01乐而忘返再同大家倾过，送上俾你呢有陈雷嘅全新派台作品人类爱情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Nanny 校区推出关于在校园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新规定。今年9月起，校区内所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校区说，鉴于低陆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事故增加，上述措施目的保障学生的健康及安全。根据新的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以上可以使用标准型电动单车，成年人就可以在所有学校使用电动单车。学校方面说，会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通知学生上述新规定。校区同时鼓励家长及监护人和子女讨论上述变化。校区补充，会同教育及儿童保育厅、运输厅、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以及 Lenny 王家骑警合作，推广安全骑行规范，同时向学生普及相关的安全法规。总理卡尼谈及本国转型及发展的问题，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说，国家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加新社报道，卡尼在一段定于今日公布的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转型是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代价远远低于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具硬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对一系列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卡尼在录影讲话之中重申他之前所讲，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和保护法语以及文化的能力。
1: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联邦刑事调查局和检方正调查至少32名中国移民虽然冒充纳粹德国期间受害犹太人的后裔，骗取德国国籍和护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在纳粹德国期间被剥削德国国籍的人士及后代都可以申请恢复国籍，只需要提交文件证明身份，以及同被剥夺国籍的祖先有血缘关系。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说，涉案犯罪集团主要在中文社交媒体兜售服务，利用真实的纳粹受害人资料为客户伪造文件，宣称为他们的后代。不过犯恶手法相当粗糙，多名移民被挂名到同一名祖先，更有两名挂名到相同母亲的人，伪造出生日期只是隔九个月，但是仍然蒙混过关。报道又说，疑犯怀疑利用德国人的历史罪恶感犯案，指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入籍申请审批通常都会很快，亦有疑犯向其他同伙表明，即使身份被边境检查官员怀疑，只需要表明护照是依照基本法相关条文办理，涉及二战受害犹太人的私隐就能够过关。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253.33，跌260.4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860.06，跌559.19。纳斯达克指数26,474.93，跌32.06。S&P 500指数7,694.46，跌24.14。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17.18，跌95.94。纽约期油每桶92.43美元，升0.9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42.4美元，跌34.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9，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9，对台币22.8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5: 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我哋加拿大系今日起对几百种嘅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嘅关税，系经已生效。咁啊，彭博社报道就话，今次总理卡尼咧就压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一个强硬立场。咁啊，報道形容咧，最終咧就旨在提升渥太華喺面對我哋最大貿易夥伴時嘅談判地位。咁啊，另外報道都提到咧，呢啲措施將會對美國出口商造成一個嚴重打擊，尤其是係同加拿大貿易來往密切，並且將會喺11月中期選舉面對激烈選戰嘅密歇根州同埋俄亥俄州等嘅州份。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今次呢一個我哋加拿大嘅反制關稅最終都生效啦，咁我哋又係咪要預期美國方面作出一個更大嘅貿易方面嘅動作去到回應呢？咁我哋加拿大又應該點呢去到應對呢？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咁啊，加拿大呢次咧系对美国嘅一个反应嚟嘅，系美国先系有呢、這个200多亿嘅呢个关税咧，系对我哋加拿大产品咧就再加落去。咁于是乎，卡尼咧就决定咧就一对一，你一蚊我一蚊，就亦都对美国入嚟加拿大嘅物品咧就系作翻一个咁嘅关税。咁啊，估计影响咧就大约系276亿嘅美国嘅产品咧入嚟我哋加拿大嘅。咁呢啲产品大部分咧就系有啲系钢啦、铝啦、鱼类嘅产品啦，亦都系有呢个农业嘅器械啊、家庭用嘅电器啊、电子啊、纸张啊。同埋有啲塑膠嘅產品，咁咧就分別係由15%、25%同50%嘅關税，咁即係差唔多同美國嗰方面係對等嘅，即係呢個完全係可以話一個面一對一嘅反應嚟嘅，咁即係希望就能夠對美國有一個製造一個咁嘅感受咧，就話你唔好再嚟啦，再嚟嘅時候我哋一樣照做嘅啫。咁但係特朗普喺過去嗰段時間嚟講咧，係冇再對加拿大作任何嘅呢個談判嘅。咁即係換句話，大家都冇嘢講嘅。咁加上咧就琴日夜晚半夜嘅時候就開始咗呢個咁嘅關税啦。咁於是乎，我哋加拿大嗰方面咧就要可能係期望即係呢樣嘢唔好持續，但係咧就要面對，即刻要面對咧就係有啲美國貨品入口咧係要貴咗噶啦。咁呢個對於我哋普通民生嚟講咧，咁可能係一啲日用嘅電器有啲器械咁至於農業嗰方面嘅器械嗰方面就唔係直接影響我哋普通市民嘅，咁只不過我哋嘅食物咧可能就陸續會加價噶啦，咁有啲美國嚟嘅食物產品咧，亦都會即刻見到就會都會。

0: 讲一轮计划一轮，咁先至可以做得出。因为主要呢其实Bombardier呢在美國都是有不少的投資，在很多個省入面呢根本就有龐巴迪呢就有這個製造的，咁同埋呢就有好幾間廠在下面在美國那裡呢就一樣是幫龐巴迪生產這些配件啊零件啊各方面，咁總之最後就當然龐巴迪的飛機就在我們加拿大本地河就是在這個福德克省那裡就來裝嵌的。咁喺呢個咁嘅情形之下呢，要完全話禁晒龐巴迪嘅飛機入去美國嚟售賣嘅話呢，咁可能對於美國本身有好多人呢都係會有影響嘅，因為確實龐巴迪喺美國呢係有好幾間這個分廠，即係製造啲零件啊各方面嚟嘅。咁如果係正所謂七傷拳，要傷害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航空業咧，咁當然即係美國都會係傷害。咁但係講翻轉頭咧，就其實咧就係美國個體量啊，經濟體量係比我哋加拿大大好多倍啦。咁所以如果真正嚟講，邊個傷啲咧？正式嚟講，可能係加拿大會痛啲嘅。咁變咗我哋家如果要打擊返美國嘅話呢，其實亦都睇得到呢，就係其實要喺啲重點嗰度去打擊。因為如果普遍嚟講嘅話呢，我哋係喺正所謂對呢個276億嘅美國產品嘅關稅有嘅入口呢，就係開始清走加徵呢個關稅嘅話呢，呢個係佔我哋總入口，從美國個總入口呢係大概十分之一度。咁但係對於美國調翻轉頭啊，可以話佢對我哋嘅270多億嘅呢個物品關稅呢，對於美國嚟講呢，可以話係個份數係仲少，咁對佢嚟講個痛係唔係好大嘅。咁變咗我哋係要特殊嗰啲物品呢，是對美國是特殊需要。美國其實它咁經濟體咁大呢，它如果可以自己做得到的，或者在等你買到的，歷來呢它已經做了買了的。而它繼續是幫加拿大買的呢，這個可能就是它其實很需要，特別是對加拿大這些產品是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才繼續買。即譬如好像我們的油能源，雖然美國出很多油，但是呢就我們的油是適合它的煉油用的，亦都是鄰近，所以它繼續是幫我們買很多油，還有些關鍵性的礦產，我們的化肥，還有些州份，在美國的州份的電力是靠我們加拿大的水力發電，就是我們供應給他們的電。這些是他對他來說是有些關鍵性的特殊需要的。如果我們在這些地方上加徵限制的話呢，就可能對他是打得他痛的。所以我們可能要跟他繼續打下去，就是這方面來說要打他痛那裡，還有另外呢就是說我們真的要多元化了。這個很清楚，譬如龐巴迪的飛機的話呢，真的以前來說超過一半是賣給美國的。當然如果失了一個這麼大的客，對龐巴迪來說肯定是很大的問題了。但雖然未必一定說真的可以說完全斷了我們龐巴迪對美國入口，因為我們亦都龐巴迪有很多美國上的投資，但是亦都好比我們看得很清楚，我們龐巴迪飛機要開始考慮買多些給其他國家的。如果不是的話呢，我們就長遠來說可能仍然是受的限制。
1: 嗯，好，咁啊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呢？
2: 今次反制關稅生效啦，咁成日真正嚟講呢，今次呢一波嘅關稅戰呢，咁對我哋加拿大影響係咩呢？咁首先睇下先係出口同埋呢個製造業啦，咁當然喺呢方面嚟講呢，喺呢啲受關稅嘅影響嘅行業入面呢，咁梗係會承受好大嘅壓力啦。咁美國呢個關税呢，之前嗰啲高額關税呢，同埋呢個貿易戰即係長期化咗睇嘅影響嚟講，我諗加拿大其實而家部分依賴美國出口嗰啲行業呢，個裁員率呢已經上升咗，好似鋁鋼啊、木材啊，即係嗰啲汽車行業啊，咁而家整體嘅經濟嗰個增速呢，亦都係有專家計過呢，就話呢喺未來一年呢就會被拉低咗 0.3 至 0.6 個百分點。而呢我哋而家反制美國咁樣關稅呢，亦都額外呢拖累我哋加拿大經濟呢 0.1 個百分點，咁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呢係有實質嘅影響嘅。而當然啦，即係作為企業同埋即係消費者嘅話呢，咁我哋面臨嘅就係咩

0: 物价的波动啦。加拿大呢就向美国呢200多亿嘅加元嘅商品咧实施15%至50%关税嘅话咧，嘅对等关税咧，虽然即系海鲜而家剔除咗啦吓，但系咧部分预制品啊、电子产品啊嗰啲咁嘅嘢仍然有关税喺入边嘅话咧，咁变咗呢啲价钱咧会上涨啦。咁上涨咁啊，当然对我哋消费者嚟讲系有影响啦。而家咧加拿大政府咧就已经讲到明啦。即是他们会可以说是什么财政托底，那么来即加强我们加拿大经济的韧性。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那么联邦政府现在推出了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那么包括说即免息贷款啊，或者是延期还款的贷款啊，还有再培训啊，那些费用啊，即是呢去帮一些企业和工人呢来兜底托住。而呢同时呢亦都即係希望即係喺國外嗰度推動呢個貿易多元化啦，咁啊增強我哋經濟嘅長期韌性啦。咁而家似乎即係雖然係同美國呢個咁嘅關稅戰喺度進行，咁但係我覺得卡尼咧佢冇話即係停咗向外推銷我哋加拿大嘅貨品，我覺得佢仍然繼續喺度做緊功夫嘅。而咧呢個對加拿大影響，對美國其實有冇影響咧？咁當然影響會細啲。但是呢我哋今次嗰、那个反制关税呢其实都可以讲话向特定嘅美国州份呢同埋产业链呢系呢个施压嘅。而加拿大嗰个清单呢其实即系嗰个反制嘅清单呢其实系经过精打细选啦，可以讲咁啊重点打击美国嗰啲钢类啊、家电啊、汽车零件啊、预制品啊嗰啲咁。即系曾前讲就对Michigan 呢個州啦，印第安納州啦，呢、這個Wisconsin 啦，嗰啲咁嘅製業、造業同埋農業嘅大州咧，那個打擊咧就係、是、實在有個經濟嘅壓力喺度嘅。而咧，我哋嗰、那個因為咧，我哋北美嗰、那個製造業，好似汽車啊、航天工業啊咁樣咧，其實咧可以講話一體化嘅，嗰、那個程度都幾深。咁樣今次我哋呢就講你話係我哋嗰個反制關税啦，而家施行咗啦，咁其實呢都會有話即係叫做點呀反噬到我自己本國嘅企業嘅，咁呢個情況冇辦法避免啦，因為呢啲咁嘅供應鏈係一體化。當然啦，喺兩個國家嚟講呢，喺呢啲受影響行業入面呢，因為個市場啊嗰個穩定性啊變咗呢投資界咧就對呢啲企業咧，對呢啲工業嚟講嘅話咧，佢哋信心咧肯定咧受到影響噶啦。咁受到影響話，即係嗰啲投資可能暫時停止啊，或者點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即係亦都講翻啱，就係話關稅戰咧係冇贏家嘅，大家都係輸家嚟嘅啫，睇下會輸得多定輸得少嘅。
1: 嗯，好，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全国电视讲话入面就表示咧，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嘅转型咧会付出代价，咁啊，但系佢强调，如果继续依赖美国咧，长远代价可能会更加严重。咁啊，不过今次嘅美国方面嘅关税咧，以及加拿大嘅反制关税咧，以及美国方面潜在嘅再反制关税咧，预计都会令加美两地嘅民众咧系面临新一轮嘅痛苦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3: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5: 哦，我约咗去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4: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喺欧洲方面咧，德国嘅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就喺当地一场嘅地方选举赢得咗

0: 岛胜嘅胜利。咁啊，讲紧喺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喺过去星期日举行嘅州议会选举咧，系由呢一个极右翼嘅德国选择党，咁啊以44%嘅得票咧系排名首位，系自二战结束以嚟极右翼政党首次喺德国州属咧系掌握政权。咁啊呢个结果亦都系对总理默茨造成重大打击啦，因为佢所属嘅基民盟咧，只系获得17.4%嘅选票喺今次嘅呢一个地方选举当中。咁啊，虽然极右翼政党咧冇过半数啦，咁啊，但系佢哋嘅表现咧，亦都系反映出德国执政联盟正系严重失去民心。咁啊，亦都系凸显咗德国政治版图日益分裂。咁啊，喺选后，总理默茨咧就誓言要继续推行改革。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德国一个州份嘅选举，点解会引嚟全球嘅关注咧？咁啊，今次选举嘅结果咧，会唔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 今次呢一个咁嘅地方选举显示出一个呢个转变咧，就似乎系全欧洲都系有嘅。咁咧就家下咧就对于嗰啲极右翼嘅即系民粹主义嗰方面嘅政党咧，就似乎佢哋系一路越嚟咧就系受到追捧嘅。咁嗱，今次呢个所谓德国嘅选择党咧，就以44%胜出啦。咁但系当然呢个系只不过德国一个州啫，就唔系话全部。但系对于即系譬如话全国嘅加现时默茨佢嗰个基民盟佢呢个政党咧，佢嗱欧洲有度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通常一個政黨咧係好少係能夠真係攞到多個半數嘅，佢多數要結盟嘅。咁所以基民盟啊，同佢基社民啊，有幾個黨咧就差唔多路線嘅話咧，佢哋就要聯合組黨，咁先至組呢個政黨咧先至能夠執政嘅。咁所以喺家下現時嚟講，選擇黨咧雖然話今喺呢個州入邊咧要大勝啦。44%，但系都未過半，即系如果佢喺個州度，佢都系需要同其他政黨咧係組聯合咧，先至能夠有一個執政嘅權嘅。咁而家佢咁樣勝出咧，係顯示咗一個趨勢，但系就並不表示咧佢家即刻咧就可以話完全係掌控曬成個大局。嗱，咁喺德國嚟講咧，就非土生嘅居民嘅比例咧，一路是跌緊的，在2017來說呢是 15%， 到2014呢是 22% 的。換句話呢，非土生的居民呢是一路是上升的那個比例。那這樣東西呢就在歐洲很多個國家都是一樣，即是譬如舉個例呢，就是說英國、法國都是有呢個民粹主義嗰方面嘅極右翼啊，嗰方面嘅提升，即係法國嗰方面咧，就國民聯盟嗰度咧嘅黨領巴德拉咧，就係嘅支持率咧，亦都係民調度講到佢有成36%嘅。如果佢或者佢同埋之前嗰個黨魁勒龐是但一個喺下一屆嘅選舉嚟出線嘅話咧，咁佢哋得勝嘅機會其實都好大嘅。咁英國亦都係，英國嘅改革黨咧，亦都把兩個傳統嘅黨咧，即係對工黨同保守黨咧，都係可以話爬佢哋頭嘅嗰個民調嚟講。咁所以英國、法國、德國加下現時嚟講都有咁樣趨勢，而意大利咧、芬蘭同埋荷蘭咧，其實極右派同埋反移民嗰啲政黨咧，其實已經入咗政府噶啦，已經係掌政噶。咁所以喺呢個大趨勢之下咧，就似乎全歐洲咧都可能會係推向一個所謂極右派嘅。反移民呢方面嘅政策走去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了解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十幾年前嘅時候，2014至2016嘅時候咧，係大部分嘅難民咧，就因為無論係即係呢個非洲嗰方面嘅顏色革命啊，又或者呢個敍利亞嗰方面嘅戰事啊，又或者阿富汗啊，咁最近就係烏克蘭啦，烏克蘭亦都係製造好多難民咧，都湧向歐洲嗰邊嘅。咁歐洲喺呢個咁嘅大難民潮嘅趨勢之下咧，咁尤其是即係譬如話英國咧，喺2016年咧都話我頂唔順啲移民啦，咁即係太多人湧入嚟我哋英國，所以我要脱歐啦。咁即係歐洲，咁似乎歐洲咧就陷咗喺一個咁樣嘅難民嘅處理嘅方法，就令到加好多國家咧都認為難民佢哋處理唔到啦，頂唔順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呢啲民粹主義同埋極右翼嘅呢啲政黨咧，就一路係上台。

0: 係即係個個民調係一路加深。咁而呢樣嘢咧，似乎唔係話可以短期內或者有任何情況出現咧，係可以將佢逆轉嘅。咁似可以估計咧，就一路繼續落去咧，會有更多呢啲咁樣嘅極右翼嘅政黨咧，就係、是、可能勝出執政。咁而整個歐洲嗰、那個似乎個經濟氣候咧，都向呢個方向走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呢、這個極右嘅政黨喺地區選舉個大勝咧，咁佢影響其實就幾大。咁對德國本土嚟講嘅話咧，嗰啲主流政黨咧，好似而家德國總理佢嗰個黨，即係叫做基督教民主聯盟咁，同埋佢同其他嗰啲少數黨派組成嘅政府咧，咁咧佢哋咧嗰個支持度咧其實係下跌咗，而咧係極右呢個聯盟呢度咧就上得好快，上咗好多。咁證明咗呢個投票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就係差唔多近一半嘅德國人咧，對執政緊呢啲咁嘅聯合政府咧，佢哋係非常之不滿啊，對佢啲政策各方面都唔滿意，民怨高企。而咧聯邦層面嗰個改革嘅推進咧，睇嚟咧就會更加困難啦。向前睇就，而咧下一屆咧。到聯邦大選嗰陣時咧，可能真係會出現更換執政黨嘅危機都唔定。如果嗰陣時情形出現咧，那個影響就更加大啦。而家即係被呢個德國情報機構咧定性為右翼極端分子呢一個咁樣嘅選擇黨咧，佢贏咗44% 嘅選票咧，令到咧傳統嘅大黨咧就可以話俾我聽係邊緣化緊啦喺德國嗰度。他们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就大家共同呢就定立了一个拒绝和极右政党组合内阁 的叫做防火墙。咁而家呢，既然这个选择党 44% 难保下一次他超过 50%， 即是大多数啦，咁你这些防火墙都没用啦。即是说呢，右翼的政党呢可以做这个掌控政府啦。咁这个情况呢亦都这个选举结果亦都睇到咧，喺呢个德国嗰方面嚟讲咧，社会嘅撕裂同埋呢个经济不确定性咧，就越嚟越严重啦。而咧呢、這个结果咧，亦都凸显咗以前东德西德之间地区嘅长久以嚟嗰啲贫富嘅裂痕，同埋咧以前东德地区个入边嗰度嗰啲人嘅怀旧情结。因为真正嚟讲，而家始终东西德咧，都即系以前嘅东西德咧，喺而家嘅德国嚟讲咧。都唔係話即係好平均嘅，啲財富啊各方面嘅嘢都唔係好平均嘅。而咧喺德國嘅經濟研究所咧，亦都已經發出咗警告嘅，話咧如果極右嘅激進嘅分子咧，佢哋嗰個所謂嘅再移民嗰個政策，再移民嘅意思就係話佢排外同埋排移民呢、這個政策咧，就會將嚴重打擊極度依賴外籍勞工嘅德國經濟。在德國入面有好多好多呢咁樣外來移民啊、外籍勞工啊，喺度做工嘅。德國人自己本土嗰啲人咧唔做嘅。咁呢啲咁嘅經濟咧係靠外國人嚟去做，靠新移民嚟做。嗱，如果呢啲咁嘅嚴重打擊咗呢班人嘅話咧，趕走呢班人嘅話咧，咁啊對而家德國面對緊嘅脆弱嘅國內工業復甦咧，肯定咧會造成長遠嘅負面影響。所以今次究竟係好事唔好事呢，咁长远嚟睇呢就唔係好事。但係而家始终因为移民太多，喺太短嘅时间太多，冇辦法融入社会。咁你变咗喺原居地嗰啲人，譬如好似德国嗰度咁，原本德国住嗰度嗰啲人，当然啦，睇见咁多嘢都唔喺宗教上面又信仰又唔一样，呢、這个文化方面又唔一样，讲嘅言语又唔一样。咁对呢班人嚟讲嘅话，似乎好似俾人哋打到埋身咁，所以咧而家系反应紧，就喺呢选举嗰度睇得到。
1: 好，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3: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了，南韩在上个星期就表示，在自身的军事防备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会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方面做出贡献，但就还未有最终决定。报道就说，原本南韩海军就将这个派遣后勤支援舰视为优先的一个考虑，目前就转移研究派遣海上巡逻机、拆弹组、无人探雷和扫雷装备等等。法新社报道就引述这个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昨日发文警告，就说南韩就不要向海峡派兵，就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恐吓之下。到底南韩是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恐吓之下呢？南韩是做个样子，还是真的会派兵呢？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1: 我哋先睇睇，即係譬如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即係現時受封鎖咧，對南韓咧有冇影響咧？咁肯定係有影響嘅，因為一路以嚟咧，南韓大概61%嘅呢個原油入口咧，都係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其實另外更加重要嘅咧，有14%嘅石魯油咧，都係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去南韓嘅。咁佢加上呢兩樣嘢都可以話過半嘅時候咧，係冇咗呢啲咁嘅供應嘅話咧，對韓國嘅無論佢係普通嘅日常生活嘅運輸業同埋即係因為石魯油嗰方面嘅製造業嗰方面都影響好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講，當然佢係希望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咧就盡快係開復翻啦。對佢嚟講就希望個影響就唔好再延續落去啦。咁但係似乎家下現實嚟講咧，就美國同呢伊朗咧就似乎有排打。咁佢會唔會因為咁而即係譬如話考慮，譬如我都要盡翻少少力啦。咁嗱呢個就係美國希望其他所謂嘅盟友咧去做嘅，就係話唔好俾我一個人打翻，你哋個個要出翻自己力啊。咁唔好話即係坐享其成啊，咁就我相信係有相當嘅壓力咧，就美國咧就要求咧佢個盟友咧就係參加呢一個咁嘅封鎖嘅。咁但係即係真正聽美國講嘅，我哋睇到歐洲嗰邊咧就差唔多唔睬佢嘅，完全唔睬佢。咁加會唔會係南韓亦都係話喺呢方面嚟作一個考慮咧？咁另外南韓亦都可能有一啲其他嘅諗法喎，因為當即係呢個開打咗之後咧，南韓嗰個軍備嗰個銷售呢好生意喎，咁尤其是即係譬如佢對於佢家嗰個中程嘅飛彈系統呢，佢嗰個天宮二號呢就係一個地對空嘅一個飛彈系統嚟嘅，咁就俾呢個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同埋伊拉克呢都係好歡迎去買喎，而且用佢嚟呢就攔截咗譬如伊朗射過嚟嘅導彈呢，佢哋話嗰個成功率好高喎，96%喎，價錢又平喎，平過美國嗰個外國者嗰啲飛彈喎，咁所以就一路呢段時間嚟講呢就買咗唔少㗎啦已經。咁另外當然即係南韓仲有好多其他嘅軍備可以出售啦，咁即係譬如話個無人機啦，同埋啲其他嘅戰鬥嘅設施啊，咁樣飛彈啊，咁其實都可以出手嘅。咁會唔會其實南韓亦都希望咧，就話喺呢個咁樣嘅戰事上面咧，做翻一個差唔多一個推銷會啊？我揾啲設備去，我就派兵落去嘅時候咧，咁變咗你中東國家咧，你哋個個有錢噶。咁如果你想買軍備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下我南韓啲產品啊。咁會唔會亦都做一個咁嘅推銷咧？咁亦都係唔可以排除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對伊朗嚟講咧，伊朗就唔希望呢件事發生，所以就對佢有個好大嘅警戒。咁伊朗咧就距離南韓真係好遠嘅，咁所以就話正式嚟講個飛彈威脅伊朗咧就射唔到去南韓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咧，就話伊朗係同呢個北韓咧係都有彼此之間有相交嘅。咁如果佢揾起阿金仔嚟近近地，你幫我搞掂佢嘅話咧，咁呢個對於南韓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頭痛嘅一件事嚟噶。咁所以都其實都南韓自己都要諗諗啦。即係如果做美國嘅敵人咧係危險嘅，但係做美國的盟友咧可能係致命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南韓派兵防禦海珠海峽咧，就真係唔係咁容易一件事，真應該相當適當地考慮先得。
0: 嗯。咁南韓喺歷史上咧，喺越戰期間都曾經派兵到越南戰場咧，係當然咧係喺呢個新西方陣營方面咧，係協助美方作戰嘅。咁但係嗰陣時講緊。

0: 嘅系呢个嘅朴正熙独裁时期啊，咁啊，如今咧，南韩如果系向决定向海峡派兵咧，又会唔会喺国内引起民意方面嘅反弹咧，都系值得关注。咁啊，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呢个南韩派兵嘅问题咧？
1: 南韩派兵中东咧，咁啊，系有啲人即系都奇怪，咦，好似做过奖咁啫，咁我觉得即系见仁见智，睇点睇啦。咁啊，李在明政府咧，佢为了应付即系美国的极限施压咧，我觉得佢咧就不得不派兵，起码口头上咧要讲咗先咁。啊，美国压力咧其实系几大噶，比南韩嗰度。你看特朗普就提话，哎，佢又同阿金正恩会面啦，咁样样。咁另外咧，佢美国咧真真正正咧缩减咗美韩联合军演嗰个日数啊，亦都咧取消咗同南韩军队嘅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等等呢咁嘅手段咧。是公开咁样敲打同埋呢个威逼南韩就范嘅。而呢喺南韩方面嚟讲呢，佢哋呢係深度咁样依赖美国提供嘅安全庇护。佢哋对佢哋嚟讲嘅话呢，佢哋可以讲话呢唔敢彻底咁样得罪特朗普嘅。咁派兵呢，我諗佢口头上呢都要应付特朗普呢，佢都要咁样讲㗎啦。咁派唔派呀嗰啲情况点呢，咁睇下佢国内形势呀，睇下国外形势嗰啲嘢啦。其实南韩咧都有一个原因咧，系应该要派兵嘅，因为咧佢应该要派兵去保护佢自身嗰个能源嘅航道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咧系供应南韩60%至70% 嘅常规原油，亦都有超过一半嘅嗰啲叫石老油咧，系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呢个航道嚟进口嘅。今次呢个航道咧受到阻碍咧，已经系令到南韩嘅韩元啊汇率啊大跌啦，而喺国内咧通胀亦都高企。咁当然啦，喺海峡入边咧，亦都有几廿艘呢个韩国嘅商船啊、货船啊嗰啲被困喺嗰度入边啦。咁所以咧，佢若果系真真正正出兵话保护韩国商船嘅，亦都系符合佢南韩自身嘅利益嘅。点解令人哋咧，即系我觉得好似做个样咁咧？咁我觉得咧，就因为咧，南韩咧佢系致力咧去避重就轻喺呢个问题上面。喺呢个战斗任务嗰方面嚟讲，南韩咧。其实呢佢哋就极力呢避免呢派遣一线嘅战斗部队前去呢个中东嗰度嘅。因为咁变咗呢係真係直接参战嘅。所以呢就佢而家一定讲话派啲巡逻机啊嗰啲扫雷部队啊嗰类咁样嘅。即係唔係一线嘅战斗部队过去嗰边。咁呢佢亦都呢其实真正嚟讲啊，南韩亦都唔想得罪美国，亦都唔想得罪呢个伊朗嘅。咁因为呢佢若果真係直接介入美伊冲突嘅话呢，就会真係激嬲咗伊朗㗎。咁伊朗其实高层呢近日已经公开警告啦，佢就讲你介入嘅话呢，就当你直接咁样军事侵略同埋参战。咁南韩其实真係冇兴趣去打仗㗎，老实讲。咁呢为咗防止佢个工业同埋民生要遭到即係打击嘅话呢，咁南韩呢当然呢即係要将呢一次咁样嘅所谓出兵嘅情况呢就包装到咩维护和平。同埋航行自由咁盡量呢淡化咗呢话对伊朗嗰个敌对嘅色彩，即係唔好等伊朗呢觉得话佢有心思针对我咁。咁其实真正讲南韩佢要派兵去海外呢，其实佢有好多法律上面嘅流程呀，好係非常之严格嘅。咁仲有呢，最近南韩嗰个作过一个新嘅民调，咁呢个民调结果显示呢有超过 50% 嘅民众呢反对向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派兵。所以真正嚟讲，南韩政府咧，其实咧，佢就算想派兵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佢都未必一定做得到。
0: 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中东咧，路透社就引述分析同埋消息人士话，随住美国对伊朗发动前所未见嘅经济攻势咧，咁啊，局势目前嚟讲，可能正系逐渐转向对伊朗不利。咁啊，报道引述一啲嘅人士话咧，伊朗支撑多年嘅制裁之后咧，如今正系遭遇建国以嚟最严峻嘅经济压力。咁啊，美国海军嘅

0: 封鎖同埋加碼制裁咧，淨係壓縮伊朗嘅石油出口，咁啊令到伊朗咧喺經濟方面嘅困境日益加劇嘅，可能會迫使伊朗最終容許船隻自由通行福建木茲海峽。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美國嘅經濟施壓會唔會最終迫使伊朗讓步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在六月的時候呢，就伊朗曾經跟美國就簽署了一個所謂開放海峽的一個初步協議，咁就發覺這個初步協議真的初步都非常之初步啦，咁就我覺得呢就似乎都是效力是差不多是等於零咁滯，咁其實那個兩邊之間呢其實都有不停的交火的，咁即係講近期嚟講呢就伊朗就打擊嗰兩艘即係沙地阿拉伯嘅石油輪啦，就試圖呢就係靠住呢亞曼沿岸嗰邊呢就受美軍嗰方面嘅保護呢，所謂就係希望呢就係能夠係出個呢個海峽呢就係運輸嘅，咁但係就伊朗呢就係打擊佢，咁而調翻轉頭美國又調翻轉頭打擊佢，最近呢就三艘就伊朗自己嘅油輪亦都係想希望運油出去嘅，咁伊朗當然亦都回擊啦，係襲擊返佢啲戰艦呀咁樣，咁但係就彼此之間來來往往呢就係呢啲咁嘅摩擦呢係不斷係有嘅，咁所以至於呢條海峽係咪現時嚟講究竟係通定唔通呢，我覺得就係唔通嘅，即係如果有一兩艘船間中能夠穿過呢，咁呢個已經係非常之萬幸嘅，因為係雙方面都係有呢、這個對佢嚟講有個打擊嘅，伊朗亦都係禁即係所謂親美嗰方面嘅呢啲所謂嘅盟友嘅船過啦，咁而美國亦都係打擊即係伊朗呢方面自己嘅船嘅出入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唔通，咁唔通嘅情況之下伊朗當然嗰個外即係對外嘅貿易係大受限制啦，咁但係佢仍然都有陸路嘅，佢喺伊朗嗰方面仍然可以陸路嗰方面咧，就有啲又可以運輸出去。咁暫時嚟講咧，就似乎咧就係喺中國咧，就似乎透過陸路咧，就仍然可能係幫伊朗係有油賣嘅。咁但係佢大部分嘅所謂對外貿易咧，就係暫時嚟講，就係俾美國嘅封閉都幾慘。咁所以美國嗰啲傳媒咧，都喺度話咧，就話你伊朗你撐得幾耐啊？咁伊朗咧亦都可以撐到幾耐咧？確實真係冇人知，因為伊朗長期以嚟咧受美國嘅個制裁呢就已經是很多年的了，所以他亦都很習慣，亦都人民那方面似乎都暫時來說看到都非常之團結，即自從特朗普以為可以說很短時間殺曬他那些宗教領袖後，他們就會是改變了，就於是乎有個政權的替換，但似乎這件事沒有出現到，咁呢個我相信都係西方國家嘅一個誤判啦，咁殺曬佢宗教領袖反而令到伊朗嘅人民自己可能佢本身嘅人民覺得我哋唔可以亡國，我哋雖然可以即係國內入邊有一啲唔同嘅政見，但係我哋唔可以亡國。咁即係話曬波斯係有一個幾千年歷史嘅一個國家，咁我相信佢哋嘅人民都有本身佢哋自己對國家嘅尊重同埋對國家嘅一種傲氣。咁反而係似乎嚟講行唔通，唔係話能夠令到伊朗有個政權嘅改變嘅話咧，咁家就變咗要喺軍事上邊咧去對壘。咁而伊朗亦都係捱慣苦嘅。咁我相信咁樣打落去咧，我相信有排打啊。
0: 咁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美國今次即係除咗封鎖伊朗港口之外咧，咁仲用其他嗰啲極限嘅經濟制裁手段啦。咁令到呢個伊朗嗰個經濟咧，實在就咧係進入咗前所未見嘅嚴峻階段。喺美國嘅最新措施咧，而家咧係已經大幅咁樣限制到伊朗去獲取外幣或者係進口商品，甚至及至咧即係喺貿易方面咧使用全球融資嘅美元體系，經濟嘅運轉咧喺國內其實十分之困難嘅咁。咁呢個係收到有個經濟打擊嘅效果，咁美國當然啦係希望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呢啲咁嘅經濟壓力咧就可以逼到伊朗咧就係我俾你啲船隻自由使用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嚟換取美國話即係消除呢個海軍嘅封鎖，或者係放寬其他嘅經濟制裁咁，咁咧就逼伊朗。

0: 在經濟壓力之下呢應該咁樣 做一個咁嘅交換。咁當然美國亦都係期望呢即係伊朗嗰個經濟壓力呢最終呢能夠呢令到伊朗呢引發呢個政治嘅效應呀，或者係革命活動呀、社會動盪呀、加劇呢個領導層內部嗰啲分歧呀，或者係削弱伊朗而家政權嗰個管治能力。咁呢啲全部呢都係希望達到嘅目的嚟㗎，達到任何一個呢對美國嚟講呢都係當係成功㗎啦。咁呢現在但是在、其他的人來說有些人呢就認為呢經濟和軍事的壓力都不會直接動得到伊朗的政權，因為呢應該伊朗呢已經幾十年呢來呢都是面對這些這樣的制裁，他們都個政權都沒想到。真正來說其實呢伊朗呢他有效地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入，就算給他有都好，但現在這場仗就打了幾個月了，咁呢幾個月下嚟呢咁呢就呢呢個被呢個斷咗石油供應嗰啲國家呢而家呢亦都已經作出咗即係需要嘅調整，變咗呢佢哋對喺中東經霍爾木茲海峽運嚟嘅石油嘅依賴呢其實減少咗。咁即係話呢即係呢個風海峽呢對呢啲國家嚟講呢嗰個傷害呢就已經即係造成咗，但係呢就可以講我亦都係減弱咗。同時呢美國呢亦都增加佢自己嘅石油產量，因為美國而家係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家嚟嘅，佢大量增加石油產量，而且呢仲喺市場方面呢出售咗佢美國嗰、那個石油嘅庫存，即係國家嘅庫存。咁樣大量喺市場嗰度注入咁多石油呢就變咗將個油價呢就拉返落嚟低一啲，就變咗好似伊朗而家封鎖海峽嗰個對全球經濟嘅打擊嚟講呢那個效果呢就唔係咁理想，對伊朗嚟講。因為伊朗曾經講過呢話呢希望呢啲石油呢啲價錢呢因為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呢可以上到100蚊200蚊嚟到呢拖垮美國嘅咁。但而家呢美國似乎呢佢作出嘅相應行動呢似乎呢係可以即係應付得到呢一方面，而家油價呢即係都係100蚊留下咁上下咁。咁所以對美國嚟講係有壓力，但呢個壓力呢唔似得伊朗期望咁樣有咁大咁。咁相對嚟講話，繼續拖落去嘅話咧，我諗其實即係伊朗亦都達唔到佢想嘅目的，美國亦都未必達得到佢想嘅目的。咁啊，係個膠着嘅狀態。咁而家要等下美國中期選舉之後咧，先至有真真正正嘅變化咯。可以見到。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隨時隨地掌握亞省新聞，緊貼本地資訊。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提到中东局势啦，咁啊，随住俄乌战争同埋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咧，咁啊，报道就话啦，部分嘅无核国家就转移寻求核武国家嘅安全庇护啊。咁啊，分析就指出啦，呢种所谓嘅核租赁嘅安排咧，正系推动全球核威慑体系由冷战时期嘅美苏主导咧，逐渐迈向多极化。咁啊，讲紧嘅系日经文嘅评论。指出咧，沙特同埋土耳其与呢一个拥核国巴喺今年八月就咗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系任何一遭受武装攻击咧，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嘅攻击，并且系触发三国集体反击。咁啊，协议嘅细节并冇公开咧，但系呢一个安排咧，亦都系意味住沙特同埋土耳其可以借助巴基斯坦嘅核威慑能力咧，去到加强自身嘅安全。咁啊，沙特几十年嚟长期咧就倚重美国提供嘅安全保障咧，但系随住美国超越沙特同埋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嘅原油生产国咧，美国对中东事务嘅投入意愿亦都引起咗外界嘅质疑。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咧？今次喺日经新闻方面指出嘅呢个中东方面嘅一个小北约咧，咁啊喺八月就成型啦。咁啊，呢一种嘅核租赁嘅模式咧，会唔会喺全球各地开始扩展咧？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咧，较早前亦都有一啲意见提出咧，要向欧洲方面寻求一个核保护伞。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呢一种趋势？会唔会？

0: 引起全球嘅一进一步嘅军备竞赛咧？
1: 系
0: 咁啊 ，Kenneth 又点睇咧？
2: 系一个即系、就是、一啲有钱人咧，就对于即系譬如佢自己本身咧，就有啲请目标啦，请。咁其實國家同國家之間其實都係有類似嘅情形出現嘅。當一個國家佢係即係譬如話佢係有本身嘅特別嘅資源啊，佢係有貿易盈餘啊，有錢啊，咁、那個時候咧，佢亦都有自己嘅安全顧慮嘅。咁尤其是譬如喺沙特阿拉伯呢個咁嘅國家嘅時候咧，咁係歷來嚟講賣油咧就賣到盆滿缽滿嘅。咁佢變咗就喺八月嘅時候咧，同埋呢個土耳其咧一齊同呢個巴基斯坦咧。就簽咗所謂呢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咁就講到明咧，就我哋三個國家連埋一齊噶啦，就差唔多有啲少少北約嘅氣味啊！你打我其中一個咧，其餘嗰啲都會出手噶啦。咁嘅時候就希望有一個咁嘅安全嘅保障。嗱，咁巴基斯坦就係擁核個國家啦，佢有核武嘅，咁所以咧就其餘加下現時嚟講，如果去到最後一擊嘅時候咧，就係、是。始終都係有核嘅國家咧，就係佔少少優勢嘅。咁土耳其咧，其實都係一個軍事強國嚟嘅。咁但係佢係冇核啊，冇核武嘅。咁但係如果講軍隊嚟講咧，佢喺歐洲嚟講差唔多都已經係雄霸一方咁滯噶啦。咁變咗呢、這個所謂巴基斯坦連埋佢連埋沙特嘅話咧，咁有錢又有一個打得嘅一個有核嘅，咁相信都係一個相當之堅固嘅一個咁樣嘅防務協議嚟嘅。咁而法國呢亦都係有擁核國家啦，咁就喺歐洲呢有類似嘅情形出現喎、哦。就係話有啲歐洲國家咁，即係佢有自己有資產啦，咁佢又於是乎又有呢個安全嘅擔憂啦，咁所以咧就法國亦都趁呢個情形咧，就鼓吹咗我要有啲前沿嘅威脅啊，咁我可以做一個核嘅保護傘嚟保護你哋嘅咁樣，咁於是乎德國啊、波蘭啊同埋八個國家咧都係同意同佢有得傾嘅，咁加當然就係傾緊嘅情況啦，就未曾係真係有任何協議出嚟嘅，咁但係可以睇得到呢個趨勢。喺嗰度，咁啊，加下現時嚟講，如果喺亞洲方面咧，北韓咧亦都係躋身咗喺呢個核擁核國家入邊啊，咁即係喺即係多方面嘅阻攔之下咧，佢仍然係可以話我乜都唔好理啦，我係要搞掂有呢個核武，咁於是乎佢加下現時都可以話一個擁核國家，咁而佢亦都周圍係射呢個導彈嘅話咧，就令到周邊國家即係譬如日本啊、南韓咧，都好多時都係非常之頭痛嘅，咁。而美國都買佢炮啊，咁即係特朗普家都話，即係唔敢話真係阻止佢喺呢方面嘅繼續試呢個所謂飛彈，咁甚至話，我哋同你再傾下偈啊，咁金仔係我老友嚟嘅，咁即係係咪真係話有呢個核武器嘅時候咧，確實真係可以升格十倍咧，咁能夠即係得到即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尊重啊，仲可以話咧，你入我保護傘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即係有個危險嘅、就係如果即係譬如話入咗一個所謂一個盟約嘅話咧，就如果任何一個盟約出去多時搞嘢所謂惹禍上嚟嘅時候咧，咁其餘啲盟國究竟係幫定唔幫咧？咁嗱，呢個喺即係北約嗰方面咧，亦都曾經即係有過啲緊張時間嘅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咪真係話，如果俄羅斯打其中一個國家嘅話，其餘真係係咪出手咧？出唔出手咧？咁即係大家都驚嘅，都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中國一路保持咧，就我唔結盟嘅，不結盟咧，咁可能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嗱，中國係擁核大國啦，咁亦都佢係講到明係不結盟嘅。咁所以佢咁我唔玩呢樣嘢，我唔同你哋玩呢樣所謂嘅核租任啊咁樣，即係我唔搞呢啲所謂保護傘。即係大家做生意，我哋最緊要係好踏實嘅。有生意就齊齊做。我哋要命運共同體。我哋要係希望能夠大家都能夠係有呢、這個改進，而唔係話單方面嘅一個所謂零和遊戲，我贏你就輸啦，咁唔係一齊齊一樣。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一個清風嚟嘅。咁而即係加其他國家咧，即係無論即係呢個頭先簽咗講到啊，麥加共同協議、防務協議啊，同埋法國家希望搞嘅，而美國自不然啦，美國自不然就係喺北約嗰方面咧，就繼續係搞呢個所謂嘅核保護傘啦。咁呢啲究竟係最後發展成點咧？咁會唔會因為呢啲太多呢啲咁嘅所謂保護傘出現咧，就反而形成咗？

0: 係話地緣嘅戰爭嘅危機反而係增加咗咧？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個負面嘅睇法嚟嘅。
1: 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咁我諗呢啲參加呢、這個咁樣嘅核租任計劃呢啲無核國家咧，佢哋係覺得自己嗰個國防需要咧係有咁樣嘅要求，所以咧佢咧就去揾一啲有核能力嘅國家嚟到即係結盟，咁啊提供保護傘。咁呢個咧喺任何國家嚟講咧，咁你自己國防嗰個需要咧當然係最重要啦。咁你應該亦都係作為政府緊盡力去睇下點樣可以達到呢個國防需要嗰啲要求啦。咁你睇得到咧，阿拉伯啊，同埋呢個土耳其啊，沙地阿拉伯同埋土耳其咧，咁佢同巴基斯坦結盟咧，咁啊，其實都係基於咁嘅原因。咁而家法國咧，亦都係喺歐洲嗰度，亦向其他嗰啲喺歐洲嘅無核國家咧，亦都提出啲咁類似咁嘅建議啊。咁啊，佢亦都即係喺探討緊話，等德國啊、波蘭啊嗰啲咁國咧嚟參加佢嘅核演習，同埋咧臨時部署啲有核任務嘅飛機咁嘅活動咁。咁嘅作用咧，即係其實有冇用咧？咁我覺得第一咧，就即係對你話對核擴散嚟講有冇影響咧？咁因為而家其實咧喺西方國家嚟講先啦，好多國家咧今日財政已經遇到困難嘅。咁佢就係亦喺一個即係幾年一次大選嘅政府嚟到執政嘅。咁究竟有幾多個國家真係可以話而家你要慢慢去研發呢個核武咧？咁我覺得咧嗰個阻力咧會非常之大。咁咧最容易咧，反而咧係揾啲有核武嘅國家嚟到大家結盟，咁啊最簡單。而咧就算有核武嘅國家，佢亦都希望，譬如好似法國咁，佢都希望咧去同其他國家結盟，咁嚟壯大自己嘅軍力噶嘛。因為啲核武器咧，其實你真係要動用到嗰陣時咧，已經係最後嘅招噶啦。咁你之前咧，你啲有攻打嘅戰略，有攻打嘅武器啊，有攻打嘅裝備啊，同埋嗰啲資源先得噶嘛。所以嗰啲法國佢同其他國家結盟嘅，好似同德國啊、同波蘭啊嗰啲結盟嘅話，咁變咗佢嗰個即係佢哋即係結盟呢個嗰啲軍力咧就會強好多啊嘛，咁啊未必話一定咁快需要使用呢個核武啊嘛，咁核武其實主要咧就係有個阻嚇作用嘅，真正打唔打得咧，好似美國而家夠有核武啦，咁佢可唔可以用核武去炸？呢個伊朗咧，咁你而家嚟講嘅話咧，起碼命有一個人狂都話想咁樣做。咁樣話咧，即係對伊朗嚟講咧，美國有核武同冇核武都冇分別。但係你真正嚟打嘅話咧，就真係有冇咁嘅軍隊，有冇咁嘅飛機，有冇咁嘅飛彈、炸彈、無人機嗰啲咧，先係真喺戰場嗰度你來我往喺度大家開戰。而家咧，即係講到話呢一個咁嘅走勢咧會點樣樣咧？咁第日呢啲當然會有咁嘅情況啦。但係咧，你講到話，好似中國咁樣佢不結盟嘅咁佢呢就唔同任何國家話埋堆，佢一你係即係呢個推動話和平有咩爭拗呢就應該喺呢個談判桌上面解決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但對於比較細啲嘅國家嚟講呢，佢哋譬如好似歐洲好多國家呢都真係驚住俄羅斯會嚟打過近住俄羅斯嗰個國家，好似打而家烏克蘭咁佢哋啲國家有乜辦法去阻止呢？咁所以咧，佢哋對佢哋嚟講嘅話咧，呢、這個咁嘅核租任嚟講咧係有作用。咁你講話其他，譬如好似亞洲啊、非洲啊或者南美洲嗰個國家，佢哋有冇咁需求咧？咁我諗而家暫時冇咁嘅需求，但係咧，如果都真係有咁嘅需求嚟講咧，佢哋咧亦都會即係同一啲有核武嘅國家嚟到埋堆，因為咁樣先係真正佢哋覺得係保障自己國家嗰個安全。唔受另外一個國家嘅侵略，咁佢呢啲做法咧，大家都可以明白點解佢咁樣做法，而咧亦都係有咁嘅需要去咁樣做法。當個個國家大家都有同一個有核武嘅國家結盟嘅話咧，咁大家就變咗好似返回之前冷戰時期，呢個蘇聯同埋呢個美國咁樣，大家都有核武，不過大家都唔會用，咁大家咧都有阻嚇力，咁咧呢樣嘢我反而覺得咧，咁啊比較安全啲。
1: 咁有智库嘅学者又指出啦，随住核大国扩大威胁嘅覆盖范围咧，一啲国家就可能会打消自行研发核武嘅念头。咁不过当核武国家为更多嘅伙伴提供安全保障咧，佢哋呢个威胁网都可能会过度扩张，反而更容易卷入地。

0: 区冲突，咁啊而依赖核租赁嘅国家都可能会对保护伞嘅可靠性产生疑虑，咁啊最终选择自主发展核能力。就正如沙特喺早年都曾经提过，若果伊朗最终拥核咧，沙特都会拥核。咁啊喺如今嘅新嘅呢一个中东小北约嘅成立之下咧，咁啊喺中东方面嘅核和平将会何去何从咧，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最近亚省就发生了两宗涉及自闭症儿童走失和青少年服毒过量的个案，两个个案最后都不幸离世，分别是11岁的男童 Parker 和一名15岁的爱文顿少年。因为这两位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令到亚省全省省民都为之痛心，同时都很关心现时对儿童保育和整个支援系统是否足够。其实亚省都有专门为伤健儿童或者是一些特别儿童而设的一些家庭服务的计划，简称 FSCD。 这个计划原本是帮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一个安全网，但根据 Inclusion Alberta 一月发布的一些报告，就说这个系统做得太少和太迟，其实是不是执行上都有些困难呢？
4: 是啊，政府本身有一个政策，亦都有一啲嘅 program， 有啲程序喺度，有部门喺度，但实际上面喺嗰个拨款到本身嗰个嘅執行方面呢，其实都出现咗好多个问题，包括咗尤其是喺 FFCD 嗰度。咁有啲家长呢等成呢申请咗之后要3年之后先至有呢个嘅工作员见佢嘅，呢个情况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
3: 咁嗱 ，Parker 嘅个案咧，令到成个卡加里嘅市民都为之痛心。咁事件仲引起咗联邦嘅保守党党领博黎哲嘅关注。近期亦都有民间组织咧倡议话要改革相关嘅一个紧急警报系统。咁究竟我哋嘅现行机制有啲咩漏洞？两宗嘅不幸事件又会唔会令到政策制定者咧由不幸之中去改善翻个系统啦？咁休息翻嚟咧，继续同阿 Tim 探讨下咧省府嘅儿童保护措施。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

0: 包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继续探讨下啦，亚省专门为一啲特殊需要而设嘅一啲家庭支援计划啦，咁简称 FSCD。咁喺讲呢个计划嘅成效之前咧，咁首先都要讲下啦，最近卡加里有一名咧患自闭症嘅11岁男童啦，咁 Parker 佢喺7月失踪，咁后嚟被证实死亡，咁事件咧引发国会请愿添噶，咁最近由亚省国会议员 Mike Lick 啦就发起请愿啦，咁倡议咧设立啦专门为有特殊需要嘅儿童走失个案而设立一个叫做 Indigo Alert， 咁现时嘅安柏警告 Amber Alert 咧就话要必须要符合咧怀疑涉及绑架嘅门槛咧，先可以用。咁导致咧，好似 Parker 呢一类咧有特殊需要嘅儿童啦，喺走失嘅时候可能未能够咧即时发布警报啊。咁啊 ，Tima， 你觉得而家设立一个嘅 Indigo Alert 咧，能唔能够填补现有嘅一个紧急警示机制嘅漏洞啦？咁有冇帮助可以寻回一啲走失儿童咧？
4: 嗱，首先咧就系要讲翻嗰个 Amber Alert 系点样啦。咁就我睇翻转头咧，就系喺七月中嘅星期六咧。因为我当其时系跟进紧一个嘅一啲业务工作嘅，同一位朋友系讲紧电话，大概系将近两点钟嗰段时间咧，就手机系响咗嘅，咁嗰个亦都系有一个嘅警号出嚟，咁就当然我要多谢呢位议员，就系呢个嘅国会里面去提出，不过咧就系话其实呢方面嘅服务咧系属于省嘅。咁如果本身喺一个嘅联邦去提出，咁系咪希望联邦可以立法同埋提供支援，包括资金呢？咁样咁我都喺呢度嚟讲呢，似乎嗰位议员呢，我绝对信任佢嗰个系一个好嘅议员，但实际提出咗嘅话呢，系对嗰个实际嘅工作有冇咗真正嘅帮助呢？咁我自己有啲怀疑。咁反而讲返转头就话，我哋本身嗰个嘅 Amber Alert 呢，就好多年以前都将近係廿几三十年前设立，就话因为有好多啲嘅分开咗个父母出现嘅情况，就话有一方嘅父或者母呢係将个細路仔带离开呢个省，甚至离开加拿大嘅。咁所以佢当其就有一个嘅机制，就话怀疑受到呢个拐带。咁的而且确喺呢个嘅二十几三十年前，呢个情况系都几普遍嘅。咁但另一方面嚟讲呢，就系、是、如果有呢个需要嘅话，就唔会唔会喺个 Amber Alert 里面将佢本身嗰个嘅服务嘅范围，包括咗可能系失踪嘅儿童到失踪嘅长者。嗱，我哋关心儿童之外，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嗰个神智啊各方面系衰退嘅长者呢，都会走失㗎喎，呢个系咪？咁所以如果我睇返嘅话呢，就反而将现有机制将佢扩阔，就已经可以处理到呢件事。另一方面嚟讲，其实个源头呢， Parker 呢件事件我无意喺冇资料情况之下怪责任何一方。不过亦都知道就话佢系一个嘅 daycare 呢系走失出嚟嘅。咁当然佢本身有自闭症，亦都有言语上面嘅问题。咁但係嗰个嘅係一个嘅错失啦，定係一个意外呢？呢啲意外错失嗰方面嚟讲，可唔可以再避免？咁我哋会讲返就话，可能係一个嘅喺一个嘅 daycare 里面本身受训嘅员工到监管到设施方面嘅问题啦。
3: 嗯。咁啊，天文，除咗喺呢个警报系统上去着物改善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喺新闻之中睇到咧，患有严重自闭症嘅男童 Parker 啦，因为言语嘅能力问题啦，咁令到佢嘅危险性咧，亦都比一般儿童走失个案咧系更加高危噶。咁啊，天文，以你前线社工嘅一啲工作经验啦，咁其实呢一类嘅走失个案咧，喺自闭症儿童之中咧，系咪比较普遍啦？咁以 Parker 嘅个案啦，其实我哋睇翻亚省支援家庭支援计划FSCD 嘅制度上啊，其实又有冇一啲嘅漏洞
4: 啦？首先嚟讲咧，就系任何儿童都有机会走失嘅。咁啊，简单到就系、是。

0: 政府嘅。咁其实呢方面嘅服务呢，就由呢个嘅保护儿童服务里面呢係分拆出嚟。咁而家亦都系大概喺十年松之前呢，亦都由呢个嘅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儿童家庭服务嗰个部门里面呢， FFCD 归纳去PDD services, 即係呢个嘅 disability, 復康服务嗰部分。咁但係呢，就如果你睇返转头嚟讲呢，本身儿童厅就经常都讲，就话如果我哋有好多个案基本上面係属于 FFCD 嘅范围嘅，不过有啲嘅服务上面唔足够，又或者有啲服务提供咗个运用唔恰当，未到位，所以就多个阶段嘅话呢，使到父母有一个嘅耗尽 burn out, 甚至出现一个情况有虐待或者是疏忽照顾嗰种情况。咁所以呢，这个情况就话要睇返转头，就话究竟 FFCD 过去将近超过咗咁多年时间，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样公平啲讲，喺开始嗰段时间，喺2040-2056嗰段时间呢，政府个服务呢系佢俾一个嘅，佢唔系提供直接服务，系同有一个嘅 FFCD worker 去接触个家庭做评估，然后成立一个方案，建立一个合约，喺一段时间之内，例如六个月至到一年嘅话呢，提供啲咩支援俾呢个家庭。咁然后呢个家庭呢，透过呢啲个拨款呢，亦都系坊间度可以系攞到一啲个服务嘅。咁当初前头几年呢，啲服务合约系一整年12个月。甚至我见过一啲嘅 respite care 呢，即係话个家长避免佢耗尽，所以佢可以有啲聘请一啲嘅人呢，代为暂时照顾托管嗰个有特别需要嘅儿童。咁有啲呢去到4000多元一年嘅。咁但呢，有啲家庭可以成年都唔用啲服务嘅。亦都有一啲家庭呢，就话未必善用呢方面嘅服务。当然好似话有啲工作人员，佢本身係去到呢个家庭里面呢，係帮助呢个做铺程，係帮助嗰个家长能够可以运用到嗰个嘅工作嗰个 parenting skills, 点样可以服务到嗰个細路仔。咁我见到我自己经历，因为我做过呢方面嘅兼职工作，有好成功嘅家庭，亦都有啲家庭嚟讲呢，就未必好经常都有 cancellation 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情况嘅话呢，係即係依赖咗个工作员去做嗰样嘢。咁其实我都好清楚话俾啲家长知，我个工作嚟到係協助你点样去更加好一个父母，去满足到細路仔嘅需要。不论佢哋本身係可爱嗰段时间，甚至更加唔可爱嘅情况，not lovely 嘅情况之下去发脾气，佢掟烂嘢嗰方面嚟讲，你点去处理。咁呢方面嚟讲呢，就需要有一个即係父母要有跟进，同埋有啲适合嘅工作员去做啦。
1: 嗯，咁 Parker 嘅个案呢，其实都提醒緊政府啦，儿童保护同埋家庭支援计划啦，绝对唔係一笔可以随意就删减嘅福利开支啊，因为係关乎儿童生命安全同埋家庭福祉嘅底线。咁休息返嚟啦，我哋会继续探讨下啦，包括 Inclusion Alberta 提出嘅一啲具体改革建议。咁转头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回到你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有一天李树培在这里。啱啱我哋就分析咗咧一啲现有体系上面嘅不足啦，同埋社工都面对一啲執行上面嘅困难。

0: 咁啊，既成事实嘅悲剧啦，我哋冇办法去挽救啦。不过未来嘅体制咧，我哋可以亦都应该咧谂方法去尽力补救噶。呢一节咧，我哋可以去睇下咧可行嘅措施。咁首先咧都要讲下咧另一单嘅令人心痛嘅个案啦。咁就最近咧喺死因庭咧，亦都系披露咗一个啦喺爱文顿15岁嘅少年啦。咁佢因为妈妈本身有毒瘾嘅问题，咁所以咧就辗转喺唔同嘅儿童机构嗰度居住。咁最后咧呢一位少年咧系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而身亡噶，亦都因为咁啦，令外界质疑咧嘅社工照顾不周，而 FSCD 啊，被政府嘅一啲照顾体系亦都失灵。但系事实上咧，社工喺实际执行上面咧，都面对住唔少嘅困难噶。咁譬如系法例上面咧，有一啲嘅戒毒期限嘅限制等等啦。阿Tim啊，其实可唔可以从社工咧实际面对紧嘅一啲困难咧，去剖析今次嘅悲剧发生啊？
1: 在爱文顿这个15岁的少年 Parker 来讲呢，通常他是叫 JA， 不好意思 ,JN。那他这个其实是化名来的，因为他本身作为未成年呢，他的身份是受到保护。那我看回在一个的新闻上面的资料来讲呢，他本身是因为妈妈本身滥用毒品。那我的理解就在这个儿童厅的法律上面呢，佢係有一個嘅疏忽照顧，甚至其他一啲嘅虐待啦，咁所以咧就最終咧，兒童廳係佢嗰個嘅監護人嚟嘅，即係話兒童廳有個 permanent guardianship order， 咁兒童廳已經係監護人，咁本身亦都透過一個叫做 P-CHAT（Protection of Children Abusing Drugs）P-CHAT 呢個咁嘅法呢、這個法律咧，因為兒童廳係監護人，就可以向呢個嘅法庭上面，通常都是 Child Welfare Court 㗎喇。咁就申请一啲嘅我哋叫做 confinement order。咁使到佢可以喺一啲嘅即係设施里面呢，係可以有一啲时间，例如话15日时间呢，係进行呢个 detox， 係嗰个脱瘾嗰个嘅过程。咁其实戒毒呢就有几个阶段嘅。咁基本上面嚟讲，将个毒品能够喺佢一个安全情况之下，有医务人员嘅监管，有社会服务人员照顾个心身灵咧。嗱，严格嚟讲，大概一段短时间，其实可以做到 detox 个过程嘅。咁跟住咧就系嗰个 addiction treatment 啦。咁即系话基本上面嚟讲，有啲咩嘢嘅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使到佢会滥用药物呢咁样。咁过去嗰几十年里面嚟讲呢，对滥用药物不论系儿童成年人嚟讲，个观念一路有改。咁最新个观念近呢十几年呢，就觉得滥用药物唔系因为药物嘅问题，系本身呢个人士嚟讲有一啲嘅伤痛 trauma。咁所以就应该呢就处理嗰个嘅心结，先至能够成功帮助佢完全戒除呢个毒瘾。嗱，呢个好大个学嘅理论啊，各方面啦。不过我只不过好提纲挈领咧，就去简单介绍。咁喺呢个个案上面最大嘅问题就话，亦都系一个儿童厅面对嘅问题。有啲嘅青少年，佢哋自己有行为、情绪、精神健康吸毒嘅问题。咁好老实讲，唔系咁容易有一个嘅居住所俾佢，即系有支援嘅居所。咁通常嚟讲呢，一啲嘅寄养家庭呢亦都会俾咗啲儿童方面嘅，因为佢哋嗰个嘅直接啲讲系比较之下嚟讲呢，佢会有优先次序。咁如果退到一个青少年嘅阶段，13、14、15、16岁嘅话呢，好多时候都会喺一啲嘅叫做院舍 group home 里面。咁加拿大个 group home 呢，大概都係6个人，至有啲会多少少啊，都係6个人一个 group home， 都係一个普通一个大嘅一个院一个 house， 咁里面係有佢哋有独立个房间啦咁样。咁但呢就如果要本身个行为使到嚟 endanger 其他嘅細路同个朋辈，又或者使到呢个嘅员工都好难处理呢，好多时候呢个情况佢就会转院舍。咁所以一个好现实嘅情况，一个即係我对我嚟讲都觉得好难处理，就话佢哋变成咗一个嘅

0: 喺唔同嘅院舍之间去游离。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佢喺游离情况之下 transit 嘅情况之下呢，亦都好难提供到服务俾佢。咁所以呢，其实个法庭再讲返转头就话，佢提出一个情况，我哋个法律上面嚟讲，可唔可以再佢用个字眼，亦都喺2025年省政府是提出了过了这个立法会的了，不是未实行的，那叫做 Compassionate Intervention Act， 透过因恤的方法使到一些有毒瘾的人士，不论是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能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 confinement。 这个我看回他简单的介绍，他有这个原意，佢能夠係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喺院舍禁閉情況之下咧，監管情況之下，幫助佢戒毒嘅。咁個亦都係依個聯合保守黨提出嘅情況。不過啦，又要講翻轉頭，所有嘅 research evidence， 包括東方社會同埋西方社會咧，強制嘅戒毒成功率係非常之低嘅。咁呢个就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啦，系嘛？嗰、那个政策嘅论述，呢个 policy discourse 嚟讲，究竟我哋当然政策一定有佢嘅价值观念喺度。咁但系佢有呢个价值观念嚟讲，要推行一啲价值、一啲嘅 intervention 介入，咁就需要一个 program evaluation， 有一个嘅即系我哋叫做 evidence base， 有一个成效，有一个嘅实证为本嘅。但是咁多年嗰个研究呢，你强制人去戒毒呢，其实个成功率又唔高嘅。嗱，讲返转头就係我哋点睇生命啦，亦都係我作为社工咁多年一个挣扎。咁我哋都讲就喺一个嘅个案嘅研讨会里面，就係 case conference 里面，究竟我哋系咪应该咁做呢？咁但係有一个阿娇文就话，起码我嗰五日、十日、十五日，甚至长啲时间，我可以 keep him or her safe。嗱，呢个亦都系我哋嘅一啲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咁当然作为一个嘅前线就咁睇，咁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嘅主管到政府咧，亦都要睇住嗰个开支点几多。咁同埋就话，亦都有唔同嘅青少年咧，系会competing with the same services, with the priority。 咁呢个情况嚟讲呢，其实喺唔同嘅政府，即係我理解到喺 common law 嘅政府，以人为本嘅社会服务嘅个角度呢，都面对呢个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都睇返转头就话，究竟我哋本身民众嚟讲支持边一个嘅政府政策上面嘅论述，最背后就话我哋要对人权嗰个嘅坚守去到边度，究竟佢个需要定系佢本身个 wants， 咁呢度嚟讲呢，就值得我哋去探讨啦。
1: 嗯，冇错，系啊。咁啊，添啊，其实 Inclusion Alberta 咧，亦都喺去年一月咧发布咗份报告噶，咁都系关于咧改善一啲嘅家庭同埋对儿童保护嘅服务啊。咁亦都有针对咧系有特别需要嘅儿童啦。咁报告之中咧提出咗四大嘅改革建议啊，咁包括系缩短一啲嘅服务嘅轮候时间啦，同埋咧协助儿童参与一啲嘅社区活动，而唔系咧困喺一个社区嘅一啲隔离嘅接管式生活啊。咁你觉得呢一啲嘅建议咧，其实系咪可以对症下药啦，可以帮助一啲咧受儿童厅监管嘅儿童啦，想摆脱嗰个中心监管嘅一啲问题咧？
0: 嗱，我绝对赞成嘅一啲个方向，但系点样配套？咁我喺香港嗰段时间咧，我曾经组织过一啲嘅院舍嘅青少年去旧区，例如话翠屏村吓，70年代嘅翠屏村咧，为一啲长者去抹窗，系去做呢个少少嘅维修。咁呢度呢就要好小心，因为呢啲細路仔佢有精神健康问题，有一啲嘅行为问题。咁我经常听到就话，我哋好驚住呢啲青少年会唔会突然间发起脾气上嚟呢，会伤害啲老人家。咁其实曾经有位美国嘅社工呢批评过亚省政府，2013年嗰段时

0: 间我就有水灾。佢话点解当其时嘅省政府唔动员嗰啲受准政府依个监管照顾嘅青少年去帮手去救灾呢，去清洁呢？嗱，依个好一个好好嘅提案嚟嘅。
1: 嗯。咁啊，嗱 ，Parker 同埋啊 JN 嘅悲剧咧，其实唔系个别官员或者系社工嘅单一疏忽啊，而系成个嘅系统唔协调嘅一个不幸结果。如果省府同埋联邦政府咧唔尝试去打破呢部门嘅壁垒，或者系重塑翻跨部门嘅协作嘅一个政府架构，咁就算设立咗新嘅警报系统，或者增加咗单一嘅项目拨款，咁个安全网嘅漏洞啦，可能依然冇办法彻底去弥补啊。咁今集咧，好多谢阿 Tim 嘅详细解释，我哋下集啦。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6: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预算资料外泄。卡加里市议会朝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日前有议员怀疑向传媒泄露市政府预算程序中的机密文件事件。会议会以闭门形式进行，期间会听取法律意见，并且讨论怎样处理今次泄密事件。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说，他有合理理由相信事件可能涉及严重的私隐外泄，所以特别召开会议讨论。他指出有关资料被公开可能对市府员工构成安全风险，亦可能令市政府和纳税人面临财务或者法律后果。市议员 Landon Johnson 上个星期承认是他公开由市议会取得的机密文件，内容是关于2027至2030年预算的相关数字，指出市议会有机会提高市政物业税超过 20% 以应付开支。Jeremy Farkas 强调有关数字只是市议会的愿望清单，而不是实质数字。下一个4年的预算案亦未获批准。不过涉密的 Landon Johnson 就为自己行为辩护，认为相关资料对纳税人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公众利益，不应该在闭门会议中讨论。亚省野马数量失控，联邦政府批准测试使用避孕疫苗。亚省政府说，省内部分地区的野生马匹数量已经达到无法接受的水平，认为有必要控制数量，以免对牛只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放牧区造成过大影响。联邦卫生部就说，已经批准亚省政府在野外生活的马匹身上测试一种避孕疫苗。这种避孕措施是亚省政府野马管理框架的其中一项措施，其他控制马匹数量的方法还包括将马匹由野外移走和安排领养。根据亚省政府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省内6个马匹管理区一共发现超过2000匹野马，数字是历来最高。

0: 亚省政府在2014年亦曾经为野马推行避孕试验计划，当年是以飞镖的方式向野马注射疫苗。在两年间有87只雌性马接受首次注射，17匹接受加强剂，另外有5匹接受第三剂疫苗。研究发现这样的避孕措施成本相当高昂，每剂估计要1180元，而野马的栖息地势崎岖，令到追踪马匹变得非常困难。至于今次计划就会先捕捉野马，以人手为他们注射疫苗，再将马匹放回野外。接受疫苗的马匹身上会有标记以之识别。组织预料这种方法的成功率介乎 85% 至 95%， 可以令到雌性马在大约3至4年内无法受孕。新的疫苗不需要注射加强剂，亦不会改变马群的社会结构。省政府说做法不是希望驱赶马匹离开土地，只是希望尽可能控制马匹数量，以兼顾不同土地使用者的需要。医生呼吁学童加强食物过敏教育。 Food Allergy Canada 说全国18岁以下儿童中超过60万人有食物过敏。安省医生就说对患有过敏症的儿童来讲，经过两个月的暑假再重新进入校园，因为环境转换而增加的压力可能加剧过敏性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医生提醒随着学童陆续开学，家长应该同仔女以及老师重新讨论怎样处理过敏症，包括检视相关应对程序，例如是检查应对哮喘的吸入器使用方法，并且预期每年开学后都会看到很多哮喘病情加剧的个案。医生亦提醒家长现在是时候重新教育儿童和青少年怎样在发生过敏反应时正确使用 EpiPen， 并且确保学生随身携带以及认识过敏症状并且正确使用药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醒患有过敏症的小朋友不要同班上面其他学生分享任何食物或者饮品，只是应该进食和饮用自己在家带来的东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 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 403-295-1182。
2: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3: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C

兵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RE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这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什么音乐故事？工程师的理性头脑又怎样碰撞出感性的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利用这段时间为

0: 子女准备即取即走的书包。他们说除常规物品外，还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者记事簿，写有家长的联络方式、学童的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的学生以及在校区及其周边减速慢行。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正在找寻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数里警车的车祸的消息。 IO 说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 96 Avenue 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的护栏。调查人员说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还发现一名行人重伤。 BC 护士及接生妇学会表示，一名护士在去年四月两次犯下不当行为，同时在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会发出公开声明说，医疗记录的隐私是患者及其他人对护士信任的核心所在，侵犯隐私不单会破坏上述信任，同时会损害护士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危及任何隐私被侵犯者的安全感。学会指出，涉事护士在之前没有任何纪律处分记录，当局已经采取补救措施，事件中没有人由查阅医疗记录而获利得利益。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说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会在维多利亚内港举行。随着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加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正式生效。尹大伟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去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总理卡尼谈及本国转型及发展的问题，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说，国家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加新社报道，卡尼在一段定于今日公布的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转型是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代价远远低于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具韧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对一系列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卡尼在录影讲话之中重申他之前所讲，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和保护法语以及文化的能力。
0: 国际新闻方面，中英领导人首次通话，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 習近平話：中英都係科技大國，都有豐富嘅教育、文化、體育等嘅資源，應該保持開放前瞻意識，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習近平話：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支持多邊。

0: 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中国外长王毅会见卡塔尔外交大臣郑浩景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价格。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派出第三批青年公务员前去联合国任职。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陈晓君报道。
7: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

0: 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1: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0: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2: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0: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3: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0: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听日的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10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蜕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一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几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 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

0: 展亦都蓬勃，管理嘅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喺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1: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呢，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呢，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呢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呢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呢亦都睇到个趋势呢，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係令到香港整个招商人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0: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在本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报道。
0: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3: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0: 宁汉豪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3: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咧，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系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系因为迟啲咧，仲有好多合约上嘅索偿啊，可以能够避免咧，都唔希望喺呢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嘅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嘅争拗嘅。
0: 林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7: 你真是好靓。
8: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9: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06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9%， 吹近每小时17公里的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1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4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6度。利比树 Lethbridge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即使 Port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3: 下午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2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2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学院。在毕业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常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

0: 领，一齐围咗挪威。由于挪威系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府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嘅象征，而唔系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夏令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家元首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提到怎样去多谢2023年的自己，有朋友就问华山，我觉得这一年我自己很失败，一事无成，想做的事全部都做不到，而且还是面对很多很多的冲击，我连经济生存都变得很吃力，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没什么值得欣赏自己，因为挫败太多。我自己就觉得正正是因为面对这么多挫败，我们更加值得去欣赏自己，肯定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其实人生总会有各种的挑战、冲击、困难，特别当个社会有这么大的变动，整个世界都不断转型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不适应，甚至大家都在一个集体的伤痛、集体的创伤当中，所以挫败已经成为生命的常态，是我们每日都经历的。所以挫败不是问题，我们怎样面对挫败才是关键的核心。试下，如果你今年真的面对很多挫败冲击的时候，更加值得去肯定回我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自己，我现在还愿意去学习、去成长、去听这个三分钟录音，还愿意给自己去连结回内在的力量。试下就是这一刻，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两个手搭住放在胸口，代表着我尊重我的心，代表我尊重我的内在，给自己深呼吸，然后将所有外在的世界拉远，拉到50尺、500尺、5000尺远，所有外在的人事物、所有的挫败，容许它灰飞烟灭，容许它变成微尘那么细，再没有任何力量去干扰我们，将它拉到几百、几千、几万尺远，然后只是回归内在，给自己慢慢深呼吸，然后可以只是跟自己讲几句很简单的说话，我欣赏我的努力，我欣赏我已经非常努力，我欣赏我面对这么多挫败我都没有放弃，我仍然愿意去学习、去成长，我仍然坚持不渝，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愿意继续更谦卑、更踏实，放轻我的 ego， 放轻我的自我，放轻我的傲慢，放轻我的一厢情愿，我愿意成为上天的仆人，成为宇宙大爱好谦卑的一个仆人、使者，给自己每日一小步，做我能够做的，坚守岗位，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就由以下开始，我去关心身边一个人，我首先关心自己，今日给自己做运动，给自己可能行山，可能给自己在房间里面做些简单的运动，或者给自己一路做呼吸练习，或者回顾回这一年我值得欣赏自己的地方，我曾经付出过的努力，我曾经关心个人那份的善心，我曾经给自己、给身边人的祝福、鼓励、支持。

0: 然后给自己一个很清晰的定位，一个很清晰的自我定位，就是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成为那一点烛光，去祝福身边的人，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Thank you。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直接写个电邮给我，写去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里面，我和大家去分享到 Fit 这个概念，因为有些朋友问我，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去做健身啊，去做 gym 啊，练到肌肉大大够很大只，这样才叫做 Fit 呢？我和大家分析过，如果我们讲肌肉那个的功能的话，即是睇下身体嘅肌肉究竟 fit 唔 fit 呢，并非睇一个人呢佢嘅肌肉系咪练到起展啊，或者系是否好大嚿，而系睇肌肉是否发挥到佢基本两大嗰个嘅能力。第一个能力就系佢嘅肌力 muscular strength， 而第二个能力呢就系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而我喺上一辑嘅节目当中呢都同大家分享同埋解释，当一个人藉住运动和足够的营养去练到的肌肉发达，是指的肌肉的组织里面的肌肉纤维是增厚了、肥大了，而并非指肌肉的纤维增多，或亦都并非指肌肉的数量多了。因为一个人的肌肉数量在个母胎里面已经是定了，即是说当个人出世之后，他身体的肌肉的数量是已经是固定了。但是藉着后天的锻炼，个锻炼可能来自你日常的工作，或者你刻意的去做运动去锻炼肌肉。锻炼肌肉的意思呢，即是你喐啲肌肉，你肌肉是会有收缩呢一个过程。而当肌肉收缩的时间呢，它就会产生动力。这种动力呢就是去对抗或者克服任何阻止身体活动的力量。而能够阻止身体活动呢，是只有三类的力量。第一就是地心吸力，第二就是自身的重量，第三就是外在的重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请听众朋友呢，是跟着我以下的描述呢去做一个动作。假设你坐在度，坐在一张凳上面，双手垂在身体侧边，在大腿两侧。跟着呢，你尝试一下将双手揸紧个拳头，屈个手臂上来去这个膊头的方向。在这个时间你是双臂屈曲，跟住你伸直两只手臂向上举起，双臂完全伸直，我们的头呢就处于双臂之间。双臂伸直稍停之后，跟住你垂低你的手踭，前臂向前垂低，伸直双手，放松你的手掌，不需要再握拳头，回复返你未屈手臂之前那个的姿势。当你做这连串的动作的时间，如果你重复做这个的动作是做3至4次，你都发觉没什么很轻松很自若。如果你重复做这个动作做2至3分钟是不停的话，你会感受到手指手掌会累，手臂又累，肩膊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手掌、我们的前臂、上臂和肩膊都有出力。原来

啲肉力量嘅產生就越大，但如果你重複都係做一樣咁樣嘅動作，不過你雙手係揸住啲重量，例如你兩手揸住個罐頭，或者你揸一對1磅至2磅嘅啞鈴去做呢個動作，你上肢同埋肩膊嘅肌肉唔單止喺個動作當中係要抗拒地心吸力，仲要對抗上肢嘅內在重量。以及對抗你雙手揸住嘅罐頭或者係啞鈴嘅外在重量，原來簡單到揸住罐頭或者揸住1、2磅重嘅啞鈴，都對肌肉嗰方面都係有挑戰、有刺激、有訓練。原來當我哋運動嘅時間，我哋身體肌肉收縮係要對抗同埋克服三樣嘢：第一樣地心吸力，第二自身嘅重量，同埋第三外在嘅重量。我哋统称呢三样嘢就叫做阻力 resistance。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做运动，佢伏喺呢个地下上边做掌上压，利用佢身体嘅重量同埋地心吸力作为阻力，系去锻炼佢嘅手臂，强化佢肌肉嘅力量嘅话，我哋可以称之为阻力训练 resistance training。又或者你见到一个人，佢坐喺张凳上边，当佢由曲腿坐喺度嘅姿势，佢转为双腿站立，成为企喺地上嘅姿势，跟住佢又曲腿坐翻喺凳上面。如果呢个人重复做由坐至企，由企去翻坐咁样做呢个运动嘅话咧，佢系利用佢自己嘅身体重量同埋地心吸力作为一个阻力，去锻炼佢双腿嘅力量。呢一个咁嘅运动训练，亦都可以称为阻力训练。又或者你去健身室，去啲 gym 嘅地方，见到有人揸住一个5磅重嘅哑铃，做呢个手臂屈伸嘅动作。喺 gym 嗰度，你亦都有机会见到有人系双手揸住一个10磅重嘅壶铃 kettlebell， 做一个前后摆荡嘅动作 forward and backward swing。甚至乎你见到有人坐喺一部腿推机嘅器械 leg press machine， 借助呢个80磅嘅重量咧，系做呢一个蹬腿嘅动作，去锻炼佢大腿嘅肌力。嗱，呢啲喺健身室里边借助重量去锻炼自己身体嘅肌肉咧，正式嘅学名咧就叫做重量训练 （weight training）， 就系一般人所讲嘅举重啦。其实不论系举重或者系重量训练，喺现代嘅运动训练里边都系属于阻力训练。原来不论是为了健康或者是为了运动成绩有好的表现，对身体肌肉的训练最理想的方法就是阻力训练，或者是称之为重量训练。严格来讲，当我们讲举重运动 weight lifting， 或者是简称举重的时候，这个是奥林匹克的正式的比赛项目。比赛内容是包括我们叫爪举或者叫挺举，是按照运动员的体重分成不同那个的级别进行，是一个力量的比试。咁当然运动员去参加这个项目，他们要锻炼身体的体力，锻炼肌力呢，当然是用重量啦。而另外一种运动是亦都是借助重量去锻炼的呢，就叫做健美运动啊。Bodybuilding。 而这种运动的目的并不在乎力量的比试，而是在于追求肌肉的发达，和体型要均匀和线条美。换句话说，举重运动是追求身体的力量，举得越重就越好，而健美运动是追求肌肉的发达和线条美。而这两种运动都有一些的性质是相同的。第一，他们都会借助重量去锻炼身体。第二，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的体型都比较上健硕大只的。第三，这两种运动都是一个竞技比赛的运动。原来在国际的竞技比赛里面，举重运动和健美运动都是比男和女的运动员参加的。所以讲到举重运动绝对不是男士的专利。所以我们只是讲话大只佬大只佬啦，就可能有性别歧视之嫌。咁讲到健美运动呢，的而且确特别是受到这个年轻的男士欢迎。因为当他们的身体练到的肌肉发达一点，健硕一点，对增加他们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都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先头都讲过，身体锻炼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重量和这个阻力去做训练。
当一般人去到中年或者是年长的时候，我们未必是使用这个重量训练去达到这个力量的比例。

0: 时或者是达到体型健硕和肌肉发达的目的。那我们是要练肌肉是练些什么呢？休息回来再跟大家谈。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9月8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响休息前咧，同大家分享到咧，不论系为咗健康，为咗喺竞技运动当中有好嘅成绩同埋表现，又或者为咗健美嘅原因啊，我哋需要训练我哋嘅肌肉扎实啲，有好啲嘅体型体态，要使到肌肉能够系健康发展同埋能够保持佢嘅良好功能嘅话咧，唯一嘅途径就系利用呢一个嘅阻力训练。其实我哋每个人由婴孩成长到青少年，直至到成人嘅阶段，我哋身体嘅肌肉系统都系不断接受呢个阻力训练咧，先至使到我哋嘅肌肉嘅能力能够健康地发展同埋维持。咁喺休息前咧，我讲到构成阻力，使到我哋嘅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嘅咧，第一就系地心吸力，第二就系我哋自己嘅体重，第三就系呢个外在嘅重量。我举个例啦，如果大家系有机会观察到啲 BB 成长嘅话咧，原来 BB 出世之后，去到第一至到两个月，就算你抱住佢嘅时间咧，你会发现到佢嘅头咧会开始向后卧。原来当呢个卧头嘅动作咧，系训练紧佢颈后同埋肩膊嘅肌肉，等呢啲肌肉咧能够适应到头嘅重量。 当个 BB 系成长到三至四个月嘅时间咧，当你平放佢喺床面，佢嘅面同埋个胸腹系贴住个床面嘅话咧，佢会个头会趌上嚟，甚至乎咧佢嘅双臂咧系会轻轻揿住个床面咧，支持佢呢一个额头嘅动作去到45度，使到个肩膊。

都会挺上嚟。原来喺过去嗰两三个月嘅成长，佢不停都系重复咁样系压佢嘅头，佢头嘅重量就系佢嘅阻力，地心吸力亦都系成为佢嘅阻力。佢嘅颈部肌肉、肩膊同埋上背嘅肌肉就系要克服呢啲阻力，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就系呢种阻力锻炼到佢颈后嘅肌肉同埋肩膊嘅肌肉咧系有力。咁呢个系阻力训练嚟嘅噃。难怪啊！现代好多嘅儿科医生咧，都鼓励嗰啲家长，如果当你凑 B B 嘅，特别当佢哋成长到系两至到四个月之间，响父母同埋大人嘅监督下咧，俾多啲时间俾个 B B 趴响度。儿科医生咧就称呢啲趴喺度嘅时间咧，就叫做 tummy time， 等佢嘅腹部咧系贴住个床面。因为当个 B B 趴喺度嘅时间，就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俾佢嘅颈同埋佢背部肌肉咧，去对抗地心吸力。呢个就系俾 B B 最基本嘅负重训练，或者叫做阻力训练。而当个 B B 系成长到系半岁至到八个月之间，当你扶住佢嘅格拉底企喺地下嘅时间咧，佢哋双腿咧就会撑下撑下咁样撑地下，系支持住佢上身嘅体重。呢一个咁嘅动作都系一个负重训练或者叫阻力训练，去对抗佢嘅体重同埋地心吸力，使到佢嘅大腿有力，慢慢佢可以企，跟住去到接近一岁嘅时间，佢有力行。原来当我回顾一个人的成长，由婴孩他的肌肉功能发展，由零岁去到一岁，由他的头开始恶起，慢慢转身，慢慢他可以做到坐的动作，跟着他 BB 会懂得爬行，跟着他可以慢慢站起身，而最后他能够进展到他开始行他人生的第一步。原来当个 BB 行佢第一步嘅时间，佢双腿开始承受全身嗰个重量，咁呢个系负重喎。并且当佢揽出一步嘅时间咧，佢要对抗地心吸力，等佢自己唔会跌倒。原来人嘅成长由 BB 到成人，能够有自主活动，同埋唔系咁容易跌倒。原来系透过不断嘅练习，神经同肌肉之间嘅协调同埋控制得到训练，而当中最重要嘅系肌肉系透过啲阻力嘅训练，使到佢能够有力量，使到肌肉功能能够系扎实地发展同埋维持。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啱啱听到、收到我所讲嘅信息，就系喺人嘅成长当中，响佢一岁之前，系自己自主地做咗无数次嘅阻力训练，呢啲系肌肉运动嚟嘅，使到自己有能力可以卧起头，可以坐起身，可以转身，可以爬，可以企，可以行走，踏出佢人生嘅第一步。呢啲都系通通透过运动、透过阻力训练去锻炼动作嘅协调，锻炼到肌肉嘅能力，锻炼到平衡，唔会咁容易跌。但系当我哋观察今日有好多嘅中年人士，当佢行一个远啲嘅路程，或者行完两三堂楼梯之后咧，就话个大腿同埋双脚好攰。而当佢出街买完嘢之后，捧住嘢翻屋企咧，就行得更加辛苦。而另外，我哋亦都观察到一啲年长嘅人士，当佢哋坐喺张凳坐一段时间之后，要起身嘅时候，佢哋冇足够嘅大腿力企起身，佢需要用手掹住啲嘢，或者系揿住个台先能够企到起身。甚至乎当佢哋去洗手间，又再次要企翻起身嘅时间，佢哋嘅大腿同埋膝头哥都感到有挑战。更严重嘅，有不少嘅长者就因为肌力不足，他们的大腿和臀部缺乏力量，不能够保持他的身体平衡而引致跌倒。那究竟他们是缺乏了什么呢？为什么人去到年纪大会有肌少症呢？是不是当人去到中年的时间是因为久坐不动，肌肉是因为缺乏运动，没有足够的阻力训练，使到肌肉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力量去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呢？所以当我哋话借住运动去锻炼肌肉去 keep fit， 我哋唔好因为我哋听到个 fit 字咧，就表示我哋要练到我哋啲肌肉好扎实，手瓜脚瓜起剪，身形均匀同埋线条美就叫做 fit。其实 fit 呢一个字系表示合适咁嘅意思。我哋呢一个节目就叫做 fit 一世，英文就叫做 fit for life。佢嘅意思就系话，我哋究竟我哋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配合到我哋日常嘅生活需要，同埋我哋身体嘅能力是否合适我哋一生去使用。所以当我哋讲到为我哋嘅肌肉功能 keep fit 嘅话，我哋就系要维持肌肉两大能力，使到佢哋能够合

0: 释我哋日常生活嘅需要。呢两大能力，第一就系我哋肌肉嘅力量，简称叫做肌力 （muscular strength）； 第二就系肌肉嘅持久能力，我哋称之为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我哋要知道咧，我哋肌力同埋肌耐力咧，都系维持身体功能一个非常重要嘅能力。但呢两种能力系解决喺我哋生活上系唔同嘅问题。首先，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究竟系咩叫做肌力？肌力就系指我哋肌肉每次收缩嘅时间，佢能够产生几大嘅力量。简单嚟讲，肌力就系回答紧究竟我嘅肌肉状态能唔能够帮我做到呢一件事呢？例如话，你坐喺张凳度，你嘅大腿有足够嘅力量支撑你有人企起身，唔需要掹，唔需要扶。又或者一个碎领嘅孙仔，佢走埋嚟要你嫲嫲抱我，爷爷抱我。咁你要问下自己，你究竟有冇足够嘅肌力，好轻松咁将佢抱起上嚟呢？或者你去到一个商场，那个商场嘅入口有一个洞门好大嘅，你要用力推开洞门，你先至行到入去。这个需要肌力。又或者你种咗好多嘢喺后院嘅，但系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霜冻警告或者系落雹警告，为咗避免你所种嘅嘢受到伤害，你要嗱嗱谂咧要去花园咧将嘅呢一盆盆嘅你种嘅嘢咧搬入去呢一个车房或者室内。咁当你搬之前，要问下自己，我身体嘅肌肉状态究竟应唔应付到呢？仲有，而我哋每一日，我哋瞓觉要上床，或者瞓完觉之后落床，呢一啲都需要足够嘅肌力去移动我哋嘅身体。所以点解有时啲年纪大嘅人咧，佢肌力不足咧，系要人扶上床或者系扶落床。又或者，当一个人遇到失去平衡嘅时间，我哋是否有足够嘅腿部嘅力量，将自己嘅身体镇住、稳定住佢呢？所以对一般人嚟讲，肌力唔系讲喺 gym 里边我哋举重举几多下，而系同我哋生活同埋自理能力系有密切嘅相关。而第二个嘅肌肉能力，我哋系要维持要 keep 住 fit 嘅，系肌耐力。肌耐力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嘅肌肉究竟佢用力可以持续用几耐？即系当我哋重复一个动作做多次都唔会容易疲劳嘅嗰个嘅能力。所以肌耐力系指我哋唔单止有能力有肌力可以做到嗰样嘅工作，要睇下究竟我哋能够持续做几耐。例如喺日常嘅生活里边，我哋可能要排队等候，脚力能够企几耐啊？妇女在家里做家务啊、煮饭啊，特别是企在那里煮啊，这些都需要肌肉的持久力去应付。好像我上次都讲过，我们揸长途车要保持我们坐的姿势，要揸车能够不攰呢，这些就是需要肌耐力。咁啊，当然陪人去行商场啊、去买餸啊，起码都行20分钟啦。这些都需要脚骨力。其实讲脚骨力就是讲肌耐力。所以当我们做运动要 keep fit 我们的肌肉功能的话，就是要维持我们的肌力和肌耐力究竟合不合适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在生活上，我们需要肌力帮我们做好一件事，而肌耐力就是帮我们能够持久做到那件事。这两种的身体功能都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好，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回来我们会分享一下这些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肌肉锻炼。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喜欢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6: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7: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啊！咁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

0: 讲下啲科技电脑嗰啲最新嘅新闻啦，咁啊究竟最新嘅科技又去到边一度咧？咁啊就同大家讲下，咁嚟紧听讲听日咧就正式咧 iPhone 嘅17就正式推出啦。咁啊究竟会系有啲乜嘢内容咧喺度透露啊少少吓。咁啊另外咁啊 ChatGPT 咧睇嚟欧洲咧咁啊又要面对多啲嘅叫做监管啦啊。AI 电脑嚟紧 Nvidia 推出嘅 AI 电脑咧咁啊。睇嚟啊，嚟緊推出嗰陣時咧，咩可能應該你都未必買得到啦嚇。LG 電視咧有單好大單嘢，咁啊而家暫時咧有人控告佢話，咦會錄音喎嚇，咁啊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啊陣間同大家去講一講啊。萬呢啲全部一齊咧，今日嘅路環同佢出現，千祈咪錯過。
1: 咁啊，之前讲啦，咁啊 ，GPU Nvidia 呢个升三成啊，系咪先？咁啊，睇嚟有多次嘅提升啊，嚟紧啊，再下下跛嘅可能啦，咁佢会提升大概 15% 啊，即系再贵啲。咁啊，去到嗰阵时咧，有一个特别嘅现象啦，就系话一个我当成张一个卡，你话俾商业，即系啲 AI 公司用又好，或者买一个系我哋普通消费者级数嘅，我嚟打机啊、剪片啊咁嗰种级数啊。无论边种都好啦，你会加价，加价之后，咁咧，但系有一样嘢头先讲就系话，呢一个成个配件里面嘅记忆体含金量咧，啊，或者记忆体里面含整张卡嘅价钱咧，已经超过一半啦，已经去到60%啦，意味住咩咧？嗱，比一张卡最贵系咩？就系头先讲嘅记忆体啦，第二样就系个 GPU 晶片啦。GPU 晶片做所有计算嘛，最紧要系佢啊嘛，系咪先啊？主要系呢两个价钱咧，啊，记忆体同埋呢个 GPU 啊。咁如果系记忆体嗰边大涨嘅话咧，咁啊 GPU 嗰边佢冇搵唔到点样加价嘅理由，或者佢谂办法啦，系咪吓？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因为辉达佢冇自己做 memory 嘅，再加上佢一直同台积电合作，而台积电都唔系主要做 memory 嘅。記憶體嚇，而喺韓國嗰邊做記憶體嚇，咁啊當然韓國可能佢自己做完一啲配件，佢都要喺台積電封裝都未定啦嚇，咁但係主要咧晶片咧都係嚟自韓國自己嘅公司做，通常都係咁樣樣啊嘛，所以而佢哋嗰個價錢咧已經高過，即係嚟緊會高過 GPU 嘅價錢，咁所以都好個價錢好黐線，即係其實大家買一張卡，究竟有幾多錢係俾呢間公司，有幾多錢俾呢間公司，係呢個百分比有啲改變，有啲轉變啫嘛。尤其是韓國見到哇，佢點解俾你賺曬錢嘅，我又要侵一腳啊！我咁多人同我罷工，我都要攞翻啲錢啊，係咪？咁可能唔知係咪因為咁啦，咁佢哋咧再加上因為記憶體主要係韓國嗰兩三間公司嘛，咁只要佢哋自己維穩跌。就我唔知有冇啦，我估咁可能都冇呢個反圍競爭法嗰啲啊，咁但係可能咧都會有大概嘅共識啦，係咪就話誒咁諗咁用咁樣嘅錢啦，咁所以價錢咧就未必會減啦，變咗呢個你話 AI 經濟好或者 graphic 卡經濟又好啦，咪睇嚟咧可能慢慢咧會多一啲咧撥翻俾南韓咧可能會多過台灣添嚇，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咁如果大家係留意佢業績嘅話，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0: 咁唔知大家有冇 LG 嘅電視機喺屋企啦？咁最近咧有一個網紅咧叫做 Gamer Nexus 咧，咁佢咧係做咗啲測試對。LG 嘅電視做咗個測試啦，今次弊家火爛啊！點解咧？咁啊，因為睇嚟咧，呢個電視咧係會錄你音添啊，陰公嚇。咁佢咧有幾樣嘢都幾奇怪嘅。首先錄音即係你咧唔係話就咁，因為譬如話當然啦，好多電子產品就有個語音溝通控制系統啦，係咪先咁啊？佢會錄住你啦，即係譬如話你叫，因為嗰啲智能嘢嘛，你同佢講喂幫我開電視，幫我刪電視，幫我轉台咁樣樣，咁你講嘅佢有個錄音功能錄低佢，然後知你做咩，然後再做開機刪機轉台咁嘅嘢啦嚇，咁啊 OK 嘅，即係呢個都叫做你有你所得著噶嘛，係咪先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咁講咧就係話當你個電視屏幕咧。是關機嘅時候，即係你冇嘢睇，你咪用電視啦，即係啊，咁佢都錄你音，咁你可以話喂，我要聽實你幾時開機㗎？咁冇錯啊，你聽開機咪聽開機個指令啦，係嘛？但係佢唔係嘅，一律都錄曬佢嘅嚇。咁啊，所以你即係理論上啦，你講嘢，哎，咁咪同朋友講，喂呢只唔知啊，可能嗰啲秘密咁樣嚇，呢只股票嚟緊會升啊，咁樣樣啊，點都好啦。咁呢件事咧就錄音，咁錄音都。不特止，佢你話佢唔係純粹出嚟 command， 點解咧？因為佢哋 check 到

0: 啦吓。当佢博住互联网嗰阵时咧，呢部电视博互联网嗰阵时咧，佢会将呢个你录音嘅咩会传出去。喂，我就算你真系讲到 ，OK， 你话啊，我开机啫，听 mon 实个开机指令啊，咁你做乜要经互联网传出去啊？啊，冇咩必要啊，系咪先啦？啊，咁。当然呢啲咧全部都系呢个网红 Gamer Nexus， 当然 Gamer Nexus 都好一段日子噶啦，佢吓咁佢做一个测试啦，再揾咗一间独立嘅呢叫做网络安全公司去做一个测试吓，咁当然佢部机可能咁啱系佢部机坏咗，或者点都唔出奇啦，唔系话讲紧所有 LG 都系咁，只不过佢 show 咗条片出嚟，亦都系一个。貌似啦吓，好独立嘅机构啦去认证呢件事吓 ，LG 咧仲未有一个正式嘅回应嘅，讲咗呢件事先啦。咁啊点都好啦，咁佢咧就有一个传送嘅出嚟，咁而另外佢都测试咧，咁啊咁啊试下掹咗嗰个嘅那个互联网嗰条线啊，点样咧吓？呢部电视咧就会先录低咗音，存咗一个档案之后。当你要接博生互联网嗰阵时咧，可能两个钟头后咧，咁佢两个钟头后先 send 出去咁样样，有咁样的情况，即系根据呢个 Gamer Nexus 嘅网民嚟讲啊。咁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佢除咗录音之外咧，佢另外一样嘢都，佢形容到诡异啦吓，咁啊，但系点样就可能要去官方解释先得吓。佢就喺电视范围咧，就 check 实附近有冇人讲电话，即系佢唔系有冇人讲电话，而系 check 实佢呢个电视附近。电话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即是说你会不会在个电视面前讲电话或者在厨房可能一段距离带着电话起身真的不需要讲电话他就需要讲出一个距离即是譬如用 Bluetooth 或者 Wi-Fi 透过这个信号强弱就知道个电话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是不是那么出席电话在哪里有咩实际功能，有咩实际损伤咧？对消费者呢样可能暂时咁睇冇嘅，但系你唔知背后佢做啲乜嘢嘛？你 send 到我 send 出去，咁会唔会有针对性咧？吓，即系会唔会呢个电话行近嗰阵时候录音大声啲，或者一个录音远嗰阵时咧，我就可能点点点咁啊？呢个都有可能性喺度啦，咁样吓。咁啊，就暂时咧就 Gamer Nexus 呢个嘅网民啦吓，咁佢咧就叫发现咗呢样嘢就公布下。咁啊，呢个而家唯有可能一就睇下 LG 嘅回应会点样样啦。咁而家就可能会等其他人咧再继续测试下，去 double confirm 或者去 verify 去证实一下究竟呢、这个网民所讲嘅嘢啱唔啱啦。咁啊，当然之前我讲，因为呢个网民系揾咗一个独立嘅保险公司去做呢样嘢嘅，咁会唔会佢？讲大话会唔会点样啦？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睇下希望 LG 咧能够出嚟澄清一下，咁啊，就睇下佢买电视咧，究竟系有冇呢个私人问题啦。
1: 好，我哋唞阵先，阵间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嘅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呢个可能系世界上最脑嘅节目，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啊，苹果嚟紧咧，点样呢个开系咪叫开盘咧？唔系开盘，点样可以开箱咧吓？咁啊，嚟紧咧啊，听日咧就应该苹果会发布下佢嚟紧点样推出佢哋 iPhone 啦。咁啊，暂时咧咁啊，成好多泄漏噶，系咪先啦？咁啊 ，Vodafone 啦，咁啊一间嘅电信商啦，咁啊透露咗一啲嘅机嘅相片啦吓。咁啊，睇嚟呢个同之前亦都有 report 嘅咧，就系话即系另外啲。泄露嘅報告咧都係相近嘅，就係話佢今次咧會出 Pro 嘅版本啦，咁啊 Pro 咧，但係就而唔係普通喎，可能 Pro 啦同 Pro Max 啊，而普通版本咧可能就會延遲到下年嘅春天會推出啦。原因其中一個當然係晶片短缺啦，咁啊其晶片短缺嘅話，咁我寧願出啲貴機唔出平機啦，咪賺嘅錢多啲嘛，利潤高啲嘛，係咪？咁所以啦，咁啊嚟緊應該係聽日嘅晏晝到啦。可能20多个钟头后啦，咁就会知道佢发布系点啦。咁而系只有一啲嘅贵机吓，咁普通即系 basic 冇 pro 嗰版本咧，即系平少少嗰个咧入门啲机 iPhone 机咧，咁可能咧要延迟啦。咁呢个咧就 一改以往。

佢哋嘅傳統啊，講緊過去嗰好多年咧，都已經係咁樣噶啦，一齊推出噶嘛。咁但係而家睇嚟咧，就探一探咁樣樣嚇啊，咁會影響咧，就係話買機或者你嗰、那個即係通常你話啊，可能隔一兩年買機嘛，啲人嚇咁而家延長咗嘅話，咁會唔會令到更多人咁啊要唔等啦，不如買部 Pro 啦，會唔會有咁嘅心態咧？問當然就係講咗好耐嘅折機啦嚇，咁啊會唔會趁呢個時候咁啊還掂唔出最平啲，梗係出再貴啲嗰啲啦，就係嗰部折機啦，咁可能2000多蚊以上嘅美金嚇啊？點解咁既然話晶片短缺，點解仲出啲咁貴嘅咧？因為咁啊，令部機更加貴係嘅，冇錯嘅。其實所有呢啲電信商啦，啊，唔係電信商，電話商或者啲電子產品啦，喺晶片短缺嘅時候啊，即係冇乜晶片嘅時候啦，你將呢啲晶片或者記憶體放落一個好貴嘅產品嗰陣時咧，係會銷售得更多，會好賣好多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啲 RAM 值錢嘅話咧，一部好貴嘅機咩？12G 啊，咁啊几多 G 啊？你可能唔会俾咁多钱系咪？睇话晶片短缺啦，个个都冇啊，系咪？个个都冇晶片啊，冇 RAM 啊，冇成啊，冇记忆体吓。哇！原来呢部 iPhone 点点点咧系有咁多喺里面嘅，哇！好值钱啊！我会俾更多，我愿意俾更多，因为哇，你咁贵你都摆落一部机度，应该部机好劲啦。咁啊，即系有一个心理上又好，使用上又好，或者实际上嘅环境都好啦。啊，咁佢卖嘅机越贵咧，佢嘅利润啊，系越高嘅，即系其实赚多咗，系喺晶片短缺时候，点可以赚得更多呢？就是推出一啲更贵嘅机，系咪？呢个就系、是、背后嗰个逻辑吓，咁亦都唔系话纯粹讲，系当然有数据去 back up， 过往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啊，喺呢个时候净系出 Pro 机啦，净系出折机啦，就系出贵一啲，将啲平价机去延后嘅话咧，咁咧相信好大机会咧。都是以呢個價錢作怪，即係錢咧賺幾多錢作怪咧，令到佢有呢一個嘅改變啊嘛，係啦，咪即係聽下啦，咁啊講緊廿零鐘之後咧就會揭曉噶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 LG 嘅電視機喺屋企啦？咁啊，最近咧有一個網紅咧叫做 Gamer Nexus 咧，咁佢咧係做咗啲測試對。LG 嘅電視做咗個測試啦，今次弊家火啦，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睇嚟咧，呢個電視咧係會錄你音添啊，陰公嚇。咁佢咧有幾樣嘢都幾奇怪嘅。首先錄音即係你咧唔係話就咁，因為譬如話當然啦，好多電子產品就有個語音溝通控制系統啦，係咪先？咁啊佢會錄住你啦，即係譬如話你叫，因為嗰啲智能嘢嘛，你同佢講喂幫我開電視，幫我刪電視，幫我轉台咁樣啊，咁你講嘅佢有個錄音功能錄低佢，然後知你做咩，然後再做開機刪機轉台咁嘅嘢啦嚇，咁啊 OK 嘅，即係呢個都叫做你有你所得著噶嘛，係咪先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咁講咧就係話當你個電視屏幕咧係關機嘅時候，即係你冇嘢睇，你咪用電視啦，即係啊，咁佢都錄你音，咁你可以話喂。我要聽實你幾時開機㗎？咁冇錯啊，你聽開機咪聽開機個指令啦，係嘛？但係佢唔係一律都錄曬佢嘅嚇。咁啊，所以你即係理論上啦，你講嘅，咁咪同朋友講，喂呢只唔知啊，可能講啲秘密咁樣，哇呢只股票嚟緊會升啊咁樣樣啊，點都好啦。咁呢件事咧就錄音，咁錄音都不特止喎，你話佢唔係純粹出嚟 comment， 點解咧？因為佢哋 check 到啦嚇。当佢博住互联网嗰阵时咧，呢部电视博互联网嗰阵时咧，佢会将呢个你录音嘅咩会传出去。喂，我就算你真系讲到 ，OK， 你话我开机啫，听 mon 食个开机指令啊，咁你做乜要经互联网传出去啊？冇咩必要啊，系咪先啦？当然呢啲咧全部都系呢个网红 Gamer Nexus， 当然 Gamer Nexus 都好一段日子噶啦，佢咁佢做一个测试啦，再揾咗一间独立嘅呢叫做网络安全公司去做一个测试噶，咁当然佢部机可能咁啱系佢部机坏咗，或者点都唔出奇啊，唔系话讲紧所有 LG 都系咁，只不过佢 show 咗条片出嚟，亦都系一个。貌似啦嚇，好獨立嘅機構啦，去認證呢件事嚇。LG 咧仲未有一個正式嘅回應嘅，講咗呢件事先啦。咁啊點都好啦，咁佢咧就有一個傳送嘅出去。咁而另外佢都測試咧，咁啊咁啊試下掹咗嗰個嘅嗰個互聯網嗰條線啊，點樣咧嚇？呢部電視咧就會先

錄低咗音，存咗落檔案之後，當你要接駁生互聯網嗰陣時咧，可能兩個鐘頭後咧，咁佢兩個鐘頭先 send 出去咁樣樣，有咁樣情況。即係根據呢個 GameNexus 嘅網民嚟講啊，咁另外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佢除咗錄音之外咧，佢有另外一樣嘢都佢形容到詭異啦嚇，咁啊但係點樣就可能要去官方解釋先得啦。佢就喺電視範圍咧就 check 附近有冇人講電話，即係佢唔係有冇人講電話，而係 check 佢呢個電視附近電話嘅位置大概喺邊度，即係話啊你個會唔會喺個電視面前講電話啊，或者喺廚房可能一段距離啦。袋住個電話起身啊，真係唔需要講電話，佢就需要講個 check 個距離，即係譬如用 Bluetooth 或者 WiFi 啦，咁啊透過呢個信號強弱咧，咁就知道個電話大概位置喺邊一度啊嘛，係咪先？咁啊，咁啊 check 電話喺邊度？咁有咩實際功能？有咩實際損傷咧？對你消費者呢樣可能暫時咁睇冇嘅，但係你唔知背後會做啲乜嘢啊嘛？你 send 我 send 出去，咁會唔會有針對性咧？嚇，即係會唔會一個電話行近嗰陣時候錄音大聲啲，或者一個錄音遠嗰陣時咧，我就可能點咁啊？呢個都有可能性喺度啦，咁樣嚇。咁啊就暫時咧就 GameNexus 呢個嘅網民啦嚇，咁佢咧就叫發現咗呢樣嘢就公布下。咁啊呢個而家唯有可能一就睇下 LG 嘅回應係點樣樣啦。咁而家就可能會等其他人咧再繼續測試下，去 double confirm 或者去 verify 去證實一下究竟呢、這個網民所講嘅嘢啱唔啱啦。咁啊當然之前我講，因為呢個網民係揾咗一個獨立嘅保險公司去做呢樣嘢嘅嚇，咁啊會唔會佢？講大話會唔會點樣啦？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睇下希望 LG 咧能夠出嚟澄清一下，咁啊，就睇下佢買電視咧，究竟係有冇呢個私隱問題啦。咁啊，八月尾嗰陣時啦，歐盟咧就正式將 ChatGPT 咧列為成為一個嘅，即係標籤佢嚇，成為一個嘅搜尋引擎嚇。咁搜尋引擎都係嘅，可能好多人用 ChatGPT 咧，都係揾一啲嘢問一啲嘢，咁佢答翻係嘛？咁但係搜尋引擎一般都好少會繼續回答，即係來來回回啊。雖然可以咯，但點都好啦。咁歐盟就一個決定，咁啊點解咧？因為歐盟方面其實對呢、這個對一個可能普通一個，因為佢冇一個 AI 界別啦，首先嚇，咁佢咧現時有嘅界別就可能係一個叫做譬如話搜尋引擎，好似 Google 同埋 Microsoft 嘅Bing咁樣樣嚇，或者佢其他以後嚟緊嗰啲啦，即係個搜尋佢真係搜尋嘢嚇。另外一個咧就係好大嘅數據庫，即係話譬如係 Wikipedia 啦、維基啦，咁你入去雖然你都會搜尋，但係咧佢主要都係一個叫做圖書庫啦，你嚟揾嘢咁又唔同嘅，即係佢有唔同定義。咁啲定義係有咩作為咧？就係嗰間公司嘅責任啦，啊，好緊要啦。佢咧列為佢一個ChatGPT 成為一個嘅搜尋引擎嘅時候咧，咁而歐盟啊，整個歐盟對搜尋引擎咧，搜尋引擎咧係咪一個嘅要求，就係話你俾嘅資料回覆我一啲嘅結果咧，一定要比較準確嘅。如果唔係咧，係咪可能要列啲標籤啊？點咁啊？呢個小心啲，或者呢個可能係假或者點，即係有一個責任喺度。歐盟嘅都好嚴謹，咁變咗咧ChatGPT 而家就要啦啊！但係佢嘅分別就係咩？但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難題啦。可能 ChatGPT 都要諗計點樣搞掂啊？就係話，譬如 Google 咁。咁佢可以話俾人嗱，我一次過搜三十頁嘅數據 report 翻俾你啊 ，OK？ 即係你搜尋蘋果，我有30頁關於蘋果，咁可能佢當中咧，你又可以講啊，你30樣揀一樣啦，咁啊，不過可能有一兩頁咧係假嘅，咁或者一兩頁咧就啲資料唔準確，你可以即係譬如啫，啊都可以咁講啊，即係話我幾廿個結果，咁我同佢講有啲有問題咁都得噶嘛，係咪？即係啲警告時間啊，但係佢個 AI 咧 ChatGPT 就難搞啲啊，點解咧？因為 ChatGPT 通常係點咧？佢你而家用過，大家用過知啦。佢唔會俾30個結果你噶嘛。佢通常咧將30個，即係攞最精髓嗰啲1個或者2個，跟住回覆俾你啊。咁呢1、2個係咪代表準確啲咧？係咪代表唔會出錯咧？冇啊，梗會出錯啊。可能機率細啲，但係梗會出錯啊。但係1個出錯咧，咁可能已經罰多錢啦。啊！呢啲好大問題啦，一個錯，因為錯一個可能有影響到其他嘅骨牌效應咁樣啊。咁變咗。點樣影響呢？嗱 ，ChatGPT 暫時咧就冇話，即係 OpenAI 間主公司冇公司就冇話點樣去傳，即係佢話會喺呢個框架上面可能作出一啲改動咁樣嘛，好可能可能答嘅時候咧比較模糊啲啊。而家譬如我已經 AI 好有信心咁啊，而家講嘢，就算佢作嘢出嚟咧，講到好似似層層咁，好有信心咁答你咁樣嚇。咁我哋作為用家有時都要知道啦，佢未必所有嘢係真啊。咁但係咧就佢講得好有信心。

0: 㗎嘛。咁會唔會去到歐洲突然間就弱雞咗啦，即係話可能呢幾個係啱，但係呢都要 check 下嘅，叫你咁樣，即係可能會唔會影響嘛 AI 嗰個性格係歐洲方面使用者可能會影響未定下，或者大家有機會去到歐洲旅遊嗰時候會唔會即係用嗰陣時可能都會影響，都唔出奇啊！咁所以有時啊，呢啲咁嘅標籤，呢啲咁嘅法例咧，咁都好影響一個產品嘅啊實用性，都唔出奇嚇。咁啊，當然佢嘅設計係保障呢啲嘅市民啦。咁但係佢有時要求太嚴肅嘅時候咧，太嚴謹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對科技上面咧有一定局限嘅咧，就未必可以全面咁幫到一般嘅民眾，或者一般民眾嚟講，未必可以就得著到你所謂嘅保護法例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系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自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零六报名同查询。
5: 呢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出现啦。咁每个星期嚟到咧，都同大家讲解讲下啲最新嘅日文歌曲啊，成啦。咁今日咧就喺度讲下，喂呢首歌就可能冇听到把声音啦。咁佢系边一个咧？咁啊？就是木村，冇錯，木村拓哉啊。最近咧佢推出咗一首新歌啊，呢首歌曲名稱咧就是光之中嚇，即係光嘅裏面，光嘅核心嚇。咁啊意思咁啊，究竟是有一個曙光喺裏面啦，定係邊一種嘅光啦？咁啊木村可能都冇推出一啲嘅新歌啦。咁啊今次咧都是好耐嘅久违嘅声音，咁啊，即系听下，咁啊，送俾大家听，咁啊，祝大家一个愉快嘅下午，下个礼拜二同你食个再见啦，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商界促请选民公投支持楼价。亚省商业委员会 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呼吁选民在下个月举行的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不过组织亦都承认议题在商界中已经引发相当紧张的气氛。亚省商业委员会由超过130个企业行政总裁组成，成员来自投资公司、零售商、建筑公司等不同业界。委员会主席 Adam Lake 说，他们希望和其他商界团体发出一致的警告，指出如果选民在下个月19号公投中投票支持脱离加拿大，将会为亚省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可能危及就业和经济。主席说，委员会成员希望统一立场发声，不过由于部分公司的员工和顾客可能对亚省公投有不同的倾向，所以企业不希望作出个别公开表态，避免令到员工之间发生对立，亦都不想和顾客造成紧张和不安的关系。南部有小型飞机坠毁导致两人死亡，天气恶劣阻碍救援。亚省南部发生坠机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由于事发地点位置偏远，加上恶劣天气，救援人员好难抵达现场。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涉及意外的是一架单引擎小型飞机，上个星期六5号朝早大约9点前由亚省的 Springbank 机场起飞，预料前往卑诗省 Campbell River。 加拿大皇家骑警说，坠机地点位于 Kananaskis Country 的 Mount McDougall 一带。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坠机位置距离起飞的机场西南偏西方向大约

0: 55公里。意外中两名死者是机师和唯一一个乘客。王家琪警话，截至星期日朝早，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由坠机现场运出两人的遗体。亚省野马数量失控，联邦政府批准测试使用避孕疫苗。亚省政府话，省内部分地区的野生马匹数量已经达到无法接受的水平，认为有必要控制数量，以免对牛只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放牧区造成过大影响。联邦卫生部就话，已经批准亚省政府在野外生活的马匹身上测试一种避孕疫苗。这种避孕措施是亚省政府野马管理框架的其中一项措施。其他控制马匹数量的方法还包括将马匹由野外移走和安排领养。根据亚省政府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省内六个马匹管理区一共发现超过2000匹野马，数字是历来最高。亚省政府在2014年亦曾经为野马推行避孕试验计划，当年是以飞镖的方式向野马注射疫苗。在两年间有87只雌性马接受首次注射，17匹接受加强剂，另外有5匹接受第三剂疫苗。研究发现这样的避孕措施成本相当高昂，每剂估计要1180元，而野马的栖息地地势崎岖，令到追踪马匹变得非常困难。至于今次计划，就会先捕捉野马，以人手为他们注射疫苗，再将马匹放回野外。接受疫苗的马匹身上会有标记以之识别。组织预料这种方法的成功率介乎 85% 至 95%，可以令到雌性马在大约3至4年内无法受孕。新的疫苗不需要注射加强剂，亦不会改变马群的社会结构。省政府说，做法不是希望驱赶马匹离开土地，只是希望尽可能控制马匹数量，以兼顾不同土地使用者的需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呢几日我哋都系徘徊喺又干又湿嘅状态入边，仲要撞啱长周末假期，想做一啲室外活动都要睇天做人啊！九月份嘅长周末假期似系暑假嘅最后一击，放完假之后要认真翻学啦，要重新回到我哋嘅工作岗位上边，收拾好我哋嘅心情。而天气似乎了解我哋嘅心情，开始今日9月8号星期二晏昼嘅 C123， 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佢系 Avell， 趁翻呢几日嘅天气，歌名叫做 Ring Ring 地。今日星期二节目嘅安排，稍后会有最近嘅一啲新歌重温啦，然后有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音乐。午安，我系阿卡。不过又咁，翻工翻学我哋都有娱乐嘅。最近新鲜出炉嘅系《女神配对计划二》，虽然咧恋综嘅节目咧我都系麻麻地嘅，不过最近咧就有好多嘅 interview 啦，即系面试嘅片段流出。其中有一位参加者，大家睇完佢条片之后，都即刻想揾佢换冷气同埋装冷气。当然啦，都 send 咗俾我睇啦。好多朋友话：哇，咁靓仔啊，换冷气系咪嘥咗？唔嘥，佢本身都系一位歌手啊。大大话话都出道咗有两年时间㗎喇，可能你未听过佢嘅歌啫。不过佢就唔係 solo 歌手嚟嘅，而係嚟自呢一对男子组合，佢哋係 One Up。

0: 增加曝光率都是宣传手法的一种来的。既然大家喜欢他外在的这个 package，不如听埋佢哋嘅歌，嚟自乐坛嘅一对男子组合叫做 One Up， 揾嚟有佢哋2024年嘅其中一首派台单曲《十号码头的伴对》。香港乐坛咧，有时都真系好有趣嘅，新人唔识唔出奇啊。又或者有时就算连出道咗有一段时间嘅歌手，可能都系经过五六七年，然之后慢慢大家先至会留意到佢。
1: 但是记得

乐坛上面应该被发现的声音，他是其中的一位。最近一年收到他两首新歌，这个是其中的一首，由 JFFT 的米爷加上黄淑曼旋转木马。

0: 齐食个寿司先。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P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

控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w，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

四日二心推介，为你推介过去几个星期嘅派台歌。我哋都可以从音乐人嘅呢一啲歌曲入面去感受到佢哋对世界嘅啲睇法。

人生就是有喜怒哀乐，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尽情笑，在失落的时候紧紧地拥抱自己。生命就是没得输打赢，要经历每一分每一秒，这样才叫做活着。听过有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在缺陷当中，一起感受美好。

因为观察所以存在。我哋睇过春天嘅花开，亦都感受过夏日嘅阳光。眨下眼已经系嚟到秋天，嚟紧嘅中秋节前夕，喺今个星期五夜晚四点至十一点，卡加利嘅华埠亦都会有中秋前夕嘅灯笼节。而灯笼节前夕咧，我哋947咧亦都会有简单嘅游戏同大家玩嘅。喺今日较早前嘅中午咧已经开始咗啦，9月8号至到9月12号嘅中午，去到我哋电台 Facebook 嘅 fan page 947YYC 上面。有一条问题，大家就系估下究竟今年喺华埠灯笼节入边，一共会有几多个灯笼咧？大概啦，一个约数。A、B、C 嘅选项，估中有机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包括有良好眼镜赞助、韩国名牌太阳眼镜一副，价值系200蚊。又或者是另一份的奖品，三合一茶杯、茶壶、茶碗套装，一共有2套，等紧你啊！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 ！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

0: 散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0: 新歌闪亮登场，在节目的后半部分进入到我们今个星期的新歌时间。 Hello， 午安，我是阿卡。在今个礼拜的这个全新派台歌曲名单上面找到这一首情歌，而这一首情歌亦都是 MC 第一次涉猎的题材。在这个世界上面肯定会有一个人最了解我们自己，但是有时我哋偏偏将我哋最坏嘅脾气留咗俾佢。
1: 你或暗夜里独个在顾虑我生活忙。
0: MC 张天赋，
1: 弹出这伴奏是我又有特意为你唱句望。
0: 有佢呢一首温馨嘅新歌。

监制徐浩，填词有阿木，编曲嘅善优。先为你介绍 MC 张天赋呢一首全新单曲《知晓相拥没错》。

一涌入怀，胜过千言万语。听过由 MC 张天赋全新嘅派台单曲，亦都系对爱最直接嘅表达，一首写俾妈妈嘅歌，歌名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其实所谓母爱嘅伟大咧，系渗透喺每一个生活嘅瞬间入边。纵然微小，但系多不胜数。又或者唔单止系母爱，人哋对你嘅好，只要你唔使谂，都可以即刻答到出嚟嘅嗰啲，咪就系爱嘅表现咯。同我哋用更加宏观嘅视野去睇爱呢一件事，我哋有 Pandora 嘅新歌。

记得每一个有爱发光嘅瞬间，呢啲小小嘅光芒都会不断累积集结，然后成就惊天动地。

0: 除咗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之外，呢一首歌都系嚟自阿詹嘅歌词，带嚟嘅系更加成熟嘅编曲同埋曲风。当然啦，仲有佢嘅声线，嚟自一份不断努力成长嘅成熟感。听过由 Jamie 张天荣佢嘅全新派台单曲，好有趣嘅呢个歌名系两个唔同嘅年龄，28、18。
1: 野花牌六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喜佢喺啱啱过去嘅八月底完成咗佢一连两场属于佢第一次嘅红馆 show。喺呢一次嘅演唱会上面，佢多谢咗有好多人啦，佢嘅唱片公司、佢嘅合作嘅伙伴，仲有佢嘅乐迷。当然，作为乐迷嘅话，我觉得佢应该多谢嘅系佢自己。要多谢佢当日嘅坚持，先至有今日嘅周恩婷。

睇到网络上面好多嘅片段，相当精彩嘅一个演唱会。今个星期收到有 Yan Ting 嘅新歌，亦都系嚟自佢红馆演唱会上面嘅点题主打作品。据 Yan Ting 所讲，亦都系用呢一首歌去作为写俾乐迷嘅一封信。继续想见到 Yan Ting 喺音乐上面有更加多嘅成长。当然啦，除咗音乐之外，佢作为导演嘅身份啦，作为制作人嘅身份啦，其实一样有好多佢嘅谂法。听过有 Yan Ting 嘅全新派台歌曲，名字《逆风之翼》。年少

唔记得你上次嘅热血系几时出现，或者你最近一次系几时鼓起你嘅勇气？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嚟自 Gordon Flanders 呢一首好舒服、好有诗意嘅作品，17岁奏鸣曲。

要放低，要忘记，并不容易。但是相比起忘记，要记住反而更加困难。除了要记住你的遗憾和失落，还要记住你曾经拥有过的勇气。听过有来自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转下眼将今日的节目带到你最后，我们再来多一首轻松的音乐，加上中国的元素。薛凯琪。谁来看

节目最后有呢一首国语单曲，薛凯琪《天之爱》，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啊！星期四再见。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天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的货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上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室布会由9月8日起实施对等反制的措施。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表示，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团结一致，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戏弄和在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不过伯利治在昨天与沙省利塞达一项活动之上，同时促请总理卡尼要增加这个贸易战阶段的透明度。他说，加拿大应该得知事实和政府的具体计划，包括反制措施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多大的影响，以及卡尼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抵消这些成本。伯利治同时就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两国谈判破裂之前所达成的协议文本。总部在魁省的航空航天业的巨擘庞巴迪成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目标。特朗普昨天接连在社交媒体贴文威胁说，除非庞巴迪在美国建造飞机，否则会阻止庞巴迪在美国销售产品。而庞巴迪发表声明回应说，指出该公司已经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贡献者，在美国全国各地超过20个地点有数以千计的工作职位，而供应链包括在47个州的2800间的美国公司。本国非牟利机构加拿大食物过敏促请在全国各地立法，要学校储备 EpiPens 注射器和喷鼻剂的肾上腺素，以备在学生意外出现过敏反应时可以使用。该机构的执行总监格尔茨说，各省的教育厅在如何尽可能确保对食物、蜂蜜还有是黄蜂过敏的儿童等在学校期间安全方面政策不一。牙省是唯一一个省份有法律要求储备肾上腺素的装置，来协助本身没有装备而出现过敏反应的学生。他还说，美国的数据显示，在学校出现的过敏性休克的病例当中，有 25% 是发生在之前从未有过过敏重度反应的学生身上。儿科过敏症的专家凯梅伦医生表示， EpiPen 每支售价大约100元，许多有严重过敏症儿童的家庭负担不起为子女购买一支带回学校，另外一支留在家中以防万一。他说，在出现过敏反应时迅速注射肾上腺素可以降低患者需要住院包括接受重症监护等的风险。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国会7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3天，可能会和当地的官员会面，并出席智库主办的外事和防务研讨会。日本议员访问团的团长、保守党的参议员北村晴南表示，希望传达日方重视台海和平安定的信息，而计划推动立法日版的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弹，多次强调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日本没有资格插手，谴责日本政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一边搞小动作，一边是谈对话。武汉近日被揭发出现了非法

0: 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查封涉案的场所，控制八名涉案的人员。中国大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昨天在微博发文，只有代孕机构在武汉市的五湖街道的一座隐蔽的民房开设代孕手术室和胚胎培育实验室，内部人士宣称规模是华中地区最大，参与手术的医生和麻醉师是省级权威医院的专家，他已向当局举报。而上官正义到今天再发文指出，手术室的主要人员和医生已经被抓获，而医生是来自湖北妇幼保健院，又指较早之前已有人向多个部门举报过，但手术室停运了几天之后又再次恢复了运作。当局指出已将线索移交给纪检监察部门。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作出逮捕的决定之后，山东省烟台市的人民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李百安利用担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建地产有限公司和招商局集团高层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展开以来，中国全国的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的黑恶案件，批准逮捕104宗案件共342人，并对151宗案件共900人提出起诉。最高检表示，各级的检察机关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的手段进行裸聊敲诈、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犯罪的活动，并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6宗案件共7人，强调会对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并严打新型黑恶势力，绝不让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做大成事。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3: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9: 影音风暴。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呢，首先来跟你说一说，最近呢有一个旅游公司叫做 eSIM， 他们呢公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

最放松的城市的排行榜。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第十到第一名分别是世界上的哪十个城市。第十名呢是得到 61.5 分平均分的阿姆斯特丹，第九名是罗马，第八名是亚洲的新加坡。说真的，亚洲城市在榜上非常的少，看起来新加坡是唯一的一个。第七名呢就是慕尼黑，第六名是迈阿密，第五名是奥斯陆，第四名就是我们温哥华，而刚刚说到的第三名是维也纳，第二名呢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小小意外哦，它的分数是 69.6， 而第一名呢就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它其实也是小小的险胜了巴塞罗那，它的平均分呢是70分整。而我们温哥华能够榜上有名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拥有超过250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公园，有10个海滨的沙滩，一个淡水湖，还有长达22公里的 Sea Wall 的海滨步道。这里呢一般就是以空气清新见称了，再加上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日照当然很长啦，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去公园、去海边、河边，或者是去骑自行车、去散步都可以亲近大自然。说起来呢，休闲选择真的是相当的多。讲到这个呢，我记得上周六的时候我还看到新闻说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在8点钟还能够看到太阳的，明显的这两天呢天黑的就更早了。我基本上还是蛮同意这一个排名的，虽然刚刚讲的这个前十名的地方我去过的也不多，可是我觉得我们温哥华的夏天绝对是拿得出手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从5月开始一直到7、8月呢，其实游客也是相当多呀。那如果说收音机旁的你今年夏天呢并没有安排任何的旅行的行程，哪里都没有去的话呢，也不用后悔啦，毕竟我们温哥华是世界排名第4的最放松的一个城市。很多人呢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还是自己自驾游，还要到我们这里来玩呢，所以没有出去旅行一点都不吃亏哦。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很轻松的歌曲，唱歌的是好久没有见到他的一位歌手，叫做刘思涵。他当年呢参加中国梦之声这个节目呢，我是刚好有很完整的看的，所以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这是一位嗓音比较接近女中音风格的歌手，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首 Oh Let It Be。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Oh Let It Be， 是一首很放松、自由自在、潇潇洒洒的歌曲。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名字叫做刘思涵。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就跟你说了关于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有一个旅游公司公布了这个全球最放松的城市前十名，而我们温哥华呢是能够排到第四的。而我今天呢又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的报道，他说经常去看电影或者经常去美术馆逛逛参观参观的话呢，你是能够比其他人呢要年轻平均3岁，而且这个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哦。这是英国最近做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去看电影的人，还有呢就是经常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啦、艺术画廊，或者是去剧院、音乐会，还有去看歌剧等等的这些，也就是说比较多参与文化活动的人，从他们十项的生理年龄数据当中估算出，他们的生理年龄呢要比同龄人平均年轻3岁左右。这项研究呢，它就是以我们的脉搏的这个脉压，还有舒张压、用力的呼气量、血红素的浓度、纤维蛋白原、糖化血色素、低密度脂的蛋白胆固醇、BMI 值、手的握力，还有步行速度等等的十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反映出了我们身体多项的这个功能和代谢的状态的统计，跟参加艺文活动呢真的是有紧密的关联的。而且喜欢去参加艺文活动的人呢，通常呢他们的各项指标呢也是会显得比较的稳定。那这个英国的研究团队就说，去看电影也好，或者是逛博物馆啦、看展览、看歌剧、听音乐等等，它除了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也是能够提升一定的社交互动，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认知能力和生活品质。其实就是这些呢，也能够帮助减少我们的器官衰老，所以整体的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因此呢，收音机旁的你，不管每周是上4天、5天甚至6天的班，只要有一天休息的时间呢，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跟你平时上班不太一样的事情，让你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一个调节。那如果说你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分，就是本来就不太需要上班的人，或者呢每周只需要工作1天2天的人，就更加希望你能够多做一些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那讲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呢就是一部最近在温哥华还有继续在上映的中文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动画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看的，而这首歌呢挺有意思的，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猜，诶，到底是不是他，因为这是一首男女生合唱的歌，但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合在一起唱的，所以呢我当时在听第一遍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是不是黄龄啊，还真的被我猜对了。跟他一起合唱的是王赫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过海》。

0: 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听到这首歌，来自最近正在上映的一部中文的动画片，就是《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过海》，唱歌的是黄龄和王鹤野。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多去一些博物馆啦，去看看什么音乐剧啊，去听听演唱会啦，看看电影，是可以让你呢比同龄人要年轻3岁的。因为夏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嘛，所以接下来呢，住在温哥华。

那大家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呢尽量转向一些室内，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温哥华都有很多的选择，电影院就不用多说了。其实温哥华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啊、画廊啊，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剧院，常年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演出。雨季开始之后呢，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也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身心灵也都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对我们健康也是有一点帮助的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如果你是很辛苦的很忙碌的上班族，那好不容易如果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话，到底要做什么让自己可以充电呢？其实我前面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只要是你喜欢的都可以帮自己充电。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想躺平什么都不做，你说我就在周末在家里待上一天做一个废人好不好？ OK 的，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罪恶感。的确是每个人的个性跟喜欢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如果喜欢看展，你也喜欢看电影，当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但是如果说呢你就是挺喜欢宅在家里的，躺在家里不管是沙发还是床上会让你觉得很有这个治愈的感觉，也能够洗刷掉你的疲惫感的话呢，那你就这样做吧。根据这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相关的研究证实，我们为自己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懒惰日，也是能够促使我们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来帮助我们过劳的大脑彻底充电。这样呢，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并且呢，是能够大幅度地减轻焦虑。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节奏真的是很快，特别是网络发达之后，很多人呢不管是上班还是休假，这个脑子啊真的就是排满了很多的东西哦。那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其实适度的懒惰是能够有效预防职业的倦怠和慢性的压力。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在家里当一天的这个废物的话呢，没关系，可是请你也最好能够放下手机，不要不停的东看西看，你真的要让自己的身体跟脑子都得到一定的休息。所以呢，这个无目的的发呆呢，除了放下手机，也尽量不要看电视，或者呢，你可以把电视开着当成一个小小的背景，也不要多思考明天我要做什么，我下个星期上班要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要想。你最好真的就是能够在沙发上面放空，让你的思绪可以自由地游走。还有呢，就是试着在周末的时候啊，找一段时间完全不看自己任何的社交媒体。就比如说如果礼拜六的下午你在家里的话，你可能早上起来已经刷了一下自己比较重要的一些邮件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 social media， 那你就可以给自己 set 一段时间，比如从下午的1点到5点，好，我现在开始就不看手机了，除非有什么 urgent 的电话打进来。最好也不要多去看那些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的工作讯息，尽量把这个假期呢还给你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拒绝一些无效的社交。有的时候呢，朋友或者说熟人约饭呢，好像大家都说好了一起去，你不去呢是不是会有一点扫兴呢？但去了之后呢，你又觉得啊，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听你们讲的话我也没有很感兴趣。像这样子的无效社交呢，以后能免就免，把你珍贵的时间留给自己最最舒适的一个状态。独处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不好。那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休息日呢，最好吃东西也是越简单越好。如果说下厨煮东西给自己吃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治愈的事，那就请你动手。但反之，如果你真的很讨厌下厨，你真的就是不喜欢做东西，那你就叫个外卖，或者就吃得很清淡，煮一点面条啊，给自己打个鸡蛋啊，吃一点水果就好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今天如果想好不出门了，那就在家里穿一天的睡衣，穿你自己最最舒服的居家服，让身体能够感受到完全没有束缚的那种自由自在。其实很多时候呢，阻碍我们真正放松的并不见得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这么忙，或者说时间就是不够，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种休息的焦虑哦。好像说今天我休息在家里废一天什么都没干，你就会有愧疚感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休息日嘛，本身就是应该休息的。你认为看电影是休息，那你就去看电影。你如果觉得在

家里躺着最舒服，那你就在家里躺着呀。这样过了一整天呢，如果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治愈的话，那就表示你找对了属于你自己的方式。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赵咏昕的《躺着》。如果明天刚好是你的休息日的话，要不要试试看在家里废一天呢？

唱歌的是赵永新，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躺着。如果休息天在家里躺一躺会让你更舒服更自在，感觉很治愈的话，那就千万不要有什么罪恶感。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两位新加坡的女生，她们叫做插班生，这首歌的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在。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2: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本地的消息哦？这当然不是什么娱乐消息，但是呢，对于比较年轻的或者是比较喜欢买衣服、喜欢 shopping 的朋友来讲呢，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事件，好像每一年真的都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昨天呢，我一开始已经有点忘记这件事了。其实我前大概一个礼拜吧，是有在一个 social media 刷到了这个开仓大特卖的一个消息，但每一年都有嘛，其实也不是什么。

新闻。然后昨天我就发现我朋友圈呢，真的有朋友是一大早大概是六七点钟就去排队了，而且听说还是排到了100之外哦。后来呢，到昨天晚上呢，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不少的公众号啦，或者小红书上也是有蛮多朋友在发照片的。反正是昨天差不多上午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说这个排队已经是排到 Seaward 那边，就从 Canada Place 出来哦。哇，真的了不起！你说这家店它何德何能？每一次我都看到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吐槽，就说啊，来来去去好像每一年的款式其实也都差不多。你说他的衣服真的有多了不起吗？还真没有。可是住在温哥华或者住在加拿大的我们，谁的衣橱里会没有他们家的衣服、裤子或者是裙子？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大的胜出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衣服的范围是相当广的。不管你是喜欢运动的，或者你是买衣服为了上班穿的，还是说夏天你想要买一些小裙子的，或者呢就是很多 teenager 最喜欢最舒服的这种 sweater 的搭配，反正他们家都有。那你说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可能每一年也就是推出一两个新的颜色，或者当然他们每一年肯定是有一些新款，但他们的那些基础款还真的几乎是年年都没有变。尤其是冬天那些羽绒服，基本上应该有差不多十年不止吧，都是这个风格呀。但是他就是可以每一年都收割到很多女生呢，在他们店就是花很多的钱。那这个大特卖呢，应该还有好几天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已经计划要去的话，也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满载而归，买到比较划算又很实惠的好衣服。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首歌曲呢，最近莫名其妙的它又火了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今年新一季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呢在出舞台哦，有一位演短剧的演员叫做曾辉，他就翻唱了这首很经典的飞轮海的歌《只对你有感觉》。但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全开麦，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演戏的演员，那么又加上紧张哦，所以呢唱的的确是不怎么好。好，那意外的就引爆了全网玩梗了。最有意思的是呢，哎，正主们都下场喽。我自己虽然还没有看今年的披歌，但是听说这位曾辉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是跑调，音准呢也是非常的飘忽不定，然后唱到一半他自己甚至是有一点绷不住笑出来了。还有网友形容他是霸总在用脸唱歌。那因为有很多的网友呢就写出了唱出了飞轮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个片段也是被大量的二创玩梗，所以相关的话题呢就开始登上热搜啦。看到网友这样说呢，飞轮海的四位成员们都一一的开始表态了。首先呢就是原唱之一炎亚纶是亲自下场锐评飞轮海从来没唱的那么差，随后呢他在自己的直播当中大方的清唱来弥补这个遗憾，也被旁边的人说主唱实力依然是在线的。这个呢我仿佛有资格稍微说两句哦，因为炎亚纶他的现场演唱我是有听过的，真的是 OK 的，他唱歌是有一定的实力的。紧跟着炎亚纶之后呢，第二天陈亦如也是在他的直播间呢即兴开唱，还开玩笑说明年披歌我来了，但是也有人调侃他说并没有比曾辉唱得好很多。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公正的讲一句当然还是好一些的。接下来呢就是汪东城的接力了，因为汪东城现在还是有参加不少的活动哦，所以呢在最近他在一些音乐节或者是一些漫展的场合呢都有唱了这首歌曲。哇，突然变成了他们跨平台的一个接力的响应呢。那最后呢就是吴尊，吴尊在看到了这个舞台片段之后呢，他并没有参与玩梗，而是委托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的好朋友刘根红来牵线，听说呢他是视频联系了曾辉。他首先是谢谢了曾辉翻唱飞轮海的这首老歌，还肯定他跨界登台的勇气，并且宽慰他说紧张是人之常情，还建议他可以通过运动来放松自己，锻炼唱歌的气息。说真的，飞轮海这个组合现在也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意难平，而这一次呢这样的一个翻唱突然炸出了他们四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回应哦，还是让一众粉丝觉得相当开心啊，有一种突然之间过年的感觉。至于他们四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性重新聚

在一起唱歌给我们听呢？我觉得大家尽量让自己健健康康的活得久一点，总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惊喜的吧。好的，那么讲了那么多，今天节目里肯定是要来听一听原唱的，飞轮海和 Hebe 合作的这首《只对你有感觉》。

首歌也真的是会把人带回那个热热闹闹经济上行的年代。来自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或许最近一阵子你也在网上刷到过关于他的一些心梗。其实呢，我也跟不少的粉丝一样，还真的是蛮期待能够看到他们重聚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又要开始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我们节目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方便大家发消息的，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请你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那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就送给大家。

这是周杰伦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那天下雨了》，来自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这首歌呢，当时在很多网友的评价当中哦，排名也算是挺靠前的，就是在他那张新专辑当中。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的留言。那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我在上面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佩奇，应该是第一次点歌。他说今天想要听杨丞琳的一首《房间里的大象》，要把这首歌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

来自一位应该是第一次点播的听众佩奇的选择，刚刚这首是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先生，他说呢想听任何一首齐秦的老歌送给大家。那我今天帮你选的是这首虽然悲伤但真的是很好听的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好啦，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